0: 阿东，你又输了，你先说话喽。
1: 什么？什么先说了？
0: 我和你打赌，阿西，再比一次，保准是我赢。
2: 哎呦，我的脚好痛啊！
3: 哦，挂机，我记得你带了热风枪来，快拿来融化冰面。
2: 好的，队长，看我的超级无敌热风枪。
0: 阿西，你感觉怎么样？还行吧，应该会比你好点。
2: 你们俩看着都挺糟糕的。
3: 别担心，皮医生会治好你们的。
4: 队长，挂机，我们来了。
5: 我的小乖乖啊，你们看起来很严重。完好如初，
0: 我感觉好多了。我和阿西得争分夺秒地赶上迁徙的大部队，飞到圣金湖去。
2: 对，去晚了就没有好位置觅食了。
3: 哦，别着急，等皮医生检查完，你们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伙伴。
0: 其实我们已经落下很远了，都怪那个阿东，老要跟我打赌，结果就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2: 你们不会一直在打赌，不许动，不许先说话什么的吧？
6: 也不全是那样。阿西小时候翅膀受过伤，飞不快。
5: 翅膀受伤，
6: 我们就一边休息一边找点乐子。
5: 是这儿吗？
0: 那里是我的痒痒肉，我的翅膀已经没事了。谢谢你，皮医生，一点都不疼了。
6: 那我们就出发吧。
3: 如果需要，让我们护送你们一段路程吧。
2: 是啊，就这样让你们走还真是不放心。
4: 队长，太阳娘艇就在这里，它的速度很快，很适合为东方白冠护航。
2: 太好了，终于可以开一下太阳娘艇了。
3: 那我和呱唧护送阿东和阿西，兔兔兔你和皮医生把短吻鳄艇开回去。
4: 没问题，队长。
7: 队长，我和张教授搜索了东方白冠的迁徙路线，他们的飞行方向比较固定。
8: 现在就把迁徙停歇地的地图发给你们。
3: 好的，有了这份地图，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迁徙的东方白冠。
0: 阿西。
2: 阿东，阿西，你们还跟得上吗？
0: 我还能飞。
7: 我打赌我们都需要休息一下了。阿东，你又来了。
3: 前面就有一个东方白冠的落脚点，我们下去看看，顺便休息一下。
0: 好的，马巴克队长。
3: 瓦基，准备降落。
2: 收到。清洗的队伍不在这里。
3: 水面没有落下的羽毛，他们应该没在这里落脚。
0: 我休息好了，我们还是快去找他们吧，天也快黑了。
2: 等等，
3: 怎么了，呱唧？
2: 又是这个声音，我的耳朵在发痒。队长，他们肯定就在附近，我又听到了那种让我全身发毛的哒哒声。
0: 是我们科常会的声音。
2: 对，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跟我来。队长快来，东方白冠们在这里。
0: 天哪，大家都被困住了。
2: 救命，我动不了了。
3: 快，呱唧，把舰艇开过来，拿来大剪子剪开渔网。
2: 收到，队长。我肯定对你们发出的哒哒声过敏，耳朵好痒啊。
3: 大家都冷静下，保存体力。
5: 好的，大家都停住嘴巴。
2: 我天，我先别动。
0: 他在助跑，我们东方白冠起飞之前需要助跑。
2: 可现在水里都是剪碎的渔网，没办法让你们助跑。
3: 我们问问谢灵通该怎么办。谢灵通，
7: 现在湖水上都是碎渔网，东方白冠们没办法助跑起飞，你有什么办法吗？
9: 东方白冠体型比较大，起飞比较困难。我记得东方白冠可以借助热气流在空中盘旋飞

0: 响。
1: 那需要一个很大的吹热风的机器，让它们踩着热气流飞起来。
2: 一个很大的热风机，
3: 我说太阳鸟艇不就可以喷出强力的热风吗？
1: 对呀。
4: 哇，好暖和的风啊！
0: 我感觉热风它把我拖起来了。
5: 呱唧，加大马力。
6: 好的，队长，我喜欢加大马力。嘿嘿，
0: 哎呦！哈哈哈哈哈！飞起来了！哇，
5: 真壮观啊！
0: 阿西，我们归队了。我敢打赌，你肯定高兴的想哭。你瞎说！
5: 干得好，呱唧！跟上他们吧，天快黑了。
6: 好的，队长。
5: 啊，怎么了，阿杜？你们怎么一直在盘旋啊？
0: 领头鸟有些体力不支了。
5: 呱唧，飞到前面去。
6: 好的，队长。
5: 别担心，大家跟着我们飞，太阳鸟艇会为你们领航。
0: 大家听他们的，他们是海底小松队，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快点飞到双金湖。
4: 好，大家都跟上。
5: 飞过前面的高山，就能很快到达。
6: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0: 娘，快看！哦，啊，
1: 我们到了。
2: 阿东、阿旭，已经到达升级湖了。
1: 谢谢你们！我敢打赌，再也没有比你们更厉害的飞行小队了。
2: 你们过奖了，是呱唧驾驶舰艇帮了大忙。
0: 你怎么样，队长？还要再兜两圈吗？
2: 哦，谢了，呱唧，今天我真的飞够了。
0: 我们还要飞回去呀、啊。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升金湖。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龙抬头。
2: 哇！
3: 蛙仔，我们来啦！
4: 我也来了！欢迎你们来参加春龙节！
3: 哇哦，太酷了！

0: 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抬头吗？
1: 中国漫游记里写道，龙抬头指的是一种星象，古人仰望星空，观测到如龙一般的星象，而在2月2这天，龙角星会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就被人们称为龙抬头。
2: 你说的没错，2月2也是春耕即将开始的日子，所以我们村会举办盛大的舞草龙，来祈愿今年的丰收和好运。
3: 就舞这么小小一条龙吗？
2: 当然不是，我们要舞的可是一条长达13米的大草龙，就在牛大师家里，我带你们去看看，跟我来。这就是牛大师家。牛大师！
4: 我的老腰啊！
2: 你担心牛大师，我们马上救你出来。
3: 给我吧。没想到这个稻草做的脑袋这么重，
0: 我们也来帮忙。
4: 终于得救了，谢谢你们救了我。
3: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好疼啊。
1: 牛大师受伤了，需要马上治疗。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5: 麒麟兔，发生什么事了？
6: 队长，负责舞草龙的牛大师受伤了，龙头也摔坏了，请求支援。
7: 牛大师是一条龙？
6: 不不不，牛大师在这儿呢。
5: 别慌，我们马上就到。
8: 队长，我可以帮他治疗。
7: 我也可以帮忙一起修复破损的草龙。
5: 人多力量大，海底小纵队全员出动。
8: 完好如初，牛大师，你的伤还需要好好休养。
4: 我可没时间休息，还得舞龙呢。我的老腰。
8: 你现在还不能做剧烈运动，舞龙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3: 这简单，我们来帮你舞。
4: 可你连龙头都抬不起来啊。
3: 我们有巴克队长啊。
2: 牛大师，你就放心吧，巴克队长可是海底小纵队里的大力士。
5: 没错，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0: 队长好厉害。
4: 不错不错，那就由你来舞龙头吧。不过在舞龙之前，我们还需要将坏掉的草龙修补好才行。
5: 没问题，队员们行动起来。
4: 修补草龙需要用到稻草。
3: 这回稻草够了吗？
4: 草龙的编织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绕、缠等多种手法。除了修补大草龙之外，还需要多做一些小草龙。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普通人。竹片好像不够了，
3: 我帮您去取。
4: 竹片都晒在竹林附近的晾晒场里，可是最近那里出现了猛兽，好多村民都受伤了。
3: 你交给我吧，什么猛兽呱唧勇士都不怕。
2: 那就让我来给勇士带路吧。晾晒场就在前面了。
3: 比起晾晒场，我更想知道猛兽在哪里。
9: 我想你们应该是在找我，毕竟这里没有比我更威猛的动物了。
2: 金钱豹，
9: 既然你们把我吵醒了，就作为我的猎物吧。
2: 小心。

0: 我来引开他。花仔，你快去收集竹片。
1: 好的，花姬，你注意安全。
2: 那里草。
0: 嘿，大家伙，要来一场竞速比赛吗？你追不上呱唧勇士，来追我呀，大家伙！
2: 小家伙，你别太得意了，等我抓到你一定。
3: 人呢？
4: 出发！
1: 这么长的草龙，需要多少人才舞得动啊？
5: 需要13个人。可舞草龙的村民都被竹林里的猛兽抓伤了。
6: 幸好你们来了，不然今年的舞草龙就该取消了。
7: 队长，加上呱唧和花仔，好像还是缺了不少人呢。
8: 不，人数刚刚好。别忘了，还有我们的中国特派员们。
9: 呼叫阿依、古丽、竹峰、小舞。
10: 队长。
9: 黄山村舞龙的村民们不幸受伤了，急需你们的协助，与大家一同舞草龙。
10: 没问题，
11: 没问题，
10: 队长，
11: 我们马上就到。
5: 大家跟着我的口令来，一二走，一二走，重来。
6: 这样下去可不行，舞草龙今晚就要开始了。
3: 我说老牛啊，要不今年就算了吧。
8: 舞草龙可比我想象的要难多了。
7: 是我的问题，我跳太快了。
1: 还有我应该看近脚下的。
5: 没关系，你们已经表现得够好了。我第一次舞草龙的时候鼻子都撞折了。
6: 其实舞草龙也没有那么难，关键在于我们之间的默契配合。
8: 侯大师说的对，就像我们执行任务时，只有默契配合才能成功救援。各位听我口令，这次让我们来一点小纵队的默契。
12: 好的，队长。
8: 一左二右三抬头。
10: 应该够了，呼叫呱唧。
13: 竹片已经收集完毕，我准备返回了。敌人的情况怎么样？
0: 放心吧，花仔，
14: 我已经甩开了金钱豹。
10: 下雨了吗？
0: 不好，花仔有危险！呼叫巴克队长，
14: 花仔遇到了金钱豹，需要支援。
8: 收到，我们会尽快赶到。
6: 跑了一个猎物，还有一个猎物。
10: 放松点，伙计，我身上的毛比肉多，一点也不好吃。你要不要来块松子烧饼？
6: 味道不错，不过远远未达到我的胃口。
10: 糟糕，竹片太重了，坦途鱼艇完全无法加速。
6: 跑不动了吗？我的晚餐。
2: 那是什么？小猛兽啊！
1: 草龙舞的不错，朋友们。
0: 当然，还少不了我的龙吼声。
8: 配合的不错，呱唧。
1: 我已经开始期待晚上的舞草龙了。
5: 青龙。
15: 2月2日，龙抬头，吉祥如意照龙球。白底小纵队给大家送福啦！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舞草龙。

0: 它流放到森林最尽头的悬崖上，当一个人的大王。
1: 我一定改过自新，做一只好老鼠。
2: 你记住自己说的话。
3: 没错，鼠哥，我回来了。
0: 什么？海盗的话你也信？就你爱装好人。
4: 我们的机场，我们的伙伴们都被你害惨了。
5: 我代表白客公司邀请你们来参加今年的生态环保科技展，
2: 未来一定是更好的吧。

0: 快点开呀，舒克！我饿得不行了。你那儿不是有花生米吗？
1: 不能现在吃，我得留着肚子。白客公司肯定准备了好多大餐招待我们。
0: 白客公司请我们去的是科技展，又不是美食展。
1: 那肯定会有好吃的。舒克贝塔，科技展上有人偷了展品，需要你们的帮助。
0: 啊！他偷了我们重要的展品。蒙面的
1: 老鼠，我们的无人机锁定了他的位置，但恐怕无人机不是他的对手，需要你们的帮忙。
0: 没问题，
1: 谢谢你们。
0: 哎呀，我的大餐又吃不上了。

0: 餐就是你，但我吃大餐，给我站住！
1: 是你们？
2: 我们？我们认识吗？
1: 啊，不认识。
0: 那现在就让你认识认识，我是坦克手贝塔，快把你偷的石板乖乖的还回来！
1: 就这？
2: 还有飞行员舒克。

0: 好了。
1: 啊，叔哥，看这里。嗯，这是块地图吧？
0: 有点像，这几个字我见过，是古蜀文。哦，小时候妈妈给我讲过，是咱们老鼠的祖先留下来的文字。
1: 哦，蒙面鼠肯定会去这个地方。
0: 走，我们赶在蒙面鼠之前找到这个地方。
1: 嗯，好。哎，我的大餐又泡汤了。
0: 这个岛有点眼熟。
1: 啊！
0: 哇，
2: 是海盗！
3: 你说什么？石板上写的是老鼠才能看懂的古蜀文，还有地图。
0: 是的，我们现在过去，希望可以抓住他。
3: 明白了，注意安全。
1: 怎么也没想到，居然是当年流放海盗的那个地方。
3: 是啊，蒙面鼠可能和海盗有关。
1: 你说这蒙面鼠难道就是海盗？
0: 不好说，总之要提高警惕。
1: 或者海盗和蒙面鼠是一伙的。
0: 先把飞机坦克伪装好。
1: 哦，对，没抓海盗又搞了个新团伙。
0: 贝塔，你有没有觉得这里有点不对劲？
1: 啥？我只觉得再不吃点东西我就要不对劲了。
0: 你别急啊，这儿的蘑菇看上去怪怪的，最好别吃。
1: 这个没见过。有了，舒克舒克，我觉得这个能吃。舒克，舒克，舒克，你在哪儿？舒克。舒克，舒克，你在哪儿？你是谁？你把舒克怎么了？
0: 贝塔，你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你了？
1: 把舒克叫出来！别装神弄鬼的，有本事冲我来，我不怕你。这是哪儿啊？我是这是谁干的？舒克呢？舒克，舒克，你快醒醒！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
0: 贝塔，这是怎么？哎，好疼啊！
1: 你别慌，我这就想办法把你弄下来。
0: 我没慌，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哎呦！
1: 谁在那儿？是不是刚才装神弄鬼的家伙？有本事单挑啊！
4: 装神弄鬼，对着碰巧路过救了你们的好心人，首先应该说声谢谢才对吧？
1: 谢谢，好心人，谁能证明？
4: 不用谢，下次可别这么犯蠢了就行。
1: 你有本事你出来啊！我才不信你真的这么好心呢。
0: 等等，你该不会是……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3: 兄弟小华，你是在梦境里，
4: 回去睡觉吧。
2: 梦境，团长，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去救张翔。
3: 我答应你。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0: 彭团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幸好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儿。

0: 来，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1: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1: 哦，伤的是不好了。
0: 嗯，
1: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哎，你是太白金星？
2: 是老人家。
1: 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地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瓜切菜一样。你要是活的，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来来，你快坐坐坐，快快坐坐坐坐坐，来来。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来
0: 来
1: 来来，
0: 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嗯，
0: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哎，动了，哎，动了。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是有点慢。
1: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张想，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卷美的小诗？
1: 诗，
0: 嗯，
1: 诗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战场，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想，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底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0: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1: 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
0: 等等，
2: 你说的情况属实？
3: 属实。
2: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4: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
2: 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4: 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2: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0: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1: 为什么不通知他？
0: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政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
1: 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
0: 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1: 也只能这样了。
2: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团，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集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
1: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谕，上校秦振武，违抗军令，劣迹昭彰，即日起交军法处处置。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0: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1: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2: 哎，走。

0: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不是什么带人，乃做的环城吗？怎么办？
0: 这样，你去给彭叔叔报信，让他在前面设下埋伏，剩下的人我先把他们拖住，赶紧去，快！
1: 走！
0: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
1: 石月，你怎么回来了？我担心你有危险。秦小姐，阵势不小嘛。
0: 把我爹放了。
1: 开枪吧，只要你开枪，你爹能活吗？
0: 卑鄙！
1: 秦团长，带兵有方啊，你这摆明了是要反嘛。
2: 石月，把枪放下。
0: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我们到第三战区跟顾长官把事情讲清楚，这就对了。
1: 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
2: 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
0: 请吧，新团长。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
2: 好。

走。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
0: 走，
1: 走，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党国，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烛了。
1: 这不是党派的余烛，这是坚持党性。
0: 一个愚昧哥的脑袋，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一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1: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老伙计啊。
0: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冯伯廷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1: 冯伯廷，
0: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希望你好好想想。

0: 好，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重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完全的准备。

0: 梁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九军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1: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
0: 希望你成功。嗨。
2: 前提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被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以冯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德林一战，咱们解救了新任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3: 嗯，是啊。
2: 但是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
4: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去天川崎。
2: 嗯。
4: 隐蔽。
2: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
4: 好。
2: 这个叫段大帅。
5: 段大帅，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说你名字的来历。其实我原来叫段大帅。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总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
6: 又要爬起来走，
5: 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帅吧。”<笑>
6: 这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5: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帅太难听了。
6: 嗯，
5: 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7: 是。
2: 好，改得好。
6: 希望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2: 是。哎，这个叫大葱。大葱到。
6: 山东大葱。
5: 您怎么知道？
2: 因为我叫煎饼。<笑>煎饼卷大葱嘛。<笑>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哎，小妹，怎么样了？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你先坐，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镇武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
1: 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丧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0: 英子，听话，留下。
1: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0: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1: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0: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

0: 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

0: 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

0: 别的手机没有的，他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哎，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

0: 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0: 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8: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

0: 世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小梅，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蒋氏。
5: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4: 英子，听话，留下。
5: 哥，你应该知道，小梅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4: 英子，那你答应我，

0: 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1: 您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
2: 老伙计，赶紧转移啊！怎么，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3: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2: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3: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
2: 示。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3: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2: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
0: 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2: 彭铁头，
1: 行，小琴，
2: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为什么杀方胜茂？
1: 方胜茂死了，
2: 明知故问，
1: 死就死了呗，留了他也是个祸害。
2: 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
1: 我说秦振武。
2: 人都死了，你还追悔有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1: 路？
2: 对，我还有路走吗？我无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佩服佩服。 非常佩服，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你说。
2: 帮我照顾好女儿。
1: 你放心。 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他。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3: 哎呦，
1: 老彭，
3: 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0: 政武要加入新四军。
1: 对啊，
0: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
1: 走。
0: 哎，
1: 哎，什么？
0: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2: 慎重？你这好事吗？你
0: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3: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0: 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3: 好，就这么定。
0: 走。
4: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的，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0: 老黄，
1: 上级什么指示？
0: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签川崎。
1: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0: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0: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0: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0: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好，这要是打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哎，走走。

0: 叫我们来，有什么训训？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九井义雄和九井义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九井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
0: 商务接到的电话。
1: 请见。二哥，三哥，英子，英子，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井君，九井君。
1: 帝国会救他们，帝国的人民会救他们，他们是九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井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2: 英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向。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送行。

0: 诸位，我们右仆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2: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3: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团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2: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3: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2: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3: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2: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前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7天。
3: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拷贝阵，

0: 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1: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2: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0: 也是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在重兵部分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2: 对，100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0: 哪个地方？
3: 大柳树，跟我想的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是再好不过了。
0: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3: 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
0: 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3: 让我去。我也去。那这样吧，张翔和李兴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4: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这次让你去完成隐幽传奇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传奇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 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3: 段长放心，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4: 段长放心，
3: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5: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6: 平冈区，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5: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字桥到魔塘。
6: 到壶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5: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怎么会是水路？
6: 黑岗区、溧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5: 大佐阁下说的是。

0: 这就简单点，去吧。弟兄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1: 班长，差不多了。谁？哟，
0: 彭团长，都准备好了吧？
1: 准备的差不多了。
0: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1: 好的，
2: 来，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0: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2: 站好，下一个还是快！

0: 水，西华，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
1: 嗯。
0: 青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石岩。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人！
1: 怎么办？
2: 去脱他的衣服，
3: 好了。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

0: 长板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了，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0: 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1: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

0: 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

0: 长板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0: 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1: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

0: 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

0: 强身健体。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吉时已到，新人行拜堂礼。
9: 小英，

0: 笑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

什么？时间到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刘树少佐。嗨！

0: 西瓜，没事吧？
1: 没事，来，慢点，快走。
2: 小花，你没事吧？石爷，你也受伤了，
3: 我皮外伤，没事。张霞，带新华先走。
2: 不行，丫头一起走。
0: 小花，你伤得重，别闹了，走啊！
2: 不，
0: 走啊！
2: 赶紧走，我掩护，快！

我们。

0: 如果你一定要娶的话，我去。
1: 你去是找死，
0: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
1: 我娶的话还有一线希望。
0: 滚开！告诉你，你别忘了，李任武是引诱敌人，李凡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联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1: 我不管，我不管。
0: 张翔，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李凡，而是整个传奇联队。
2: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中国人。

扫门星，出来！扫门星，你出来！你个胆小鬼！你给我出来！你的眼看着。

0: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我们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也白牺牲了。
1: 你走吧。

0: 张霞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可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想，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的。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

0: 借空中侦察和电波侦察的结果，彭铁头的主力已经收缩马蹄林。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剿灭他们。
0: 关键是要快速隐秘，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

0: 更不能让他们的比战的诡计得逞。九井君，请见。
1: 嗨，
2: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
1: 哦，
0: 警察，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教导达赤营地。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1: 团长，这下怎么样？
0: 团长，鬼子的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2: 太好了，
0: 谢花，没事吧？哦，我这个没事儿。十月呢？哎，十月呢？怎么了？
1: 说话呀！
0: 秦十月，他牺牲了。牺牲了？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团长，你先冷静一下。 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到底发生了什么？说呀！

0: 我们在秦家那儿，对不起，我没能把石爷带回来。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放他一个人静静啊。

0: 好了，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好样的，你死得好样的。

死，可你死的壮烈，死的值得，死得我秦振武为你骄傲。

0: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0: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

0: 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北昌，北昌外苏省发现共军穷关漫道真如意，而今迈步从头越。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头痛有合剂，
9: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正式地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我秦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的，可你们死得我秦振武好心疼啊。我好孤独啊。哈哈哈哈。

现在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进真武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来世我们还做一家人。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冈田俊一，多田夫，头巾啊。
0: 那军国几年了？他们都已来三年了，我是第五年。
1: 是个少尉啊！嘿，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差，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了。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
0: 明白吗？
2: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2: 明白。
0: 听说过三门星吗？
2: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0: 真这样认为？
2: 嘿，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不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0: 只有消灭敌人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2: 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0: 连队长，
2: 不要再说了。

1: 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2: 明白了。
1: 执行吧。

0: 你开放我开枪，
1: 我拿出的，
0: 从哪出的？看看你发现没有没有。
1: 好，你打掩护大厅。

0: 看什么看？装弹！
1: 装弹！准备！放！
0: 快跑！

0: 你看见狙击手了吗？
1: 没有啊。
0: 你这，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快到后面包抄上来，咱们这儿让他们扑后。

0: 小鬼子现在想做什么呢？
1: 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0: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0: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喜欢，咱们找找，看他们。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时候的最佳据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1: 小心。

0: 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潜伏过去。
1: 嘿。
0: 那里是

0: 我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们。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大将，
1: 目前战况如何？
0: 德特一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大将回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0: 嗨，
1: 去吧。

0: 你藏在哪儿了？土居庸，如果你也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2: 团长，
1: 团长，坐坐坐。
2: 团长好，
1: 团长
2: 坐。
1: 团长

0: 阿达，
1: 哎，
0: 让战士们检查一下弹药，鬼子不会让我们消停的。好了，嗯，
2: 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3: 是，
0: 老伙计，还好吧？
2: 还活着。

0: 来一个。来，顶着。
1: 啊，别，我不抽了，我
0: 抽。
1: 我戒了，看看。
0: 戒了啊。
1: 我过去。啊。

0: 我戒了。
1: 戒了？
0: 戒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2: 要滚了！小兔崽子，

0: 丞相，给。
1: 大帅，
2: 他们在盯着我们。
3: 你得改变打法。
1: 大帅，大帅，大帅，
4: 停止射击！
5: 刚才肯定打中了。
6: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5: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6: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5: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6: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攻势，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5: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6: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5: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6: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5: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6: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

0: 明白了吗？
1: 明白。
2: 九儿，
3: 三连长，行动位置在哪儿？
4: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5: 男儿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
6: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8: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7: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8: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7: 对，
8: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7: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8: 对，
7: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8: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7: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尊贵经典，当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3: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3: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3: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3: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3: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3: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了。
4: 你们那叫保真吗？
3: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4: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3: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4: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

0: 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表，成为蓝尾狮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蓝尾狮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蓝尾狮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表，成为蓝尾狮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5: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对，
5: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6: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5: 对，
6: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5: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6: 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

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穿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敌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3: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4: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5: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激呀、啊！
1: 那就开合积功阿卡分散啊！
2: 合积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积功制药。
3: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4: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3: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4: 明白。
5: 九二，
6: 三连长，现在位置在哪？
7: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三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那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
0: 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
1: 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我，
1: 为了啥专辑？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团长，你不要去了，
1: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她在干什么。
2: 她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了。
0: 团长，
1: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举起手。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0: 团长，
1: 你不要说话。光排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团长，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0: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

0: 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相。
1: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2: 团长，是我的错。
1: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2: 他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
1: 是。
0: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祥子，
1: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啊。
1: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2: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2: 会。
1: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2: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1: 团长不会死的。
2: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1: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2: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1: 跟他借衣服。
2: 借衣服？
1: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2: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1: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2: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
1: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让你算过没？
2: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小子，
1: 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后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2: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1: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2: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1: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上。
2: 不行，不是。
1: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2: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1: 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宗三代！不行，
3: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
1: 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3: 您是团长，
1: 我记
0: 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1: 同志，打鬼子为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0: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3: 团长，团长，
2: 二什么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3: 你想说什么？
2: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嘛，啊。秦团长，团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1: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
1: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大将李小花，
4: 到，
1: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你鲜花。
1: 就是嘛，咱俩挺般配的。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我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好像是土居勇，混蛋！混蛋！谁让你开的枪？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块，所以将他击毙。
1: 蠢货，那是高于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小姑娘，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头带出的兵。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怂打胜仗，就因为有这样的兵。

0: 那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呼后拥，托俊不会看错。
1: 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涂俊勇，
0: 嗨，
1: 你马上去叫马伟中佐，让他调集十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布道。
0: 嗨，
1: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
2: 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只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
1: 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三门星决斗的时刻，他上当我们就赢。
1: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2: 丧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0: 头，你们都是皇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1: 嗨，
0: 好，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
2: 什么？栗子那个地方，伪军记者很快会出现的。
3: 好。

0: 我们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突击用，11点钟方向，嗨，钢筋，12点钟方向，嗨，我1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自行射击，打完就动，都快击中，明白？
1: 明白。
2: 盯着我们，我们根本来不及躲。
3: 他们至少有2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2: 这么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
3: 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4: 狗日的，这盯着咱们打。
2: 咱们就打后开枪的。
3: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2: 那怎么办啊？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1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

0: 片关，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了，
5: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

0: 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呢。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
0: 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

0: 片关，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呐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呐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了，
5: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7: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8: 队长，围城外附近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9: 吉时已到，新人行拜堂礼。
10: 小英，

0: 小英，不要嫁给他。
1: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门线，我看你往哪儿躲。这帮蠢货，小美，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
1: 嗨嗨，
0: 突击
1: 到，
0: 紧接着他们开枪。
1: 嗨，
0: 高田，我们两个同时在土巨勇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
1: 走，
0: 出来，丧门线，你给我出来！
2: 怎么样？大家几个？一个都没打中，
3: 应该打中了一个。
2: 我没有，不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为什么？为什么打不动？
3: 难道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2: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3: 鬼子太狡猾了。
2: 让狗日的小鬼子这泡尿把你们憋死了，
4: 有办法。
2: 可是
4: 什么办法？
2: 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怎么配合？你说。我们想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4: 五人？
2: 对。
4: 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
2: 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的狙击手。
4: 这就是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3: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4: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打蛇和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您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3: 团长，
5: 团长，我算一个。
6: 团长，我算一个。
4: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去安排一下。
3: 这么做不行，太残忍了。

0: 来来来，要不行啊！站票！姐，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火力一起压制！团长，下士，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
1: 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2: 我是一名勇士。
0: 小黄。

0: 我活着了，你怎么这么傻？妹儿，银锁带着呢吗？
1: 带着呢。
0: 我没骗你吧？带着它，会保佑你的。

小子，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你，接着替老彭多杀几个鬼子。

0: 阿青，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九九里分，九九里分，正经。

姚将军，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会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0: 告诉阁下，他们撕开了一个缺口，企图退出去。
1: 他们是在垂死挣扎，给我全力攻击！

0: 报告船长，小鬼子又冲上来。
1: 政委，小鬼子这次冲得更凶了。
0: 来吧，小鬼子。

啊！

0: 大刀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我们被西斯军给包围了。什么？大刀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八嘎！作为帝国的军人，怎么给连阵抗争？给我停止！停止！嘿！八嘎！八嘎！八嘎！
1: 大刀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保护大刀阁下。

我们去接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德子阁下，撤吧。哎。

0: 大佐阁下，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拜托了，片刻君。
0: 怎么小心？

0: 对不起，大佐阁下，我不能笑，小正义，小正义，天皇陛下，
1: 别客气，
2: 别客气。

我们大家来看你，你看见了吗？ 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0: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老彭，你不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吗？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团长，好领导。

团长，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 你安心地走。

小花，黄锦儿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0: 女儿，张翔，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1: 嗯。

0: 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 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0: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广东、湖南以及我省需要高度防范暴雨致灾。与此同时呢，北方多地也出现了降雨天气，其中呢，东北、华北和黄淮等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下面再来看一下今天我省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铜仁、黔东南、黔西南和黔南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那黔东南的部分乡镇呢会有暴雨，个别乡镇还将会出现大暴雨。由于前期的累计降雨量较大，大家需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以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在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威阳阵雨转阴，27到20摄氏度。遵义阵雨，29到22度。六盘水阵雨转多云，25到17度。安顺阵雨转雷阵雨，27到19度。七星关阴，27到19度。铜仁雷阵雨转中雨，32到24度。台里阵雨，31到22度。都匀阵雨，24到20度。兴义阵雨，27到19度。
6: 那就开合济公阿卡分散啊！
7: 合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8: 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
9: 勾勒水族风情。

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新乡里。

0: 1941年初秋，前村的村民钱贵得意洋洋地骑着小毛驴前往济南城娶亲，但他不知道一支精锐的日军部队正准备进攻济南城，等待钱贵的将是生死未卜的命运。
1: 钱贵
2: 啊，
3: 怎么了，山叔？
1: 这都要打仗了，你这是干啥去啊？你不想活了？
3: 谁不想活着呀？人都想活着，可是也得看怎么活着。一个人活着多没意思。
1: 钱贵啊，这年头活着就不易呀，你这不是去送死吗？
3: 山叔，我钱贵是个男人，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就得算数。说好了今天接媳妇儿，别说打仗。就是天塌下来，我也得去。

0: 报告司令，东门告急，请求支援。
1: 报令第一梯队，请求支援。
2: 是。
3: 报告司令，西门遭到日军炮火袭击，请求支援。
4: 命令第二梯队，迂回的日军的背后，包抄他的重火力部队。
2: 这儿。
5: 报告司令，南门已经被日军攻破，告急。
2: 告诉张团长，如果守不住，不要回来见我。
6: 南门也告急，司令没有预备队了。
5: 把我的警徽团也拉上去。司令，军令如山，去吧。
2: 是。
5: 王参谋，
2: 到。
5: 日军的装备我们是对抗不了的，济南城早晚会沦陷。我叶某驻守在此地已七八年了，素无得能。他日成功，我将杀神成人，一泻天下。
2: 司令。
5: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属下恳请司令，勿以意气用事。
2: 不要再说了，我现在只担心我这个外甥女儿。我把她托付给你，你一定要把她送到重庆。
5: 我叶某无牵无挂，只是这个疯丫头让我放心不下。拜托了。
2: 可是大小姐，已经跟张团长去南门守城了。
7: 啊！是。

0: 你是说是国民党的杂牌军吗？怎么还有神枪手？
1: 你不是中国通吗？这座济南城是通往钱庄的必经之路，如果我们占领它，钱庄的粮仓指日可待。这场。

0: 沈队长，没事吧
1: ？Fuck！ 大小姐，司令叫你马上回去。
0: 炮兵，把那个山头炸平！哎，
1: 吴队！
2: 我们快没子弹了！
3: 大家一定要坚持住！
0: 哎呀，
3: 张团长，杨兄弟们一定要守住这里！
0: 是，
4: 大小姐，我们快走吧！
3: 走。

0: 中国有句古话，擒贼先擒王。
1: 主将领，
0: 马上发起总攻，好好表现。
2: 嗨！

0: 别管我了。哎
1: 呀，陈果，这都啥时候了，赶紧进防护洞。
2: 你们再把不用管我。
3: 陈果，等等，姐就喜欢你的仗义。咱们戏班子四根台柱子，少了谁都不行。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4: 二姐，借你的机，陈果要是还能侥幸生还，咱们还一起唱戏。
3: 你胡说啥呀？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那我们可咋办？
4: 快，后会有期。兄弟，今儿就靠你了。
3: 陈果，
5: 人家就接媳妇儿，你干嘛去啊？你咋那么多情呢？你，
3: 我做啥事管你屁事儿？
5: 哎，他死不了，赶紧进去吧！
0: 快进洞吧，快烧饼，快走！

0: 干什么去？
1: 我去城北接媳妇儿。
0: 这城北都已经被日军占领了，你赶紧走吧。
1: 这可不行，我不能把媳妇儿搁在城北不管了。嘿，
0: 想死自己去，把这驴给我留下吧。你赶紧走。
2: 长官，
0: 这驴真的不能给你，就是我给你，你也使唤不动。
1: 我这人都能使唤得了？
0: 我还使唤不动一头驴，您不知道，
3: 哎，你别推我，
0: 它是聋子，聋驴。
3: 快点快！呀，又聋又倔啊！
0: 算了，干活不行，吃肉行，给我。
3: 哎，
0: 都不行了，长官。
3: 完了，前线失守了！
4: 前线失守
3: 了！快跑！ 司令，兵败如山倒，咱们撤吧。司令，重庆电报说什么？哎，奶奶，都这个时候了，还分亲娘同志死，我这个司令当的太过了。
0: 司令。
5: 干部了，重庆的电报。毁城？不行！你们毁城，全城的老百姓怎么办？
3: 你这么做跟鬼子没有什么区别。
5: 那我怎么办？这是命令，你知道吗？这是命令。我不知道，命令能大过人命吗？舅舅，这里可是住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
3: 难道你要成为千古罪人吗？你给我闭嘴！
5: 我送你出去学习，你把脑子都学坏了！你舅舅，
3: 哎呀，通知新支援，执行命令。
6: 是。
5: 你不能去！
3: 你们简直是强盗、汉奸！
6: 什么？你骂你舅舅是汉奸？
3: 是强盗！
5: 你这么做跟侵略者没有什么区别。
3: 大小姐，快带下去，帮他收拾东西，马上出城。
6: 是。
3: 司令，就算百姓撤得及时，济南城也是军粮运输的要塞重地，而且这里还有咱们攒了一年的粮食。
6: 司令，我难道不知道济南城的重要性吗？
3: 重庆，无非就是共产党和小鬼子占了便宜吗？
6: 军令难违啊！
3: 执行吧。
0: 司令，
3: 通知新二团回城。
0: 是。
7: 我叫夏传。

0: 终归要来啊。
1: 你带一队到西边检查，
2: 在
1: 你到东边
3: 去。
2: 刘总您看
4: 好。
5: 他妈的谁呀、啊、这么没完没了。
6: 他妈的黄哪是哪是
1: 王参谋，你那边什么情况？
5: 马上安装完毕。
6: 上指令，马上接好所有放火装置，做好准备，三个小时之后回城。
1: 回城？
7: 真的假的？
1: 废话，当然是真的。
6: 赶紧准备吧，司令指挥，全部撤离之后回城。
1: 在钱庄会合，立即执行。

0: 照你吩咐的，全都安装好了。团长，安装了这么多炸药，难道您是要跟鬼子同归于尽吗？怎么，难道司令他真下了这样的命令？
1: 城是中国的城，人是中国人，不能用中国的炸药炸中国的人呢。听我命令，全体准备战斗！
2: 是。
0: 分部室，拿去！
3: 是，我去拿。
0: 司令，快走！带上大将去！
4: 是。
0: 司令，快走啊！
5: 妈妈！
0: 快走啊！
6: 快走啊！
0: 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

0: 文件，
1: 那文件是一张图纸，上面标明了毁成炸，埋藏的地方。
0: 什么时候毁成？
1: 三小时以后。
0: 疯了！老百姓怎么办？一定要阻止他们。
1: 那可是崇庆的命令啊！
0: 谁的命令也不能毁掉济南城。
1: 时间不多了，大小姐，你还是跟我们走吧。这城是没指望了。
0: 思思，是我逃跑了，赶紧走。
2: 那你可一定要小心呐，大小姐！赶紧走啊，快走！此时的张冉冉已经下定了决心留在济南城，要与地下党取得联系。他绝不能让他们毁掉济南城，保住济南城和老百姓是他的光荣使命。

0: 王站长，你没事吧？没事儿，没事儿。
1: 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赶紧走吧。
0: 我们得到消息，叶司令要用炸药回城，但新二团的团长没有执行，所以你一定要把消息传给根据地，要组织上想办法保护这位团长。
1: 我知道。 有一份标明炸弹埋藏位置的地图在司令办公室里，我来就是要跟你商量对策的。都怪我来晚了，害你伤成这样。
0: 我没事儿，那份图纸才是重中之重。
1: 你放心，我一定能拿到图纸。
0: 我们现在就去司令部。
1: 可是你的伤，
0: 我没事儿，快扶我起来吧。哎，哦。

0: 太君问你是不是瞎子？
1: 我话呀！
2: 太君，我是瞎子。

0: 既然你是个瞎子，
1: 那我就饶你不死。把他的手砍下来。
0: 太君说了，既然你是瞎子嘛，可以饶你一条狗命。啊！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别高兴得太早。太君还说了，既然你是瞎子嘛，就不用做工，不用做工，留着双手也没有什么用。来人，把手剁下来。
2: 啊，别！太君，我是瞎子，我眼睛看不见，全靠这双手做工了。
3: 做工？做什么工？
2: 太君，我是算命的。
3: 你会算命？
0: 那您给我们太君算。

0: 太君，您左脸颧骨上有一道刀疤，肯定是之前受过大难。我可以判断出来，太君是英勇善战的大将军，此战定能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算得不错。
1: 不过今天，我想让你给自己算一算，是死还是活。啊

0: 赶快走！
1: 要走一起走。
0: 你别忘了你身上的任务。
1: 可是
0: 没什么可是，你赶快走吧。
2: 可是。

0: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地下党员，记忆力必须得好，有些文件、密函、地图，甚至于几十位的数字都得过目不忘。你现在就把这纸上的数字记下来。
1: 是。

0: 从今天起，你就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你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我愿意成为一名地下党员，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终生。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拥护党的纲领。
1: 拥护党的纲领。
0: 遵守党的章程。
1: 遵守党的章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贵阳人口最密集的街区，早上八点，早高峰来临。每天有十分之一的贵阳人从这里出发，一种风味伴随他们的行踪。
1: 好，十一点准时钟了。
0: 今天戴静要为十一家店面配送同一种食材。
1: 来，老师，今天平底。
2: 哦，来了，我咋的呢？
1: 不走了，晚上。
2: 十二点噻。
1: 不说了。
2: 今天保安好吧？
1: 好嘞，身体好嘞。
0: 气孔细密均匀，质地纤薄柔软，看上去平淡无奇的饼皮其实大有乾坤。这是一种贵阳小食的外衣。用饼皮包裹多种蔬菜，形似襁褓中的婴儿。贵阳人形象地叫它丝娃娃。在当地老人们口中，丝娃娃出现在贵阳街头的历史超过百年。小菜的排列组合没有定数，唯有这款饼皮始终如一。做饼皮的手艺，戴静已经学了五年，手法和技巧日渐熟练。搅拌方向需要正反交替，形成更多面筋的同时，稠度与韧性也尽在掌握。这是母亲传授的经验。面团压成薄饼，包裹食物。中国人创造出无数可能，

而在贵阳人心中，脱口而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静置半小时，水分均匀渗入，面团更加松软，是塑形的最佳时机。但要完美驾驭并不容易。饼皮制作的核心技巧由母亲宋灿莲亲自拿捏，快速拉伸，排出多余空气，准备工序才最终完成。此时铁板的温度也恰到好处，一抹一提，干净利落，饼皮一气呵成。

刚做好的饼皮薄如纸张，脆感十足，散发淡淡麦香，但这仍不是它的最终模样。湿毛巾覆盖，面皮网罗更多水分，回软辨认。到了一展身手的时候，

除了对外供应饼皮，宋灿莲也经营一间丝娃娃小店。30年来，他一直坚持配菜全素的传统。面对超过20种配料，老贵阳人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逻辑：柔软的面条打底，保护饼皮的完整，其余部分丰俭由人。柔韧的饼皮与各式蔬菜，预定出滋味的段落感。最后几粒酥脆的炸黄豆，让咀嚼有响亮的期待。调味法则紧随其后，本地陈醋、酱油与清水搭配，加入胡辣椒、木姜子油等调料，凌冽清爽的芳香将本地风土悉数尽收，也为全素的丝娃娃增添了一抹叛逆的野性。定量饼皮，馅料自助，传统丝娃娃的吃法同它的味道一样，在贵阳街头延续至今。然而，无论城市的面貌还是食物的味道，变化的脚步从未停歇。距离贵阳180公里的凯里，气候温和湿润，是一种特色风味的天堂。贵州，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当地人利用特有的物产制作酸汤调味，逐步演绎出种类各异的酸型。发酵6个月的毛辣锅与发酵2个月的辣椒混合，酸辣滋味褪去锐利，这正是周杰要寻找的食材。贵阳和中国的其他省会一样，伴随着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入，城市的味道也日渐纷繁。周杰的店里，丝娃娃

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配菜中新面孔的出现，昭示着一些传统正被打破。肉类的加入只是前奏，更大胆的创新还在后场。

新鲜番茄滚油翻炒，高温下果酸充分释放。海里带回的混合红酸作为味饮，芹菜、豆芽负责提鲜，熬煮持续8小时，酸香鲜辣共冶一炉，齐头并进。红酸汤与丝娃娃相遇，珠联璧合，全新的味觉体验自此在贵阳生根。只需一勺红汤，配菜更显清新灵动，蘸水厚重浓郁，一张饼成为两种滋味短兵相接的擂台。整体入口，味觉大戏在唇齿间上演。百年前的味道流传至今，传统风味有迹可循，自由的尝试也永不停歇。原本藏在街巷中的小吃，用更多样的方式迎来送往。一张饼包裹风味万千，也容纳五湖四海的来客。

0: 从今天起，你就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祝贺你。
1: 您不能杀我，咱们今天既然能见面，那就是上天的定数。您要是杀了我，您会倒霉的，
2: 是吧？
1: 那我更要试一试。
3: 别！太君，您是人中之龙，龙中之王，杀谁都是顺应天意。我虽然是个瞎子，但是我能掐会算，能算出来吉凶祸福。
2: 我要是能每天在您的身边，在这动乱之年，说不定能保太君一个平安。
4: 太君，别听他瞎白话。您虽然眼睛瞎，但是你有一双好嘴。我敬你。滚下去了！
2: 给我跪在那儿，跪到明天早晨，我就不杀你。
5: 王总，
2: 好，
5: 把驴带上。好贵的吧？

0: 你老了，钱棍会跪你们小日本，等着吧，早晚弄死你。
1: 经过一天一夜激烈战斗，国民党军队死伤无数，抵挡不住小鬼子的猛烈进攻，撤离济南城。济南城沦陷了，小鬼子全面占领济南城和通往各村的重要路口，对济南城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济南城变成了一片火海。 谁也说不清有多少的老百姓惨死在小鬼子的屠刀下。

0: 远，快点，
1: 排除。
2: 很远。

0: 来，哥，别！太君，那我开始了。嗨。 大家听好了，皇军来了，所以大家的好日子马上也要来了。对于这次皇军的到来，我们要热烈的欢迎，啊！大家鼓掌！哎呀，皇军这次来呀！ 来的比较匆忙，啊，这个粮食啊没带够。我们根据情报，你们这个村里是藏了大批的粮食。
1: 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此时此刻，我非常了解。 百姓们的心情。其实，皇军来到这里，只是想请大家告诉我们，粮食到底藏在哪里。拜托了。
0: 能听见了吗？赶紧说出来啊！别到时候敬酒不吃吃罚酒，给脸不要脸。

0: 你小朋友过来。
1: 你要干什么？
2: 过来。
3: 干什么？
2: 李淑华，
0: 小朋友，给你糖吃。
1: 不。
0: 告诉我，粮食藏在哪儿？
1: 不知道。
2: 你个小兔崽子，那皇军们是看得起你，我他妈
0: 妈的，哎，他是个小英雄，你们谁还是英雄都给我站出来。

你太坏了。

0: 粮食，不要孩子，这都是你的错，太自私了。
1: 小鬼子，你们不得好死！
2: 是个天娘，你们干什么？
1: 畜生，我跟你们拼了！鬼子，我跟你们拼了！
2: 怎么，孩子，怎么，让我过去？心里退下！住手！给我住手！
3: 咋了？
2: 住手！
0: 一个老太太能有多大力气？放了他吧。老妈，告诉我们，粮食到底藏在哪儿？
1: 好，我告诉你。

0: 你们交给你的天狼！
1: 天狼！

0: 把这里全部给我烧光！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追！抓住那个村长官了！村长，快点！

0: ちょっと待って。聞いていないものがまだあるもんか。
1: いや。

0: 把这给我烧了！太君，太君，太君，这是他们的祠堂，
1: 哎，他能不能躲这里头？
2: 我要抓活的，
0: 要活的，太君，您放心，这儿围的跟铁桶一样，他跑不了的。走走走走。

0: 小心！
1: 放开！
0: 放我！
1: 再见，小心！

0: ないです、
1: いないです、帰ろう。
2: 给我认真的搜。
0: 嘿，
1: 嘿，
3: 太君，您放心，他跑不了。事儿啊，已经被我们全部给包围了。啊，
2: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地毯式搜索，
3: 他跑不了，我们一定能把他给收走。
4: 抓住那只中国人，我要让他知道眼睛里边进辣椒锁的感觉。
0: 嘿。
3: 这辣椒太辣了，这太君呐，这辣椒啊，最辣的产地啊是在陕西啊，那儿产出的辣椒那才叫一个辣呀啊，当地人称这种辣椒呢叫朝天椒，俗称窜天猴。拉开，
4: 哪那么多废话。
3: 嘿，
5: 报告，没找到。
4: 中国人都找不到，
5: 大哥，
3: 嘿，
4: 给我认真的搜，搜完了全部烧掉，
3: 搜搜搜搜，
0: 小心了你，哎呀哥。

0: 秀芝，媳妇儿，秀芝，秀芝，夏子。 秀芝，你没事吧，秀芝？
1: 快走！快走！小日本，呀！呀！砰！砰！呀！砰！呀！呀！

0: 仙姑对不住你，我来晚了。虽然你没过门，但你也是我钱柜的女人。
1: 我钱柜在你坟前发誓，
0: 一定要为你报仇，杀小鬼子，一命抵十命。
2: 雪芝，我要是不给你报仇，我钱柜誓不为人。

0: 哎。
1: みんなアホだ。
2: 中国人も捕まえできないだわ。
0: 太君，你放心，他跑不了的。

0: あの人は。
1: はい。
2: 佐藤得意地把国民党赶出了济南城，占领了钱庄，可遭到了村民的暗算，粮食没得到，却挨了一板砖。他焦头烂额地另想一计，决定再次抢粮。
3: 余三，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你一下。这个附近有谁会使用暗器？
1: 暗器？
3: 嗯，就是把石头和辣椒水当暗器的人。
1: 太君，这个太多了。这济南城里啊，藏龙卧虎，又有很多江湖艺人啊。我想，用这种暗器的人一定还在城里，他跑不了的。太君，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这事儿就包我身上了。
3: 要是，自古萨嘎心里一刻，我要见人，死要见尸。

0: 报告司令。
1: 不好了，新段长他跑了。
2: 跑了？
0: 是。
2: 我说到现在这个城炸不了呢，真是树倒猢狲散呐、
3: 啊。这就是党国的精英。他以为他能跑了和尚跑了庙吗？
1: 新队长说，他们实在是无法完成司令下达的要求，只能以死谢罪了。
3: 好啊，那就成全他。
4: 司令，新团长没有毁城，也不一定是件坏事。
3: 那我们这不是违抗军令吗？
4: 您想一想，城里还有那么多老百姓，还有咱们留下的弹药库，要真是炸了，那可是寸草难生啊。况且大小姐还在城里，要不我再派几个人进城去找一找。
3: 派什么派？他自己找死，我们也跟着一块死吗？
5: 此时的叶司令心情十分沉重，感到庆幸的是济南城未毁，自己不会背上毁城的千古骂名，唯一担心的就是外甥女张冉冉下落不明。
3: 我们马上就会冲出小鬼子的包围圈，快

0: 是最后一个联络处。
1: 爱嗨爱嗨嗨哟，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总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4: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3: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5: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4: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5: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5: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0: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块9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块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0: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块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7: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

0: 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2: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1: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7: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吉时已到，新人行，拜堂礼。
11: 小优。

0: 加油。不要嫁给他。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

0: 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物不生，大丰收。

0: 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头痛啊！
3: 头痛，有合集呀、啊？
4: 那就开合集工阿咖分散啊！
5: 合集工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2: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
3: 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呀，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
4: 稍息。
3: 敌人的攻势越修越多了。
4: 严威同志，
3: 哟，
4: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

0: 院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1: 哼，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0: 是。
1: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0: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2: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3: 来来来，
1: 班长，讲一个。
2: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
4: 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5: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1: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2: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5: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2: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5: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1: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2: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
4: 哎，对，连长讲，
1: 连长
4: 你会
1: 讲，
4: 连长讲
1: 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2: 连长，您快讲啊。
5: 行，给你们讲一段，
1: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八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十八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的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儿？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铺里找你，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再，

0: 哎，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接应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滑机，先潜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4: Thank you.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

0: 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1: 哎，乔班长的鞋，
2: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1: 是你做的？
2: 还能是别人？
1: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2: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1: 哎，今年多大了？
2: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3: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2: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1: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2: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1: 啊，没说话？
2: 哎，你看你说的，
3: 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
2: 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你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1: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2: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3: 应该。
4: 连长，
5: 完全应该。
1: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吴老贵，准备搭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2: 88师28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卸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奉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楼上系严威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散开吧。

0: 啊，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吧？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1: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2: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1: 他是真的。
0: 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3: 大娘。
0: 大娘。
2: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4: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腕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313，毫米汞柱1612，毫米汞柱脉搏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4: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6: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腕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腕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腕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

0: 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边拱住。6、10、6，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

0: 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吉时已到，新人行拜堂礼。
11: 小妖，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

0: 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

0: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是啊。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还没有。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1: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0: 不久就要过来了？
1: 是啊。
0: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的。韩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就是当侦察员。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就要替你伸冤报仇。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2: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点点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0: 哎，
3: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0: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3: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2: 来，
3: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2: 行。
1: 同志。
3: 坐。老弟，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4: 有啊，离这儿不远。
5: 爷爷，有人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
1: 啊，
0: 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郝军，看看外头谁来了。

0: 谁呀、
1: 啊？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

0: 不是叫你们放小少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1: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0: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1: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屌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3: 是磨洋工来了啊？
2: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3: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2: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3: 小心被砍木头去。
2: 是喽。
3: 好、哦，你好啊，班长。
2: 不，
3: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4: 是了，班长。
3: 哎呀，
5: 是
3: 啊，就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
0: 啊，
2: 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2: 哎，来呀，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4: 换一盒吧。
5: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深。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室，灯标以东为86室。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1个参谋，1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1个排长，1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江边开的
4: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快进屋去。
1: 快点，快点。
0: 这是我儿子媳妇在世的时候常躲的地方，快进去。
1: 快进去。

0: 走。
1: 走走，
0: 快走快走！
2: 小杂种，你乱找什么？
3: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0: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2: 走。
4: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5: 今天已经19号。
4: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他妈的，快！
1: 他妈的，快搬了！搬了！快，马上给你让了，马上！你快点，快点，快点！
2: 什么搞的？
1: 不是弄。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你辛苦。
1: 嗯。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

0: 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山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痛，有喝鸡呀、啊？
6: 那就开和记工阿咖啡散啊！
1: 和记工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和记工制药。
7: 您府上好像是河南开封。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8: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7: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8: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7: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8: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7: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8: 那没心烦。
9: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8: 好，老弟少陪啊。
7: 好，
8: 再见。
7: 回见。

0: 部分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及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法宝，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否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加快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哦，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6: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营级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线。班长。
1: 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我去了，受伤了，
1: 谢谢，
0: 江北有动静没有？还没有。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
1: 是。
2: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3: 赶快点火！
4: 啊，是。
5: 连长，
4: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3: 是。

什么？共军全线渡江了，给我死守！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林德，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即时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 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啊，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

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财。

0: 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5: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医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么多药材价

0: 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站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起。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8: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9: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的话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哪个来的？
3: 5、4、3、2、1。
4: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的郎郎
6: 郎郎，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完了，我的爸爸。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Let's go！
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4: 吉时已到，新人行拜堂礼。
15: 小妖。

0: 好，我
1: 眼前这所学校是一所专为孤独症、智力障碍儿童服务的康复训练中心，也是贵州省助残领域为数不多获评5A 级认证的公益机构。出于对孩子们的隐私保护，当我们的镜头对准这里，每一个出现在镜头里的孩子都将以温柔的方式被保护。
2: 1、2、3、4。
3: 哦，我跑掉了一个月。
2: 爱上鼻涕水喷泉。
3: 太棒了，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1: 在这里，我们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也没有清脆的嬉笑打闹，更多的是特教老师们一遍遍的耐心引导，一次次的温暖互动。
4: 起这样一个名字，当时其实我们想了很多特别富有诗意啊，但最后呢还是用了一个最朴实的这个名字。我们希望能够给到这些孩子更多的爱，更多的温暖，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被关注，有一个地方去适合他们去学习和生活。
1: 赵新林，爱心家园党委书记、校长，也是一名孤独症孩子的母亲，亲身经历过孩子求学难、家庭无助的难处。2003年，赵新林联合6位处境相同的家长，一起创办了爱心家园。
4: 当时没有场地，然后就朋友就给我们到处去介绍我们租场地，然后没有一些专业的这个教学设施设备，然后我们就尽可能的就是家里能拿的东西都拿来，生活用品别人淘汰的不要的我们就捡回来，是就这样七零八凑吧，这个先把这样的一个架子搭起来。更多的呢是没有专业的人员，我们就自己出资，让老师去学习，去培训专业的老师。
1: 创业初期条件艰苦，专业师资匮乏，为了探索出科学的康复方法，赵新林开启了自学自救之路。他辗转全国各地学习前沿康复理念，整理总结教学方法，将零散的经验系统化，一步步成长为全国首批孤独症语言治疗种子教师。
4: 社会当时对孤独症的认知还是非常的少，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来去教育这样一些孩子，所以爱心家园也是当时针对社会上这样的一些稀缺的这种服务然后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建立起来了。
1: 20多年过去，爱心家园如今已成为贵州乃至西南地区规模领先的孤独症儿童康复专业机构，每天有300多名孩子在这里进行康复培训。
5: 7、8、1、2、3、3、4、5、6、7、7，停，叮咚，全体同学上课起立。我们刚刚那节课呢，在一些情景中去练习他们的一些生活自理的一些项目的一个练习。长袖的要卷起袖子，就是和他们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这样，对，手背，大拇指这样做。
4: 孤独症谱系障碍的这些孩子呢，他核心的问题就是社会交往的障碍和他的行为刻板的异常就是因为这样的发育的之后，使这些孩子他对周围事情的理解认知他将会有极大的偏差。我们普通孩子不用教就应该能够学会的那些最基础的 这种

0: 能力他们缺失了，比如说模仿啊，比如说人际交往啊。
1: 整理收纳，洗手叠衣服，这些普通人眼中微不足道的小事，对这里的孩子而言却并不容易。
2: 篮球一个是训练他们那个情景和跳跃的一个活动，平时的话也就都是会有障障碍啊，或者是跳过高压之类的。我们很多小朋友刚来这学校里面的时候，一进教室满教室跑，到陌生的一个环境都要有一个适应阶段，半个月或者一个月。

0: 看着一批批孩子成长进步，赵新林的思考也从未止步。2016年退休后，他发现成人孤独症患者面临无人照料、无处托养的困境，为补齐大龄特殊群体的帮扶空白，他再度担当，创办了贵阳市惠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 我们大龄的孩子很多都是从小龄直接走到大龄，因为这些孩子都属于一些比较中重度的孩子。那么针对这些孩子，他已经过了早期密集性干预的这一个时段了，他更多的面临的是独立的去生活啊，自我照料。
0: 在这里，学员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承担的角色，比如爱好音乐的鼓手、做菜的厨师、烘焙达人等等。但不管任何一种职业实践，对他们来说都是不易的，往往需要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练习。
2: 那你这个架子鼓你学了多久啊？
3: 差不多8年了。
2: 有没有特别想去做的一件事情？
4: 我做手工画画，做成创意版的冰箱贴。还有个厨艺做奶茶，做饮品。
2: 那你在家里会做给爸爸妈妈吃吗？
3: 会。
2: 他们吃了以后觉得怎么样？
3: 舒服。
1: 孩子们呢，其实也教会了我们尊重每一个生命独特的价值。这种大自然出生的缺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就像我们精心的去耕种那些谷子啊，随你怎么精心，一块田里总有饱满的，总有不饱满的。那这样不饱满的败谷子落在谁的碗里，它是很随机的。那么人类呢，作为大自然一个生物来讲，它在自然繁衍的过程当中，它也是生命不一样的，承担了缺陷残障概率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在全社会去倡导认知生命的多样性。他们本身是用他们的这种特质去推动这个社会的人要去关爱弱势群体，他们对社会的文明进步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0: 身为党支部书记，赵新林以党建引领公益，他将爱心家园打造成党建、团建及高校实习志愿服务基地，推动省、市、区税务局组建3级服务队，税暖同心、与爱同行等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再次开展。在他多方联络奔走下，医院、残联等持续提供帮扶。

0: 各方力量汇聚成守护新型孩子的温暖合力。与此同时，作为人大代表，他先后提交20余份建议，推动孤独症康复纳入民生工程，连续18年举办公益康复论坛，把爱心家园打造成西南地区特教交流枢纽，累计培训1000余名康复教师。
1: 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一句话，说哎呀，赵老师，你都坚守了20几年了，还是这样的这种有这样的激情啊，来投入到这一份工作，说你究竟是为了什么。但实际上我的答案不是想出来的，因为当一个家庭遇到一个孤独症，家庭面临着巨大的经济的压力，照顾这个孩子所耗费的精力的压力，以及这个疾病的这种长久性的这种精神的压力，我说是3座大山压在我们家长身上。希望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去不断的完善和支持，希望未来孤独症的孩子无论出生在谁家，谁家都不再害怕和担忧。

1: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2: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1: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2: 非常，非常为苏先生发现共军，清官慢刀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迎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以寻访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感受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能。2026年贵阳国际生态论坛正在举办，今天我们就透过这片山水，去看看贵州如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时代命题。走进贵州苗药药业有限公司，探寻贵州苗药传承经典、创新发展的奋进之路。影响力正在播出。红色血脉绵延不绝，长征精神历久弥新。近日，寻四度悟精神暨抖音知识文脉里的中国贵州站线下交流活动落地贵州，让我们一起寻访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感受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能。
1: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身处绝境的中央红军迎来战略转折。面对国民党40万重兵的合围，红军挥师进驻习水县土城镇，开启突围之战。青杠坡战役在此打响，危急关头，红军审时度势，主动转进撤出，正式拉开四渡赤水经典作战的序幕。如今，这片浸染红色硝烟的热土焕发全新生机。土城镇整合17座文博场馆，红色文化、千年古镇风貌与生态资源，打造红色研学、实景培训、文创开发等多元特色业态，超80%群众依托红色文旅产业增收致富。
2: 红色文化对土城来说，我们有独一无二的家底，景区有100多个员工，目前85%以上都是本地人，解决了就业，我们也开发了好多红色的文创的一些产品，也做了好多助农的活动。
1: 娄山关是黔北咽喉，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强攻天险，斩获娄山关大捷，扭转了长征以来的被动战。

0: 提振全军士气，是遵义会议后红军的首次重大胜利。登临西风台，极目远眺，苍山叠翠，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磅礴词句直击人心，生动彰显出红军将士不畏艰险、奋勇前行的钢铁意志与豪迈气魄。
1: 四度影片拍了娄山关战役，然后我又实地走到了娄山关，看着这种喀斯特地貌，把这一切串联起来，我发现这些远远比文字给到我的要更加震撼。
2: 四度电影有那个地图的特效出来，包括箭头的指向都非常明晰。我觉得如果大家对四度赤水完全没了解过的话，看那个也是完全没有门槛的，可以立马就会明白是什么个走向。
3: 娄山关这个景区呢，结合了一个红色资源，然后打造了我们娄山十景，以胜利这个 IP 打造了胜利食堂，还有我们的胜利邮局，特别的受外地游客的一些欢迎，很多的那个外国朋友也慕名而来。
0: 赤水河奔腾不息，红色星火代代相传。茅台镇茅台渡口是红军三渡赤水的关键节点。1935年3月，为跳出敌军重兵包围圈，红军在此实施战略机动。当时渡江条件恶劣，百姓自发捐献物资搭建浮桥。面对伤员缺医少药的困境，群众主动献出酱酒救治伤员，留下一段段军民同心、雨水情深的动人红色佳话。
4: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现在我们又在茅台镇，是三渡赤水的这个渡口。我看着那个潺潺流过的河水，其实我脑海当中想象的、浮现的，就是在90多年前，炮火连天当中，恍然隔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受跨越时空，但非常非常的震撼。
5: 兵临贵阳，将军抽军。
0: 铭记峥嵘革命岁月，传承不朽红色基因。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已完成升级，沉浸式展陈实景还原三渡赤水的壮阔战势。仁怀市依托红色底蕴与酱酒产区优势，探索红色文旅加酱酒产业融合模式。2025年，全市归上白酒工业总产值1177.19亿元，旅游综合收入超145亿元，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提质增效双向赋能，共生发展。
6: 长征精神很好的和中国精神和民族精神，它是结合到一块儿。我们更要坚定好自己的立场。但我们如今面对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
0: 硝烟散尽，山河锦绣，红色初心历久弥坚。贵州全省留存2000多处革命遗址，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成为赋能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今，贵州持续活化红色资源，推动红色文旅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让更续不绝的红色血脉持续转化为富民兴镇、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7: 近期红色影视创作迎来集中亮相，热映影片《四渡》收获亮眼口碑与票房。在新长征路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现场，剧组主创也分享了拍摄背后的故事。
8: 拍《四渡》的那几个月，我几乎走遍了遵义周边的每一个取景地，这些画面每次想起都让我动容。
9: 贵州这个地方对我们全体主创来说有2层意义，一层是历史意义，遵义会议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向，也是我们这部电影的精神起点；另一层是情感的意义。我们整个剧组在这里奋战了几个月，这里的山水、气候，甚至每一口美食、每一口酒，都凝聚着我们共同的记忆。今天站在这里，既亲切又感慨。
0: 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绽放》首度公开主演定妆照，影片计划于明年上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倾情献礼。以贵州长征历史为蓝本的红色影视作品层出不穷，薪火相传。一代代红色影片以光影回望峥嵘岁月，而今《四渡》《绽放》等新作接续发力，用年轻化、现代化的影像语言讲述长征

0: 生故事，让红色血脉在光影传承中生生不息，代代更续。
1: 四度这次他用的是年轻人的这个搭档，我也很期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接力，我们的长征路走到一个节点了，该他们往下继续走他们的长征路，把我们的长征题材拍得更好。
2: 一个支部，一座堡垒，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今天我们一同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胡秀琴、优秀党务工作者汤涵林，聆听榜样事迹，汲取奋进力量。
3: 他的速度非常快，真的非常快。
4: 一分钟能打24个结，是我们厂里面打结最快的。
3: 以老带新，一代传一代，那我们现在所有的女员工第一任师傅都是她。
5: 从懵懂的少年到我们现在顶梁柱，然后到我们再成为一名优秀的党员，
6: 他做到了一个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
7: 能获得这个荣誉我特别开心，然后也对我的外公也有一个交代吧。 我有点比较，我外公是参加过红军战争的，然后从小他就给我们灌输，作为党员一定要冲在前，身先士卒，我铭记在心。我这几年得到了许多荣誉，贵州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其实这么多荣誉都没有我作为一名党员值得我骄傲。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5: 作为一名普通党员，祝我们的企业越来越好，祝愿平凡的我们越来越好。
3: 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报党恩。
7: 荣誉是认可，更是沉甸甸的担子。今后我会继续扎根纺织生产一线，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好传帮带，用实干回报企业，回报组织的信任。
8: 解放思想再出发，真抓实干创新路。
9: 我2004年开始创业，我是经历了整个数据行业的起起伏伏，我自己就深刻的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数据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我作为一个大数据行业的老兵，我在2016年的时候从上海就来到了咱们贵州来发展。我们2016年定下的使命，激活国有数据价值，引领行业合法合规发展。我们这个企业呢，是一个100%的跟党学创业、跟党学管理的企业。我很想跟我们在座的企业家朋友分享一句话：跟党学创业，跟党学管理，一定是正确的，你的企业一定会更加的成功，更加的优秀。
10: 党建呢，你做实了呢，它就是生产力；然后做强了呢，它就是竞争力；然后如果做细了呢，它就是凝聚力。
11: 我将坚持拥护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
12: 未来我将沉下心做好我的本职工作，认真付出，踏实前行。
8: 开放、务实、激励、高效、感恩。
13: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0: 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正在举办，
1: 从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到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贵州坚持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让优良生态环境成为贵州最大的发展和竞争优势。今天我们就透过这片山水，去看看贵州如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时代命题。
2: 行走贵州，能清晰感受生态底色不变，绿色价值蝶变，

0: 连绵青山绿意常在，生态资源持续释放经济民生红利。十四五期间，全省生态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3%，规上工业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18%，两山转化通道持续拓宽。这场变革的底层逻辑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贵州的生动实践。作为长江、珠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贵州在一山一水、一村一寨的细微治理中书写着蝶变故事。乌江畔前期化乌村曾因河道淤积水质浑浊，当地系统实施河道整治，如今江岸绿树环绕，乌江画廊重现秀美风光，依托优质生态发展文旅的村民成为生态红利的受益者。石墨画综合治理是贵州护绿攻坚的主战场，截至2025年，全省石墨画土地占比五年从18.8%降至7.58%，治理规模稳居全国前列，森林覆盖率攀升至63.3%，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100%，赤水河常年稳定二类水，本土鱼类持续回归。中心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8.7%，一组组硬核数据记录贵州久久为功的护绿答卷。守好绿水青山，更要激活生态价值转化动能。故土护坡的次梨种植成长为百亿级特色产业链，带动数十万群众增收致富。荒坡遍植耐旱花椒，既固土保水、修复地貌，又催生特色富民产业。贵州在全国率先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推动碳票变增收票、林权变经营性资产，让生态保护成为可持续绿色投资。2025年，全省绿色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48%，生态保护与经济协同发展取得突破性成就，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为全社会共识。从2009年到现在，一届又一届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既是全球生态文明的思想激荡，更是贵州践行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方案的生动展示。2026年，论坛研讨会以“从共识到实践，全球议程的贵州答卷”为主题，立足贵州生态治理典型经验，搭建国内外高端对话合作平台。为全省绿色产业引资引智，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为“十五五”绿色高质量发展铺就开篇底色。
1: 夜郎无闲草，前地多灵药。贵州是全国四大中药材产区之一，现有药用植物6352种，种类位居全国前列，为苗药产业发展奠定了得天独厚的资源基础。苗族先民萃取山间本草精华，研制成护佑民众健康的良方，苗药也成为中华传统医药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瑰宝。本期《老字号新国潮》系列报道，走进贵州苗药药业有限公司，探寻贵州苗药传承经典、创新发展的奋进之路。
2: 黔西南州兴义市群山环抱，气候温润，这里既有万峰林的秀美风光，也沉淀了大量珍贵的苗药经典药方。
3: 我们贵州苗药是2000年开始成立的，到现在已经26年了。95年在云南的时候，因为偶尔的一时脚崴伤了，朋友他给了一张这个膏药给我，贴了以后3个小时吧，就缓解了。
2: 这张膏药采用传统苗药配方，让吴浩峰对苗药产生了浓厚兴趣。
3: 95年到99年都是做代理，2000年开始，我们找到这个苗医，我们就开始开发这个苗族的这些民间的验方。这个老先生已经过世了，但后来又接着我们现在的熊市的老苗医，也接触了不同的这个民间验方。
2: 熊市苗药祖传

0: 传秘方在贵州兴义一带世代传承，该配方以见血飞、四块瓦、夜关门、土茯苓、透骨香等多味本土苗药材为原料，搭配当地特色米酒浸泡秘制。
1: 打针只有要以白砂加药水煮洗把它煮开，那么牛是这个我们说一代小苗医就是六七岁了。
0: 20多年来，熊氏苗医第五代传人为企业研发工作提供核心技术支撑。2013年，企业自主研发的六味祛风活络膏成功取得国家六类新药证书。2017年，贵州苗药药业有限公司获评贵州老字号，先后斩获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绿色工厂等多项荣誉，目前拥有36个系列产品、51项授权专利。企业在深耕古法的同时，持续对苗药炮制工艺、生产设备进行迭代升级。
2: 按照我们古法炮制的工艺，还是起码有10来道吧。如果我不去火炉的话，它就会刺激皮肤。像我们这个膏，我们就是用的醋汁、麻油、蓬莱呀，还有一些本草熬制以后混到一起。
0: 火毒是膏药高温熬制过程中产生的刺激性杂质，容易引发皮肤不适。企业运用苗族传统工艺消除刺激物质，去除火毒。针对古法熬制以及药材投产前有效成分难以精准检测的短板，企业引进专业生产检测设备，推动生产模式从经验把控向数据管控转变。
3: 恒温反应釜是通过精密的温控系统实现全封闭混合熬制，有效保护热敏成分，最大化锁住药效，实现标准化批量生产。气象室和液象室能在原料投产前就清楚知道每一种原料的有效成分含量，从源头把控质量。
0: 企业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还成功开拓海外市场。2008年，产品正式出口，
4: 当年出口创汇约500万美元，
0: 成为国内首家实现苗药贴剂出口的企业。截至今年5月，企业共有6款产品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出口额突破1000万元。2020年，企业打造集苗医药文化体验、健康调理、生态旅居于一体的大健康平台，推动苗药产业从单一治疗领域向预防加康养融合方向转型。
5: 我从昆明来，感觉这里的环境真的是太好了，它的水又是那种放着中药在里面的那种，真的感觉很舒服。
6: 我们就是来团建的，因为贵州的这个苗医苗药都非常的出名，把身体给调养一下。你看我的腿上我还贴着这个药膏，在这个酒店住了2天，特别舒服。
7: 主要是弘扬中医药文化嘛，会把长三角的一些热爱康养、热爱旅居、有健康需求的，会慢慢带到我们兴义来。
8: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9: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8: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0: 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圆满落幕，贵州20家企业参展，其中12家企业入驻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主题展位，凸显科创实力。8家特色产品企业进驻贵州从江馆，带去本土山野风物。这套12加8的组合拳让贵州链上了什么？一起去看看。无方向盘、无驾驶位的自动驾驶城市机器人，搭载自动驾驶技术，代表贵州大数据应用产业在本届链博会上吸引外商洽谈合作。
10: 我之前只在电影里见过这类无人驾驶车辆，希望后续能到贵州去实地考察，也希望产品能在我们首都塔什干展示。
11: 我们在马来西亚、在韩国、在日本都是有正式上路的，已经在全球30多个城市就有我们的分公司，在东南亚、在欧洲都已经有我们的客户或者合作伙伴。
0: 连续4次参会的白山云是一家独立边缘云服务供应商，主要为企业及其终端用户提供高速、安全、智能和经济高效的数字体验。
12: 我们是中国领先的边缘服务提供商，目前市场份额全国占比第2，我们在国 内国外有1500多个边缘节点，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

0: 区。
1: 山九长青集团是第一次参加链博会，其自主研发的学生营养餐智慧云综合服务平台已经覆盖全国有198个区县，超20000所学校。
2: 这次在北京展让我们开阔了向海外延伸的视野，目前我们跟多个国外的酒商产生了联动，有2个地方邀请我们去考察。
1: 以科技赋能美好生活，工匠行推出的诺恩 AI 康养机器人及多重智能服务，构筑起智慧养老保障。
3: 我觉得康养方向是未来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在未来的养老环境当中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机器。
4: 这个康养机器人可以帮助失能人士在室内移动，二代机7月份投入市场。
1: 依托中国贸促会定点帮扶资源，从将建立链博会这个国家级开放平台，打通生态好物产销链路。
5: 我们现在已经有2个意向客户，一个是非洲的，还有一个的话是做私域平台的。
6: 我们的核心目的是依托链博会国际平台，吸引更多优质市场主体前来投资合作，共建共享产业资源。
1: 除了有固定展位吸引客商洽谈，也有参展企业主动走出去寻求合作机会。
7: 主要是生物科技还有绿色农业这块，我们的原材料质量很好，让次尼借助他们的渠道走出去。
8: 一起来关注一周影响力。
9: 安排高速六车河大桥主拱圈日前顺利合龙通车后，六车河大峡谷两岸原本需要绕行1小时的盘山车程将压缩为2分钟。该项目于2023年3月开工，历时39个月完成合龙。主桥采用2连上城市钢管混凝土便截面横架拱，桥面与峡谷谷底垂直高差409米，是全省首座双连钢管混凝土拱桥。
10: 采用单塔非对称缆索吊装系统，滚轴式可横移式索鞍，实现了单套缆吊双辐作业。吊装过程和合拢时，我们采用了全数字化的智慧缆吊控制系统，最终实现合拢段精度达到毫米级。
9: 京剧在贵州活态体验展示馆近日开馆，该馆集史料展陈、实景演绎等功能于一体，以粉墨春秋、时代风雷等五大篇章系统梳理了京剧入前、扎根、创新、兴盛的百年脉络，藏品超过10000件套。
11: 这个呢，就是我当初演的岳母刺字捐赠进行展览，非常开心的一个事儿，让大家更了解京剧。
12: 我们这里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很多，根据不同的角色专长，他们来开设一些讲座，为青少年朋友、社区居民来普及和传递我们的京剧知识，传播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
8: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探寻新生活，耶、yeah! ！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5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一朵手工绒线花织出搬迁群众幸福账本。今天来关注贵州铜仁万山开发式帮扶，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1: 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将于明天开幕，与会专家在遵义铜仁实地考察，深入了解美丽贵州建设实践案例。
0: 健全长效保护机制，强化科技赋能，我省持续推动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
1: 鼓楼是文化地标，也是邻里会客厅，肇兴侗寨将党建融入鼓楼意识传统，探索村寨治理新路。
0: 电影四度热映，线上线下双线飘红，引观众热议。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在铜仁万山，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2026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全国异地搬迁后续扶持正从稳得住迈向能致富的深水区。当开发式帮扶成为关键词，如何让群众手中的技艺变成生计，让指尖的创造对接市场？日前，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看到了一个答案。
3: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铜仁万山望家社区，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3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
4: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

0: 兰花。
1: 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0: 有一天，何书记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1: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社区党委书记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全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2: 苏许市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就是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奖代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倾斜。
1: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如今这里已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
0: 这个是当天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子就像一个披肩。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老爸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1: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
3: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安置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1: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
4: 我们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的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1: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8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
5: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这样的
6: 收费吗？
5: 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我们都欢迎。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望家社区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力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
0: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啊，就好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的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1: 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来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

0: 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1: 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将于明天在贵阳召开。7月4号到5号，来自国家部委、国际组织、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与会专家，分别在遵义、铜仁进行实地考察，深入了解美丽贵州建设实践案例。
2: 遵义考察团首站赴仁怀市茅台镇，调研红缨子高粱基地及茅台制酒车间，探寻贵州酱酒的绿色发展路线。随后，在赤水河流域实地了解矿山修复、水土保持及珍稀动植物保护工作。得益于全链条系统治理，该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连续4年稳居长江流域前列。
3: 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好的做法，加深了我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4: 贵州在两山转化的路径上面也积累了很多的特色经验，赤水河的流域治理形成了一个协同治理机制，为其他地区国家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案例。
5: 生态与经济和人类社会之间的交相赋能，互为增值，双重红利，和谐共荣，我想这16个字就是贵州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点探索出来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底层逻辑。
2: 铜仁考察团深入了解生态茶产业、民俗文旅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助推经济发展的成效，实地调研世界自然遗产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
6: 铜仁全域以生态账户这种方式啊，把整个生态产品的价值做了完整的定量化的梳理，充分的利用它的自然禀赋来推动这个特色产品的生产，要把减碳固碳和经济增长有机的结合起来，使贵州将来成为整个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里头的贵州样板。
7: 全球每5杯抹茶中就有咱们铜仁的1杯。梵净山生态鸡蛋年产48亿枚，仅大湾区每7枚生态鸡蛋中就有铜仁的1枚。优良的生态环境是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相信将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国家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8: 近期我们跟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发展中心共同启动的鲲鹏人才项目，期待能够跟梵净山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9: 世界自然遗产地贵州梵净山森林覆盖率达97%，拥有野生动植物超7900种，是黔金丝猴、梵净山冷杉两大旗舰物种的全球唯一栖息地。近年来，当地通过全域生态修复、全民参与管护、科技精准赋能等举措，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质效持续提升。
2: 在位于梵净山生态缓冲带的铜仁市印江县金场村，护林员田茂雄正穿梭在山林间开展巡护工作。在梵净山保护区，像田茂雄这样的专职护林员还有100余人，除了日常巡护值守外，林地修复、入户宣传都是他们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梵净山保护区全面升级智能化管护体系，目前林区全域布设500余台红外相机、91套视频监控、5套无人机智能监测系统，在实现网格化、智能化监测的同时，也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数据支撑。
10: 通过长期的监测，我们能够实时掌握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物种数量、分布范围的波动。比如，针对黔金丝猴栖息地廊道建设和生态修复，都是依据监测结果做出的。
2: 生物多样性既要靠有效保护，也需要科学繁育。黔金丝猴数量稀少，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为了保护该种群，梵净山黔金丝猴研究中心持续升级人工保育繁育技术，繁育周期从3年1胎缩短至2年1胎。黔金丝猴人工繁育个体数量从7只增至13只，野外种群数量增长至850只左右。此外，当地还对同样被列为濒危物种的梵净山冷杉开展种群摸底、人工繁育等工作，
11: 攻克了人工繁育技术难题，培育了人工苗1200余株，其中120株幼苗已引回原生地，野外存活率达

0: 八十，丰富了梵净山冷杉的野外种群数量。
1: 栖息地是野生动植物生存的基础，为保障黔金丝猴安全迁徙，印江县在公路上方建起一座高4.5米的空中树桥，作为生态廊道。目前，铜仁市已在江口、印江、松桃三县累计建成7条廊道，形成了46公里的廊道带，为野生动物新增了295平方公里的活动空间。为更好地推动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铜仁还编制了《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协调规划》《梵净山区域国土空间规划》以及《梵净山区域69个村庄规划》，统筹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通过一系列举措，如今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植被恢复面积约3000公顷，生物多样性治理面积约2660公顷。铜仁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项目入选全国山水工程典型案例，并列入我国首次发布的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公报2024。
0: 我们将始终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不断进群长效保护机制，强化科技赋能，以更加科学系统的手段保护好梵净山的生态资源，坚决当好梵净山生态卫士。
2: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礼品县肇兴侗寨，仁义礼智信五座古楼不仅是文化地标，更是群众议事说事的邻里会客厅。当地将党建与侗族传统古楼意识民俗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民俗赋能、群众共治的村寨治理新路。
3: 在肇兴侗寨信团古楼，一场如何提升暑期旅游服务的议事协商会正在进行，党员干部、乡贤、村民等围坐一起，就交通疏导、市场秩序、景区安全环境等主题共商共议，
4: 把道理讲透，把方案摆开，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比如去年我们旅游景区周边的环境整治，就是通过我们古楼议事会统一意见来解决的。
3: 肇兴村依托仁义礼智信五座古楼，划分出5个网格党小组、32个基础细分网格，153名党员全部联系到户，构建起村党委、网格党小组、党员联系户的治理体系。每名党员都挂牌亮明身份，群众有事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对收集到的问题实行台账管理，办结一件消耗一件。
5: 经营难题呢，都能摆在桌面上一起讨论，矛盾少了呢，邻里的关系就更和睦了，
4: 存在秩序变好了，游客体验感提升，我们经营户的生意也更稳定，真正实现了工资共享。
6: 把党建引领与乡村传统治理智慧结合起来，盘活我们在老调解，经过监督、青年志愿等本土力量，开展政策宣讲、环境整治、文旅志愿服务等工作，让群众成为治理的主角。
3: 同时，当地还推行动态积分管理制度，村民可以通过志愿服务、文明经营等获得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积分还与评先评优、文旅分红直接挂钩，充分激活群众自治内生动力。
7: 这段时间积极地参与村寨的卫生清理和文旅的志愿引导，攒了80多个积分。今天在积分超市兑换了洗衣粉、洗衣液等一些生活用品，我们大家都特别支持。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党建加民俗加积分治理模式，细化议事流程，坐实积分激励，盘活本土力量，让古楼议事常态化、规范化、时效化，持续激活侗寨基层治理新动能。
8: 立足山地禀赋，深耕特色产业，贵州着力培育一批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特色农产品品牌。镇宁丰塘里作为全省重点打造的地方特色水果产业之一，种植面积超20万亩，综合产值今年有望突破37亿元。眼下正值丰塘里盛果期，一颗小李子如何串起几十亿元的甜蜜大产业？来看报道。
9: 我是在那边收这个丰塘的，每一年都来，一般就是从5月份就开始过来，待到丰塘的结束，大概有40多天。
1: 郑前是来自四川广安的丰塘里客商，他所住的酒店离丰塘里交易中心步行不到5分钟，从酒店往返中心的这条路他已经走了10年。
9: 收果是早上才新鲜咯，首先是看品质，也还有个头啊。今年嘛，目前收的有1万多斤了，一般是重庆啊、成都啊这些，很好销的。
1: 蜂塘里的单价按品质划分，每斤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虽然价格不低，但每年鲜果季都能吸引到2000多名外地客商，也带火了当地的餐饮和住宿。
10: 5月中旬开始到7月份就比较火爆，一直都是满房的状态。老顾客的话订房一般都是一个月起，
11: 酒店每天4000多，餐饮一天的话营业额7000-8000左右。
1: 法乐社区紧邻蜂塘里交易中心，近几年来已入驻餐饮近30家，酒店15家。
11: 蜂塘里带动了很多人，我们家从一开始的2层，现在我们修了6层。餐饮啊，这两个月弄好一点的话，可以抵过外面1年。
1: 蜂塘里的带动效益显而易见，而要持续做强产业，就要严守品质。今年镇宁自治县首次引入智能分选设备，实现糖度、颜色、重量、果品内外品质一扫即知。
12: 一天一个分选功能，只能分选200到300斤。那通过智能分选，一天8个小时必须能够分选4到6万斤。通过这个设备，糖度是可以做到无损检测的，效率是大大提升的。
1: 当地还创新推行地标溯源码与质量合格证二码合一，消费者扫码即可追溯每一箱水果的来源。
13: 今年二码合一，它通过扫农产品合格证这个码，就可以知道产品到底是不是合格的，到底有没有农药残留。通过扫溯源码，也可以知道是不是我们的核心产区。
1: 今年镇宁蜂塘里鲜果总产量预估7.7万吨，为确保果子运得出、运得快、运得鲜，这家物流公司投入了400名员工、18辆支线车、10辆干线车、2架货运专机，全力保障蜂塘里外运。
14: 今年的产量上涨，揽收的这个量呢，每天都会在原有基础上啊增加40%的，今年能够突破的100万件。贵州省内以及都是相邻省份，我们基本上承诺是24小时必须到客户手上，远一点的省份呢，也就48小时。
1: 目前，镇宁县共培育涉及蜂塘里的经营主体700余家，绿色有机出口果园备案及欧盟标准认证面积突破3.08万亩，产品远销东南亚。今年，镇宁蜂塘里综合产值有望突破37亿元。
2: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上映以来，票房与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吸引超过540万人次观众走进影院。
1: 许多观众被影片的细节处理和表达方式吸引，有网友说，电影年轻化的表达浮化到极度写实，细节拍得极具质感。还有网友说，导演用冷灰色调与暗黄火光交织，拍出红军被围困的窒息感。子弹火星在水面晃动，战士泡白的脚踝，死攥缰绳的手指，这些克制的细节让台词砸进心里格外有分量。不少自媒体影评人点赞电影的叙事结构，表示影片兼顾宏大战场与小人物温情，双线并行格外动人，无数细碎情节让冰冷的历史拥有温度，含蓄又有深意。线下的观影热潮持续，观众走进影院重温四渡赤水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影片的精良制作与动人剧情收获广泛好评。
15: 看的时候是挺激动的，我也哭了。今天
16: 四渡颠覆了我对红色历史电影的固有印象，全程看的震撼且非常入戏，全程都在赤水龙山关这些真实的历史旧址取景拍摄，瞬间就懂了当年四渡赤水的地形复杂和凶险的处境。
17: 一开篇就抛出了一个悬念，再慢慢的回溯战斗过程，哪怕我们都知道历史的结局，依旧看得惊心动魄。影片双线交叉，鲜明的对比，能够让我们观众直观地感受到红军胜利的必然性。
18: 战争场面十分硬核，爆破、枪战与近身肉搏非常真实激烈，硝烟与厮杀极具视觉冲击力，还原了战场的残酷，看得紧张过瘾。
19: 特别是战场上的画面很有冲击力，给人带来很深的沉浸感，枪炮音效立体逼真，代入感很强烈，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一码由贵州数据显示，电影《四渡》上映至今，已有超50000人领取票根免门票权益，3.5万人领取票根消费券，直接带动线下消费1600多万元。票根引流效应覆盖省内各大景区。截至7月2号，仅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凭票根免门票入园游客就已超1000人。
20: 贵州首个标准化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瓮安港云中港试运营已满半年，依托乌江黄金水道，这座智慧港口以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优势，正成为前货出山的全新水路大动脉。 走进瓮安港云中港码头，智能起重设备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作业，中控系统全程智能化管控，大幅提升货物装卸运转效率。
0: 自2025年12月16日开港运营以来，已有20余家企业选择

0: 我们合作，截至目前，云中港码头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900余个。自己产品有沉淀硫酸钡、工艺盐等，主要发往国内重点物流港口城市。
1: 目前港口已开通常态化固定班轮航线，每月5号、10号、15号、25号准时发船，货运服务更加规范稳定。
2: 福安港云中港区试运营以来，周边许多企业都在选择水路运输，水运运价仅0.15元每吨每公里，其中长江干线更是低至0.03元每吨每公里，降本效果十分显著。
3: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李威、张侃、韩伟等19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7月6号至2026年7月10号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关注影片四度，邀请主创团队分享影片创作历程，解读作品承载的红色精神内核。
5: 由省教育厅等单位指导制作的红色思政舞台剧《蒙九零》近日在黔南州荔波县上演。该剧生动再现了荔波籍革命烈士蒙九零投笔从戎、征战南北的光辉一生。福彩圆梦音乐小站公益活动近日在铜仁市石阡县举行，活动为相关小学捐赠电钢琴、直播设备等物资，还促成了与高校的线上定点教学协议。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完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和回收
4: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6: 就一回收，
7: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9: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10: 真棒！
9: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涡影响，我省东南部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具体我们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同仁黔东南和黔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在黔东南州的东部和南部的部分乡镇呢，还会有大暴雨的出现。上述地区呢将会出现6到7级的阵风，个别地区有8到10级阵风。 其余地区呢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中，在赤水河谷以及铜仁市的个别市县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想了解更多天气资讯，你还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关注天气象。在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贵阳阴转多云，20到29摄氏度；遵义多云，21到30度；六盘水多云，17到28度；安顺阴转阵雨，18到27度；七星关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铜仁小雨，24到32度；海里大雨转。

0: 阵雨，22到27度；都巡阵雨转阴，20到27度；兴义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

0: 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2: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5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20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3: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2: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4梁8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0: 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1: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2: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3: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4: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5: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

0: 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2: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3: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5: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9: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4: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10: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4: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

0: 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九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1: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五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0: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0: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1: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0: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

0: 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

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

0: 他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4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4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没成为苏秦发现共军，清官慢到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富。

0: 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绿色生活。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1: 只要能获得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2: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1: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3: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4: 人间万般皆过客，唯念相思岁岁安。大家好，我是演员邓为，来贵州卫视看《长相思》。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瑶瑶，你真的想好了吗？嗯，既然婚已经定了，迟早要嫁。风龙想尽早完婚，我就秉奏父王，择定婚期吧。
1: 风龙今日一提，你就把事情定下来了，你都没有仔细的思索过，会不会有些仓促啊？
0: 我跟风龙认识几十年了，彼此的性子一清二楚。 也不算是仓促了，哥哥。我不想让你嫁人。你现在的心情我很理解。当初你跟新月成婚的时候，我心里觉得也很痛苦。我觉得你要被新月抢走了，从此以后。 你就变成外人了。我成婚时，你难过了？我当时心里很难过，觉得属于自己的东西就被别人抢走了。
1: 小耀，
0: 可是后来一想，是我小心眼了。你跟新月已经成婚这么久，依旧是我哥哥，依旧对我这么好，也没有被新月抢走。放心吧，哥哥。
1: 等我嫁给风龙以后，你依旧是我最信赖、最亲近的人。最信赖、最亲近的人。
0: 难道你不是吗？小耀，我不想让你离开，我想……放手！哥哥，放他走吧，总不能让赤蕊氏的消息先到。 让父王觉得，连自己女儿的婚信都是从别人那里先知道的吧。

0: 陛下同意你和小妖进行完婚，
1: 当然。陛下没说什么，难道你担心陛下会反对我和小妖的婚事？
0: 太尊子然不会反对。陛下嘛，陛下和小妖感情深厚，你突然提出完婚，我怕陛下会觉得太突然，舍不得妹妹出嫁。
1: 突然提出完婚，你觉得我是一时心血来潮？
0: 难道不是吗？ 事先你也没和我们商量一下，
1: 这是我的终身大事，时机当然要我自己把握。放心，王后娘娘，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尽快完婚，
2: 再迟只怕生变。
0: 为什么？

0: 你倒是把话说清楚啊。
1: 陛下决定出兵号令，
0: 真的？
1: 事关重大，务必保密。
2: 王姬，喝口水歇歇吧。您一上午什么都没做，是缺药材吗？
3: 不是。只是不知道最后一次应该做什么。
2: 最后一次了，
4: 为你做完药，我现在还能做，可日后我成婚以后，我就不会再帮你做完药了。
2: 最后一次总归是要特殊一点，王姬慢慢琢磨，总能琢磨出来。
3: 是啊，最后一次要特殊一点。珊瑚，一会儿您跑一趟，把这个单子呈给陛下，就说我炼药需要。
2: 深海鱼胆十枚，北冥蛇鳞十枚，赵渊赤珠十枚，万年冰魄玉瓜大小。王姬，您是要把西安的家底给掏空吗？这么多天才地宝。
3: 对了，我还需要两个高手能够帮我守炉子，最好是冰系高手跟火系高手。
2: 奴婢记住了，一起禀报陛下。

0: 入寿见过陛下。小妖传信回来，说要和凤龙完婚，你去陈荣山把他接回来待嫁吧。
1: 是，但是这事儿倒不着急，你用不着日夜兼程，身体未伤。师父，就是急也急不得，徒儿最近身体不适，总是头晕，坐骑都坐不了，不管去哪儿啊，都只能慢慢走。
0: 你这病倒是来得巧啊！况且，徒儿好不容易到了苍玄的地盘，怎么着也得休息休息。这一程还有不少老朋友，也都得拜会拜会。师父，您将有好长时间都见不到徒儿了。
1: 去吧。

0: 这是做什么呢？
1: 赤水县，炸弹林立，渔江生火。

1: 可以了，成了。
2: 王姬到底在做什么呀？竟然需要动用两大高手护法。一个药而已。我以为阿聂已经够败家的了，没想到跟大王姬一比，真的是高山仰止，自叹弗如。我一会儿要去趟紫衣城。
1: 王姬行便，正好我这一路上旅途劳顿，身体困乏，也是需要休息几日再走，不着急。还是送到老地方，尽快。
3: 请姑娘放心。
1: 麻烦了。
3: 谢谢。

0: 那还是送去清水山。是的。
1: 最近陈荣山有什么异常吗？为什么小妖突然不按照三月之期临时送同去清水山？陈荣山一切正常，倒是吃水时，最近形势有些古怪。
0: 组长，这盒子要不要解下来，或者打开看一眼？
1: 尽快送去，不要耽搁。
0: 是。
1: 准备坐席，去赤水看看风龙最近在忙什么。
2: 组长，还是先养好身体再说吧。
1: 去赤水。
2: 是。

0: 这家的卤味做得不错，你尝尝味道如何，可否喜欢？
1: 我的口味早就变了，已经不爱吃这些了。
0: 那尝尝这里的青梅酒吧。
1: 涂山组长没有听到我刚才说的吗？我说我的口味已经变了，如今我爱喝的酒是赤水的莲花白。

0: 今日偶遇，恰好有正事要跟屠晨督长说。我跟风龙要成婚了，屠晨族长是风龙的好友，到时婚礼时要提前过来，多喝几杯。好了，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那就不打扰屠晨族长的雅兴了。苗圃、珊瑚，
1: 族长，
2: 王姬，王姬，
0: 王姬。王姬，怎么了？
2: 王姬，您没事吧？
0: 我能有什么事儿？我成婚的事情，各大氏族都知道了吗？
2: 浩灵王姬和赤水族长成婚这么大的事，各大氏族不可能没有听到一星半点的消息啊。
0: 涂山族长好像不知道。
2: 是哎，涂山族长的确像是刚刚知道。
3: 虽然已经定下近日完婚，但陛下和浩灵王陛下都把消息压得很严，赤水氏肯定不敢贸然公布，所以涂山族长不知道也是有可能的。
2: 两位陛下对这件事都不是很热心，迟迟不对外公布喜讯，看起来就像是在等王姬反悔一样。
4: 别胡说。
0: 这些菜都是我特意给哥哥做的。
5: 今日这是发生什么好事了？能劳烦你亲自下厨啊？
0: 明日有打算出发，回武神山代驾，特意向哥哥辞行。
6: 明日就走了？
0: 嗯，我想代驾前多陪陪福儿。
6: 其实也不用这么着急的，大不了就把婚期推后一点嘛。
0: 哪有这样的道理啊？哥哥，
6: 我舍不得离开你。
0: 我又不是一去不回来了，也许我成。

0: 从今以后，就又立即回来了呢？你就全当我跟以前一样，我只是回武深山去探望父王，我们只是暂别一段时间而已。这次分别和以往不同，哪里不同？
1: 以前无论你去哪儿，我都能接你回来。但是这次不一样。以前无论和你分别多久，距离多远，你我都是彼此的唯一。不管是赵云峰，还是武神山，陈荣山。
2: 我们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贫贱也罢，富贵也罢，就算是朝不保夕，命悬一线，
1: 我们都是彼此的依靠，彼此的家。可是往后，你会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儿女。
0: 我不再是你的唯一，我是不是太自私了？我们只是长大了，
1: 只是长大了。
0: 我们今夜换碗喝，不醉不归。

0: 来，哥哥。
1: 小杨，
2: 嗯，
1: 你还记得当年在赵云峰时，你要去玉山，我第一次送你离开吗？我以为我不是西燕王，所以我留不住你。我以为只要我成为了西燕王，那我就可以永远的留住你。但现在我是西燕王了，我依旧要送你离开。

0: 都是我的错，是我允许他们接近你，是我让他们进了你的心。
1: 哥哥没有错，哥哥做什么都是对的，哥哥没有错。
0: 我错了，我大错特错。小杨，今日我要把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我要都说出来。
1: 你说。
0: 喜欢你，我只喜欢你。你不要嫁给冯龙，嫁给我，做我的王后。我也可以保证，今生今世我救你一个女人，那些女人我全都不要，我全都赶走。我只要你。我只要你。

0: 把陛下带走。是。
1: 今夜你守着陛下，他说任何话，不管是谁，听到就杀。
2: 是。
3: 喝多了，哥哥，哥哥喝多了。
1: 祖山，明日一早，传旨昭告天下，赤水族长即将迎娶号令王姬。
2: 是。

0: 父王，我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只是比我预料的早了一些。
0: 婚期在即，自然要早些回来准备啊。
2: 臣先行告退。
1: 虽然你外爷已经昭告天下，但是朕还未与赤水氏定下婚期。
0: 父王为何没有选定日子？
1: 小妖，你真的考虑清楚了？
0: 嗯，考虑清楚了。
1: 我再给你7天时间，7日之后你再告诉我答案。
0: 父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
1: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想让你再仔细想7天，不要顾虑什么颜面婚约，只要你改变心意就告诉我，一切父王替你做主。
0: 没有这个必要。父，
1: 婚姻注定你日后的人生将如何度过，若你心中真的无遗憾无动摇，那又何必在意多等7日呢？

0: 看见什么了？当一次雪落。哎呀，没想到你竟然有这种癖好，喜欢偷看别人夫妻的私事。
1: 相柳，你故意的。
0: 我现在是恶人了吗？

0: 我被大哥锁在地牢里折磨了三年，灵力尽失，手脚俱废，就连喉咙也被灵火熏灼过，一句话都说不出。大哥看我已成废人，将我丢进了河里，我早已失去了生存的意志，浑浑噩噩的。 不知道漂了多久，漂到了这里。你被封禁，没有看到我的样子。我浑身腐烂，恶臭难闻，根本就不像是一个人。看到我的人都捂着鼻子躲着走，就连认识我的人都不肯多看我一眼。 只有小六，毫不嫌弃地将我抱起。他不嫌弃我身上的臭味，也不怕我身上可怕的伤，为我治伤，给我洗头，为我吃饭，怕我闷，给我讲故事听。可是这么好的小六，却被我弄丢了。
1: 如果是叶世奇，他现在会怎么做？
2: 这份诏书已经传遍夕颜号令了。陛下，奉太尊之命，已昭告天下。
3: 爷爷。

0: 爷爷，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帮风龙这个外人呢？我不是帮风龙，我只是在帮小妖。小妖是阿衡唯一留下的血脉，他想过平淡安稳的日子，我不该给他吗？
1: 小妖不喜欢风龙，小妖想要什么他自己不清楚。那你觉得他想要什么呢？ 永远跟着你，永远卷在朝堂后宫的斗争中，永远谨慎小心，平衡取舍吗？你和小妖虽然都在朝营峰长大，可自从小妖流落民间，他就和你不一样。他想要的是闲云野鹤，平淡安稳。
2: 小妖想要的，我未必给不了，只是我需要时间，对吗？同学，你坐的那个位置我坐过，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只要坐在那个位置上，就永远需要小心警惕，权衡取舍。你所谓的时间，连你自己
0: 也不知道会有多漫长。你答应过你姑姑什么了？我答应过，要保护妹妹，让小妖顺利出嫁。
2: 做他想做的事，给他想要的生活，就是你的保护。

0: 姐姐，你在等什么？
1: 不知道。
0: 不知道还在等？
1: 也许在等待命运吧。
0: 命运？命运是什么？
1: 不知道。
0: 姐姐，你根本不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问什么你都说不知道。
1: 我是真的不知道。人这一生不是本来就什么都不知道吗？不知道何时生，不知道何时死，不知道有情人是否能够终成眷属，不知道恩爱夫妻能否白头到老，甚至连明日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0: 不知道。当年的我以为自己是耗灵王姬，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可是我不知道哥哥会突然离开耗灵，也不知道他会成为夕颜的王。我更不知道的是，他会娶了别人当王后。如今的我也不知道，我将来能不能和哥哥在一起。

0: 姐姐，
1: 嗯，
0: 你希望等到什么呢？
1: 父王让我等七日，这七日内什么都没有发生是命运，发生了什么也是命运。
0: 当你无力去改变任何事，也不知道怎么去改变的时候，似乎只有等了

0: 该你了。
1: 我输了。
2: 你心神不定，当然会输。
1: 爷爷，我出去走走。
2: 我陪你。
1: 爷爷在担心什么？是担心我会阻止小夭成婚吗？我是一国之君，大权在握。我想明着来，只要一道圣旨就可以取消婚礼。我想暗着来，一声令下，无数死士会不惜一切代价地替我达成心愿。明明说句话，我就可以不用承受剜心之痛，但我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是小夭想要的。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就是让我把心掏出来，我也给。
0: 这就是帝王之路，我们得到了一切，也失去了一切。
1: 爷爷，我和你不一样，我从来都没有渴望过成为帝王。我失去了爹，失去了娘。

失去了奶奶，失去了姑姑，我走到现在这个位置上，我所求的不过是想保护我仅仅剩下的而已。可是当我拥有了保护一切的力量时，我却失去了我唯一想保护的人了。

0: 我永远是你妹妹，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分开了。哎，
1: 好啊，你永远是我妹妹，我也永远都是你的哥哥，无论发生什么都一辈子在一起。
0: 那一言为定，一辈子在一起，我们两个永远不分离。
1: 一言为定。

0: 王姬，胭脂是用这个颜色还是那个颜色？
1: 都行。
2: 王姬，昊陵王陛下赐了一枚鸾凤佩，太尊陛下赐了一枚九霄云纹佩，王姬今日想佩戴哪一枚？
1: 都可以。
3: 真没见过你这样的新娘子。
1: 那你觉得新娘子应该什么样啊？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嫁给苍玄哥哥，我一定很紧张，我还会有点害怕，我怕我自己不够美。从配饰首饰到胭脂的颜色，我都要亲自挑选。我会很期待以后和他朝夕相伴的日子，忍不住想笑。
4: 哦，我肯定还会舍不得，我舍不得父王母妃，我一定会哭。
1: 你到底是期待还是害怕？到底是要哭还是要笑？
3: 每个女人嫁给自己喜欢的男人都是这样子，又哭又笑，又期待又害怕。
4: 姐姐，你喜不喜欢吃水族粮啊？

我随遇而安，四海为家，走到哪里就是哪里。

0: 教会你自保之力，你却得过且过，随遇而安。你问过我答应吗？
1: 吉时已到，新人行拜堂礼。
2: 小妖。

0: 加油！
1: 不要嫁给他！你想要做什么？不要嫁给赤水风龙。你现在跟我说不要嫁，不要理他，我们继续吧。我不想错失吉时。
0: 好。二拜尊长。小妖，还记得你发过的毒誓吗？
1: 小妖，你想怎样？我想让
2: 你现在跟我离开。就算你想毁掉我，你为什么用这种最侮辱人的方式？
0: 你不需要问为什么，你只需要按照我说的做，跟我走，立刻，马上。
3: 小妖，该行礼了。

0: 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腰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有时走小。
2: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1: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3: 队长，我们成为苏师长，发现共军
4: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过。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
1: 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5: 只要能获得忠犬，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6: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7: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8: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敢说中。

0: 你的锅接了。
1: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六月十三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柳，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2: 从蓄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3: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精灵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姐姐，问你话呢，你到底喜不喜欢吃水族长？
1: 风龙相貌好，家世好，人品好，性子好，大荒内有哪个世家女子不喜欢这样的如意郎君？
0: 别的世家女子喜不喜欢赤水风龙我才不管呢，我问的是你喜不喜欢他。
2: 大王姬，船已到了，可以准备下船了。
1: 知道了。
3: 王姬还没换婚服呢，首饰也没带好，快，别误了吉时，快快。起身，王姬抬手。

0: 组长，王姬的船已经靠岸。快帮我看看，身上可还有何不妥？
1: 没有任何不妥，组长不必这么紧张。不紧张不行啊！我娶的女人可是全大荒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2: 西燕王的妹妹，号令。

0: 燕王的女儿，王母的徒弟。
1: 那族长更应该放心了，因为放眼全大荒，不论身份还是才干，也只有族长才配得上王姬。
2: 说的有道理，有赏。

0: 救我，我是你的仆人，赐名。
1: 叫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0: 涂山璟15年，15年后涂山璟还你一个叶世熙。
1: 昨晚有一个男人逼我亲他，可我现在却只想亲你。你的吻是甜的，
0: 因为你是甜的。
1: 璟，你真的把我看得和你性命一样重要吗？
0: 我把你看得比我的性命更重要。

小妖，集市快到了，我们进去吧。偏爱人间

0: 吉时已到，新人行拜堂礼，一拜天地。尊长，
1: 小英。

0: 小妖。不要嫁给他。
1: 来人，把这个无礼狂徒给我轰出

0: 防风被，今日有贵客在，我不想惊扰贵客。你做什么之前，先想想自己的家族和族人。
1: 小妖，不要嫁。
2: 你想要做什么？
1: 不要嫁给赤水丰隆。你现在跟我说不要嫁？礼不是还没成吗？当然可以不嫁呀。
2: 立即离开！以后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不要理他，我们继续吧。我不想错失吉时。
1: 好。阿拜尊长。小妖，还记得你发过的毒誓吗？
2: 我发誓，只要相柳帮我把宣身上的蛊解掉，我就答应他做一件事情。
1: 若为此事呢？
2: 天打五雷轰，粉身碎骨。算了，以你这小气的性子，你肯定不满意。你说吧，你想让我有什么样的下场？
1: 如若违背，凡你所喜，都将成痛；凡你所乱，都将成空。

0: 想怎样？
1: 我想让你现在跟我离开。
0: 就算你想毁掉我，你为什么用这种最侮辱人的方式？
1: 你不需要问为什么，你只需要按照我说的做，跟我走，立刻，马上。
2: 小妖，该行礼了。
1: 小妖，这是你欠我的。
3: 我发誓，若为此事，凡我所喜，都将成痛；凡我所乐，都将成苦。
2: 小妖，不要！
0: 对不起，我今日可能无法嫁给你了，对不起。
4: 什么？这怎么不说不嫁就不嫁了？没有我的呢。
5: 你宁愿跟他走都不愿嫁给我，我赤水丰隆在你心里还比不过一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子。
0: 不是这样的，我
1: 你可跟我走。
0: 是我对不起你，我今日无法嫁给你，我不奢求你的原谅，日后你想如何惩罚我都承受。

让他离开，我说让他走，谁都不许。

0: 等等，姐姐。
1: 诸位，酒菜都已备好。诸位远道而来，还请入席用过酒菜之后，再离去。
2: 陈荣大人，赤水族长，待我今日回去向陛下禀告此事，定会给赤水市和陈荣市一个交代。
3: 入寿大人，请起。

0: 大事不好了，陛下，王吉逃婚了。
1: 你说什么？
2: 婚礼举行到一半，王吉他突然扔下赤水族长就跑掉了。如今整个大荒一轮
1: 婚了，
2: 赤水族颜面扫地。
1: 好啊，逃得好啊，就应该逃婚。
2: 陛下，该不会是被气疯了吧？
3: 你说什么？小妖丢下我哥哥跟着王风贝走了，还当着全大荒宾客的面？
4: 是王后，
3: 他竟然逃婚了，他怎么敢？
5: 娘娘息怒，浩林大王姬让我们陈荣氏和赤水氏丢了脸面，他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一定名声全毁，孤独终老。浩林礼法规矩森严，必然容不下他，这辈子他就只能龟缩在陈荣山，养成娘娘鼻息过完余生。
3: 你说他要留在陈荣山一辈子？
5: 是，这一辈子都没有男人愿意娶她，做个孤独终老的老姑娘。只有陛下念着那点儿时的情谊，施舍她一个容身之所。
3: 娘娘，浩林九瑶，为什么要逃？
5: 为什么？

0: 我破坏了你和赤水凤龙的婚礼，你会恨我吗？
1: 恨又怎样？不恨又能怎样？终归是我欠你的，你来要，我就必须还。
0: 你明白就好。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要成婚的？
1: 在你离开浩陵前。

你明明有足够的时间来阻止这场婚事，可你却偏偏在婚礼上当众带我走，让陈如是、赤水是与我结怨。你为什么这么对我？辱我浩林国威，让我声名尽毁，从此以后成为整个大荒人人唾弃的女子。

0: 散了。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我还问这些做什么？也许我这个人天生就倒霉吧。我累了，
1: 你出去吧。

0: 爷爷，我准备下旨，将洛水赐给赤水氏，以作补偿。
1: 给这么厚的赏赐，这是要退婚啊？
2: 也好啊，下旨时把我这封致歉信一并带过去。
0: 是，爷爷。
3: 陛下，王姬跟随房风被离开后就失去了踪迹。
0: 失踪了？加派一倍的人手，就算找遍全大荒也要把王姬给我找回来。君毅，你去一趟房风家，打探一下房风被的消息。
4: 属下遵旨。
0: 这个房风被究竟把小妖带到哪儿去了？
2: 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小妖小小年纪流落大荒，独自生活，肯定有自保之力。如今这个混乱的局面，他消失一段时间不是坏事。
0: 爷爷说的对。老桑，你去告诉金轩，让他手下的探子暂停手头上所有的事情，全力寻找王姬。
5: 是。
6: 陛下，婚典之上，王姬逃婚，此乃旷古未有之事，不仅得罪了赤水和陈荣两氏，还令我浩灵蒙羞，还请陛下严惩大王姬。
7: 陛下，房风被诱拐王姬，损害浩灵王室声誉，臣恳请陛下下旨抓捕房风被，治其死罪。
8: 请陛下严惩大王姬，治房风被死罪。
9: 秦王，你送一名金天氏的冶炼大师去赤水，带朕向陈荣义和赤水夫人赔礼致歉，顺便取消婚约吧。
1: 臣遵旨。
10: 陛下，如今天下悠悠众口皆在议论王姬逃婚之事，必须早做决断方能平息啊。
9: 爱卿的意思是为了别人几句事不关己的议论让朕杀女儿吗？
11: 陛下，房风被身份低微，行为放荡，早已声名狼藉，这次诱拐王姬更是死罪。依臣所见，
9: 依朕所见，赤水风龙这小子不解风情，十分乏味，这房风被倒是性子活泼，胆大

0: 有趣，既然他敢抢婚，那就让他迎娶大王姬。
1: 若是防风被不肯迎娶呢？若是他不肯娶，便让他入赘，是娶还是入赘，让他自己选择。谁让咱们皓云是礼仪之邦，陛下又是位开明的国君呢？
0: 准奏。

0: 王峰贝为了赤水族长的婚礼抢走了昊灵王姬，以后你打算让他怎么办？
1: 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自然是要以死谢罪。
0: 王峰贝死了？
1: 他不是早就告诉过你，只是红尘作伴，一场游戏而已。现在游戏结束了，他自然该死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庶子，死了便死了，何须难过？难道王姬把这场游戏当了真，跟一个红尘过客交了心？
0: 是，我是当了真，因为防风被跟你不一样，你虽有九头之能，却无一心之情。而防风被，他虽然是一个能力一般的庶子，可他却教我射箭，带我游玩，给我分享好吃的，给别人带来欢乐。为了这样的朋友，伤心难过是人之常情。你放心，像你这样的人死的时候，我一滴泪也不会掉。
1: 王姬自作多情了，我都从来没对你有过心，何来不放心？
0: 是啊，你无心，我无意，这样最好不过。

0: 秋长，该喝药了。先放下吧，我等一会儿就喝。
1: 胡真上次说，族长的身体亏损十分严重，万不可再多思多虑，一定要静养。有什么事，族长不能吩咐属下们去做呢，一定要自己劳心费神啊。马上就忙完了。生意上的事，属下们已经做惯了，有什么就让胡真去做吧。族长，还是先喝药吧。 陈荣乱匪，以前中原氏族对西炎王不满，还愿意和他们来往，悄悄置之一二。可如今这位陛下深得中原氏族的拥护，连他们中原氏族自己都不愿再暗中资助，族长何必搅和进去啊？万一被陈荣山上的那位发现了，所以。
0: 这事要我亲自去做，才能天衣无缝。独木难支，孤掌难鸣。如今人人都躲着他，只靠他们自己，有钱也买不到粮草补给。只有族长愿意冒着风险资助。我哪有资格施舍别人啊？
1: 眼看着就要入冬了，山中缺衣少食，他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艰难。真不知道他们图什么。

0: 你在清水镇住了几十年，回到故地，不打算出去逛逛？
1: 有什么好逛的？就算街道还是那条街道，人却面目全非了。既然面目全非，还不如不见，免得徒增伤感。
0: 这是特殊炼制过的烈酒，一杯就能醉人。
1: 再烈的酒，也不能让我一醉解千愁。

0: 相柳，你可真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九头妖，狼心狗肺的恶魔。
1: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既然敢和恶魔做交易，就该有勇气承担后果。
0: 是啊，我们之间从来都是公平交易，就算是再来一次，我还是会把蛊集中在你的身上。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
1: 你愿意嫁给赤水风龙吗？
0: 不愿意，为什么要答应他？

你愿意嫁给叶世奇吗？愿意。你最想和谁相伴一生？告诉我，你最想和谁相伴一生？

0: 这酒果然不能解千愁，只会让人头痛啊。
1: 他奶奶，看我堆的雪人。
2: 看我的。
3: 好好好，都好。
4: 停下！你停下没有？你过来！
5: 来吧！我。

小姑娘，你是隔壁新搬来的吧？来，坐这儿，陪老婆子聊聊天儿吧。

0: 钱儿。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呀？自从我们家串子过世以后啊，很久没有人叫过我这个名字了。
1: 之前听镇上的老人偶然提过一次。
0: 他们肯定背后有念头。我本是个娼妇，根本不配过上好日子，可我偏偏和串子过了一辈子，还生了四个儿子一个闺女，我现在有十个孙子八个孙女啊，还有这三个重孙子。
1: 老木、春桃还有麻子他们
0: 走了，都走了，只剩我一个了。
1: 老木走的时候可还好啊？
0: 好，老木啊，虽然没有亲生儿子，可是串子和麻子把他当亲爹，还有我和春桃嫂子呀，也都是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人怀。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涂山璟让你抢亲？
2: 你不相信的话，可以自己去问涂山璟。
1: 他凭什么破坏我的婚礼？他想做什么？
2: 我只是拿钱办事，雇主怎么想，与我无

0: 我什么时候可以走？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你想走，随时。提醒你一句，古人在，你若是敢泄露防风被，就是我，休怪我让你心痛而死。
1: 这就是你没有恐惧结果的原因了，下流将军，好算计。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3: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什么意思？
2: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4: 出现了，发现共军，凶官慢到深入，而今迈步从头越。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 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人怀。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5: 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和回收可以减碳，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就一回收，
6: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
9: 少摆排场。
10: 多些真情与祝愿，
11: 欢迎欢迎，
12: 三二一，
13: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
14: 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
16: 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
17: 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
18: 臀哺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9: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
1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
14: 多彩贵州。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干脆加多歇歇。
20: 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14: 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0: 自己想办法吧，谢谢王哥。书记，浩子哥，周边村子的菜都进不来，那我们明天吃什么呀？我们那些上海、海南、广东来的客人，总不能天天吃土豆吧？再说了，咱们村子土豆也不够吃了呀。
1: 你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好吧？
2: 3000民宿，100多个客人。哎呀，
1: 不是，这个点咱们上哪儿弄菜去了呢？
3: 后来，那个去年蒸发村那个，赶紧联系一下。
4: 哦，行，
3: 书记，
4: 没事，小心，你们来了。路上收了，最快得后天才能通。
3: 后天？
0: 后天？
3: 那我明天怎么办啊？
4: 我那只剩土豆了，集美哥还说不行上点酸萝卜，那人家来就冲我们的高原美食来的，一天土豆酸萝卜的不像话呀。
3: 哎呀，那怎么办呀？
5: 现在网上已经有人发帖说我们是美食荒漠了，如果再让他们吃2天土豆，那以后还有谁敢来？这样，我们现在赶紧再联系，再联系，咱俩来，赶紧，赶紧联系一下。
6: 大师，
5: 快，
6: 开门，
5: 来，搭把手，关门。
6: 哎呀，这雪下的好大呀！
7: 老刘师傅，你怎么来了？
3: 我听说啊，咱这民宿里那客人都没有菜吃了，
7: 我们还在联系吗？正在联系呢。
5: 我给你带来了，带呢。
3: 这么多？
5: 老刘叔，你这菜都没熟吧？啊，是差2天火候，但都能吃了。
3: 还没长好你就给拔了？
5: 拔就拔了吧，不拔过2天也得拔。
3: 可是您这些菜再多养个几天就能卖个好价钱，那现在……
5: 哎呀，现在价钱不价钱的无所谓了，现在最关键的是让民宿里的客人能吃到蔬菜啊。咱们村里发展旅游，这么多客人都来了，那到咱们村连个蔬菜都吃不上，那这是一户人谁还来？是不是啊？
3: 我的实验田出了问题，您这么帮我，那您的大棚还撑得住吗？
5: 我那个大棚无所谓了，哎，你那大棚可得好好照看，里边的菜金贵着嘞。别愣着了，快快快，写啥写？
7: 来来来，
5: 书记啊，这些菜够不够？不够我再去拿。
7: 够了够了，老刘，哎，
5: 今天这件事情，村里人都记着呢。
7: 哎呀，记着不记着都无所谓啊！大家伙吃着高兴，按这心里边就甜呀。我得赶紧走了啊！这乡亲们好多家里也都缺菜了，特别是咱那个小学食堂啊，今天要送不起，明天孩子们就得挨饿啊！我走了，
8: 多注意安全。
5: 我跟你一起，你去干什么？你赶紧的，你赶紧赶紧啊！我自己去就行。
8: 这么大的雪，你的老寒腿不要了，我送你去。
5: 你把这些菜赶紧送到客栈里去，让客人能吃上，这是最重要的。
8: 哎呀，我送完你再给。
5: 赶紧！那越长大越不听话呢。丫头，把你那大棚可照顾好啊！你那棚里的小苗苗，实在村的希望，知道吧？走了，哎，
8: 开门！
5: 慢点说，
8: 哎，走了啊！
3: 慢点，小心。

0: 见你，喧嚣暂停，心跳听见了安静。
1: 有人问什么是家，家就是风雪来了有人为你把瓦盖好，灾难来了有人把最后一口粮送到你手心。
2: 书记啊，这就是当年的土地租赁协议，这地俺退。
3: 老刘，五庄款的标准我们还在争取。
2: 书记啊，你别忘了俺也是咱桃花村的村民啊，现在桃花村要发展要致富，俺可不能碍了大事啊。至于这补偿款，村里咋说就咋说，要是没有俺一分钱都不要。你们别多想啊，俺没那么高尚。20多年以前俺刚来到咱们村的时候，是多吉阿爸给扛来了竹子，卓玛阿妈给缝的帘子，全村的父老乡亲们全都出来了，有材料的出材料，没材料的帮俺出工出力，这才帮俺搭起了这几间大棚啊。最让俺忘不了的是你爷爷，你爷爷怕俺是从内地来的，受不了这里的冷了，他就把你们家唯一的一床牦牛皮的褥子铺在了俺的床上。这份恩情俺老刘永远都忘不了啊。哎呀，小学堂有个老师讲了个故事叫农夫与蛇，这故事俺听懂了。俺呢这大半辈子吃的是咱们村的水，种的是咱们村的地，现在咱们村要发展要致富，这个时候俺要是挡了路，那不成了那条蛇了吗？
4: 你呀，不说了，
2: 拆拆。您吧，
3: 叔，您别走，您别走，您坐您坐您坐坐坐坐坐坐。您得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也报答您一回。哎呀，
5: 老刘，浩然他说的对，您帮了村里20年，现在该村里回报你了。既然地收回去了，但是咱们给老刘换个岗，村会研究决定聘请你当咱们红色文化馆的管理员，给游客讲讲咱们村史。
2: 书记啊，这俺得先谢谢你了，但是俺干不了这活啊，嘴笨那能讲个啥吗？享福的活俺真是干不了啊！先回了，先回了。
3: 老刘叔，
2: 哎，感谢你们来了。
3: 您别走啊！
6: 老刘叔，享福的活不干，那肯不肯干点累活？之前我的实验田差点全军覆没，是您帮助了我。高原种植，气候、土壤、微环境最为关键。书本上教了我们光照、水分，但是没教我们怎么在旋风里头打猪蹄扣，什么时候该泄劲，什么时候该堵风。
3: 梅朵，那你的意思是？
6: 我申请结合乡村振兴资金，在向阳坡建高原特色种植资源谱。
3: 哎，可以啊，我马上打申请。
6: 老刘叔，但是我缺一个。

0: 首席种植园，不用开车，不用讲大道理，管好这些地的风水土。但是这个活儿有点累，需要在地里摸爬滚打，您干吗？
1: 我，
2: 哎呀，
1: 您知道吗，我其实一直都在想，咱们要发展，要振兴，要创示范村，咱们争的是什么呢？争的不就是等老了，岁数大了，回想起来，咱这辈子没白活，咱为了给别的人带来幸福生活努力过、奋斗过，对吧？
3: 哎呀，老刘叔，您就说您干不干嘛？
4: 干，这辈子咱就会种地，那不种地了还能干啥？

0: 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鲸鱼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系列报道《九都乡村振兴》，聚焦仁怀市打通重氧循环链条，深挖农旅融合潜力。仁怀产区20多家酱酒企业走进大湾区，展开深度对话，洽谈商贸合作。仁怀产区赴深圳推介会有着怎样的产业逻辑？听听专家怎么说。聚焦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看贵州如何用生态

0: 潜力，以生态循环与九旅多元业态协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请看系列报道《九都乡村振兴》第二集《重氧循环九旅融合协同赋能乡村振兴》。
1: 在贵州省仁怀市长岗镇令田村酱香牛养殖基地，今年三月进栏的一批西门塔尔牛长势喜人，单头小牛已增重超300斤。
2: 我们以酒糟为主，虚草为辅，酒糟除了含蛋白高之外，它还有里面的纤维物质维生素比较多，对牛的生长是比较好的。我们2020年开始建，到目前已经带动了35户开始养牛，收入每一户达到了10万元左右。
1: 相较于传统养殖模式，基地依托酱酒酿造产生的酒糟，引进生物发酵床养殖技术，搭建起高粱种植到白酒酿造到酒糟养牛，最后到牛粪还田闭环生态产业链，实现资源全程循环。
2: 用那个锯末面加糠壳加稻壳来配比之后做成垫料，让牛屎和牛粪在里面自然发酵，高粱酿完酒拿到牛场进行养牛，粪便又回到土地里面去种植高粱。
3: 酿酒产生的酒糟降低了饲养成本，也解决了我们酒糟处理的环保问题，做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
1: 长岗镇是仁怀红缨子高粱核心种植片区，今年全镇高粱种植面积达2.77万亩，约占全市种植总面积1/10。有着企业全程跟进的田间管护、配套完善技术指导与保底收购机制，农户种植底气十足了。
4: 现在的长势还比较可以，正是旱涝期，因为都是由茅台酒厂跟踪管理我们的这个技术，心里面我感到非常的踏实。
5: 种高粱现在不光有技术指导，还有收购保障，大家种起来积极性也很高。
6: 我们重点就是做好品种、技术和服务保障，帮助农户把高粱种得更科学、更规范。高粱种好了，产业链才能接得上，群众征收才更有底气。
1: 长岗镇毛坡村地处赤水河谷喀斯特地貌的核心区域，曾经这里石墨化率高达30%以上。2019年，这里成为仁怀首个高标准高粱种植试点村，政企联动推进土地综合整治，连片规模化农田成型。眼下村里2500多亩高标准农田里种植高粱马上就要抽穗，300多户群众即将盼来丰收。
7: 土地增值前，亩均只能达到400至500斤，耕地、种植、除草全程机械化，现在收到700斤、800斤。在我们的机耕道这边，把这个水管也铺接了过后，要需用水的时候，水龙头也开，它的管子那里就把我们地浇完。
4: 去年子我们种了23亩，收成是17000斤的左右。8多块钱左右的，今年呢大概和去年是一样的收成，我们不担心我们的高粱卖不出去。
5: 今年种了21亩高粱，长势还可以，能收个15000斤左右，望秋天有个好收成。
8: 相比我在外面打工呢，收入差不多，但我来家里面的话，又种得好呢，我都兼顾了家庭，照顾了老奶奶，照顾了娃儿。
1: 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毛坡村农业标准化水平持续提升，成功入选全国种植业3品1标基地。当地高粱亩产较以往提升10%至15%。依托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经营模式，搭配高粱豌豆尖轮作机制，进一步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5: 做完高粱又种豌豆爹，一块土地增量分钱，去年豌豆爹收了40000多块钱。
7: 毛坡村现有红高粱种植面积6000余亩，覆盖村内380余户农户，产业总产值约2000多万元，种植户均增收3.6万元以上，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2.2万元。
1: 连片高粱田不仅夯实重氧循环产业根基，更催生农旅融合新业态。长岗镇打造高粱观光加田园旅居加康养休闲一体化发展模式，统筹推进九旅、农旅、红旅深度融合。2025年，全镇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约1500万元。
6: 全镇种植订单类高粱2.7916万亩。在群众征收上，订单类高粱产业年产值超8000万元，推广高粱加豌豆尖轮作模式，种植蔬菜20000亩。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高粱种植、酱香牛养殖和农旅融合做文章，推动产业互促、资源互补，让群众在

0: 产业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全方位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1: 深圳拥山海是面向世界对外开放窗口，仁怀产佳酿是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日前，仁怀产区20多家酱酒企业赴彭城，与大湾区酒类行业展开深度对话，洽谈商贸合作。一场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产业共振正在发生。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2025年，仁怀市地区生产总值达2026亿元，归上白酒工业总产值1177.19亿元。而在千里之外的深圳，2025年酱香型白酒消费规模约120亿元，占全市白酒总量的半壁江山。深圳消费者对酱酒的认知已经从尝鲜沉淀为习惯，认知度和认同度持续攀升。
3: 深圳是全国酒类消费最好的城市，经历了从清香到浓香到最后的酱香，那么我认为整个酱酒市场在深圳也还是在扩大。深圳的消费者他是注重高品质的生活的，所以他们对美酒的需求也是要求高品质的，他们认为酱酒带给他们独特的一些体验的魅力。
2: 深圳市酒类行业协会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虽然高端酱酒批发价有所回落，但是100至300元大众价格带的产品批发价同比增长20%，成为渠道唯一稳定盈利的赛道。有了这些调研，仁怀产区多次走进大湾区宣推品牌和产品。在美酒献华下，深圳站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暨仁怀酱香酒品牌推介会举办期间，产区基于对深圳市场消费变化的精准研判，带来了一套从产品到渠道的系统打法。
4: 核心产品有仁怀酱香酒产区标杆系列产品、大众亲民产品台和酒、高端战略产品仁怀1935、品类创新产品仁怀酱香威士忌、大众口粮酒长酒系列，全方位满足不同价位、不同场景的消费需求。仁怀酱酒集团重磅打造促销事件平台，就是顺应行业变化，服务合作伙伴，连接终端消费者的重要载体。
2: 今年以来，仁怀酱酒集团推出促销世界数字化交易平台，提供产品物流和平台服务，商家通过渠道整合资源，让商品直达消费者，降低成本，实现优质销售。
5: 因为仁怀酱香酒呢，它是仁怀市政府的下属的酱酒集团的一个品牌，那我们更看重的就是仁怀政府品牌，然后它的品质。促销平台呢，给我们经销商零库存、轻资产、快周转的理念，最主要就是看重的还是品质，还是有客户需求的。有需求就有量，有量就有市场。这个酱酒在大湾区来说还是有信心的。
6: 做到线下门店加线上引流，实现产品、人群、消费市场的精准匹配，百城千店与促销世界形成的配套工程，建筑名烟名酒、酒店餐饮等载体，实行标准化管理支持政策。今年力争试写100家左右的终端建设，打造深圳样板，用2年多的时间形成广东经验，最终实现全国布局。
2: 从推介会到两地产销融合交流座谈会，大家的焦点话题都是市场与销售，立足大湾区，面向全球打市场。
7: 在法国波尔多，他们以前出海也是80%-90%上出的，去年也出口了600多个亿。在中国有进出口权的酒商有5000家以上，在广东我们就是熟悉的都有1000-2000家，他们让酒商出海是最容易的。
8: 我们企业在里面的话，这个出海作为一个重要的销售赛道，我们全年的目标是5000万。为深圳这个前沿阵地国家协会，这可以共建进关的通道。
3: 在深圳市场会不会更好地去推广产区的文化，推广产区优秀的企业品牌跟产品。同时我们邀请产区的酒厂的负责人，包括酒厂的相关的酿酒师，能够亲自来到深圳，了解深圳人的一些消费喜好，他们对酱香的一些新的需求。而邀请酒商定期地去考察产区的风土，产区的企业，两地协会的合作，能够把仁怀的好酒更多地带到深圳市场。
2: 仁怀带来的不只是产品，而是一套产品分成加数字平台加终端网络的组合打法。大湾区也不只是市场，而是全国最成熟的消费土壤、最丰富的酒商资源以及通往

0: 国际的跳板。
1: 风起弯曲红旗展，香蕉世界共此时。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是酒类消费的潮流风向标，更是荣怀酱香酒走向全国、链接全球的重要窗口。我们期待与大家深化市场共建、品牌共塑、文旅共融，让千年酱香从红城出发，走进大湾区，辐射全中国，香飘全世界。
0: 大浪淘沙，方显真金本色。酱酒的下一层不在国内存量市场的厮杀，而在全球增量市场的开拓。静湾出海，仁怀酱香酒势在必行。仁怀产区赴深圳推介会有着怎样的产业逻辑？让我们连线佳酿网主编刘洪增，听听他的看法。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仁怀这次深圳推介会向行业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酱酒竞争的下半场是产业生态的集团作战。首先是时机到了，白酒行业转入深度调整期，消费者更理性，渠道更挑剔，此时以产区整体形象抱团突围，既是顺势而为，也是破局之道。其次是底气充足了，仁怀酱酒白酒产能超过50万千升，被纳入国家地方特色酒产区培育工程，仁怀配套出台的专项扶持政策给企业出海提供了充分保障。最后是深圳的窗口价值，此次两地酒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仁怀酱酒集团数销世界数字化平台同步落地深圳，这种产区加销区的深度绑定，它意味着酱酒出海有了稳定的桥头堡和导航图。仁怀迈出的这一步，或许正在书写中国白酒走向世界的新篇章。
0: 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如期在贵阳启幕，与往年不同，今年的会场搬到了山水之间，与会嘉宾实地调研贵州生态建设，直观感受贵州生态治理成果。赤水河畔酱香白酒产业正是贵州生态育产业、产业互生态良性循环的鲜活样板，依托源头守护、制度护航、龙头引领、价值升级的全链条绿色路径，贵州以生态匠心酿出纯浓厚绵长的绿色酱香。
3: 赤水河谷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让贵州酱香白酒从诞生之初便与山水生态深度共生，相融发展。北纬27度黄金酿酒带上，密闭河谷搭配温润气候，孕育出独一份的酿酒微生物群落。赤水河常年保持2类以上澄澈活水，沿岸富含矿物质的紫色沃土，滋养出耐得住多轮蒸煮发酵的红缨子糯高粱。整条流域完整生态，便是酱香风味与生俱来的底气。筑牢生态屏障，贵州以立法加专项整治，明晰产业边界。2023年3月1日，全国首部酱酒产区环保条例落地，从源头管控、微生物保护等方面构建制度体系。仁怀全面推进四改一建设、三个一批整治，清退散乱污作坊，酒企优化至868家，近1000家企业完成环保技改，同步划定禁限建区域，搭建省市县3级实时监测网络，形成多方协同共治格局。茅台构建135绿色发展体系，每年设立5000万元赤水河生态专项资金，累计投入超4亿元，循环产业园年处理酒糟30万吨，酒糟窖泥全部资源化，有机肥滋养百万亩高粱基地，形成重氧酿造闭环。喜酒持续开展赤水河生态修复，植树3万余株，厂区绿化率超40%，累计投入12亿元，完善污水处理设施，中水循环回用，先后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省级5A级生态酿酒企业。好山水催生新业态，贵州深挖生态价值，大力发展酒旅融合，串联赤水丹霞风光、千年酿造非遗、沉浸式酒庄体验，打造精品文旅线路。 茅台古镇全力冲刺国家五 A 级景区，贵阳酒博城汇集酒文化展览、文创定制、酱香品鉴多元体验。一杯酱香白酒早已不只是佳酿，更是赤水生态、古法匠心与绿色生活的生动载体，触手可及的生态红利凝聚起全社会互和首产区的共同力量，推动贵州白酒产业踏稳生态优先之路，奔赴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4: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3: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5: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贵州白酒如何在传承中创新，在数字化浪潮中破局？日前，行业协会、咨询机构及白酒企业等代表围绕贵州白酒产区高质量发展分享经验、交流见解。
3: 北京正一堂战略咨询机构报告显示，酒类市场中女性与年轻消费群体快速崛起，催生酱香露酒、酱香新酒饮两大新赛道。
4: 随着这几年酱酒的发展，高品质酱酒越来越多，藏酒的数量越来越多，高端个性化酱酒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在赤水河畔就会出现很多根据自己的特色发挥自己优势的新的企业家，能够在新的时代适应消费者新的需求、新的场景。
3: 从酱酒高质量发展、露酒产业探索到新消费洞察，贵州白酒正以多元路径共筑产业新未来。五位新生代代表分享了人工智能重塑营销生态的新观点。
5: 当我们自己有了独一无二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所有的企业都能够有机会被看见走出去。
3: 品质差异化与品牌辨识度是企业立足关键，凝聚行业共识、深化发展理念，则是贵州白酒行稳致远的保障。
6: 要把我们的品质与品牌表达清楚，比如说像我们夜郎古酒余家烧坊有260多年的历史传承，老祖先遗留下来的拐角入区，这就是我们核心的竞争点。只有把品牌做好了，才能够可持续去

0: 发展。
1: 你的门店是品牌，你个人还要打造成品牌，你里边的东西还应该是品牌，只有这样慢慢的得到大家的认可，形成口碑。除了以茅台为代表的贵州白酒，它是一个绝对的品牌，我们中小型企业只能努力去用心去做相对品牌。在某个地区某些人他喜欢购买你的产品，重复的消费，形成一定的口碑和规模。中国人饮用白酒的习惯是不会丢掉的，酱酒饮用的愉悦，饮后的舒适，是其他香型很难找到的。酱酒仍然有潜力，未来仍然可期，值得我们共同去努力，我们就要形成这样的共识。
2: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奖酒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有一类风味，既是地道的街头小吃，又可以当作家庭的日常食物。谷物制熟，速形成块，中国南方统称粑粑。在贵阳，粑粑种类繁多，口感百变，味道也互无关联。这是一种通体黄亮的粑粑，口感黏糯，异常紧实，堪称粑粑界的压缩饼干。当地人用颜色为它命名，黄粑。

0: 这种食物的制作以清镇最为有名，每逢闲暇，李奶奶和老伴儿总会做上一些。
1: 哟，这个豆子真好哦。
0: 黄豆已经浸泡三天，不仅质地变得柔软，部分杂味也得以去除。与精米对半混合，等待后续处理。淀粉在剧烈摩擦中初步糊化，浆体愈加粘稠。这是黄粑粘韧个性的发端。
2: 香不香？做给你吃啊！
0: 灶火上，另一种粘合剂正在慢慢融化。把握冰糖用量，让甜味恰到好处，是黄粑调味的最高水准。

老人总能熟练掌握每个时机。糯米刚刚蒸好，趁热倒入调好的糖浆，让米粒与浆体充分混合。这只是制作黄粑的开始。

黄粑的清甜就像乡村生活一般朴素单纯。来到城市，粑粑的调味也多了几分混搭的色彩。一改以甜美示人的常态，红豆用盐铺陈底味，大量花椒粉增加新香，小葱则带来明亮的草本芬芳。

八成熟的糯米团做皮，填入红豆馅料，力道需要恰到好处，保证粘连的情况下，兼顾细微的颗粒感。

大火忘油，直到巴巴浑身金黄透亮。豆沙的甜润，椒盐的咸麻和糯米的香黏浑然一体。在很多贵阳人眼里，这种叫做豆沙窝的粑粑是长旺面的最佳搭档。

0: 相比街头便捷速成的粑粑，黄粑的制作工序更为繁琐，有时需要一家人共同参与。混合好的黄粑米团还需要再次塑形。
1: 妈，你来了，
2: 洗干净的了，包了。
1: 对，
0: 玉米叶纤维明晰，韧而不脆，最难得的是它本身富含与糯米相仿的芳香物质，可以带来更浓郁的谷物风味，最适合作为黄粑的塑形外衣。
1: 像这样一边打了一点，包上去以后它就不会漏。
3: 怎么样？
1: 臭的有点瘪。
2: 你们只图包好不漏就行哦。
0: 包裹完成，大火蒸制，剩下的就是等待。李奶奶家的黄粑加热已经持续5个小时，需要定期补水，保证蒸汽不断。持续高温下，冰糖内部分子产生聚合反应，让米团粘连越来越紧密。距离黄粑出锅还要等上一整夜。同样是蒸制，另一种粑粑几乎立等可取。发酵一夜的米浆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

0: 气孔细密均匀，口感蓬松绵密。整个蒸制过程不过20分钟，这种粑粑在贵阳被叫做王耳糕。但对黄粑，唯有耐心等待，才能品尝时间造就的美味。恒温慢蒸，当地人将这种方式称为旱。李奶奶的黄粑制作终于接近尾声。
1: 哦哟，你看，太好！
2: 可以，可以。
0: 整整17个小时的蒸制，浆体和米粒已经彻底融为一体。粑粑内外都呈现出诱人的焦糖色泽。相比刀具，纱线更容易将黄粑切割。
3: 吃红粑，你们吃红粑香不香啊？
1: 哎呦，谢谢！哎呦，
0: 刚出锅的黄粑直接食用已经足够黏糯。但当地人还有更为极致的偏爱。
4: 吃黄粑啦！
1: 哦，好了，好吗？
4: 真好了。
5: 大部分贵州人都喜欢吃的是烤的黄粑。哇！
1: 可以，走。烤锅肉。
0: 炭火烘烤，高温让黄粑外皮焦脆，内部韧性再次提升。粑粑的起源，或许源于人们对谷物风味的不断拓展，如今，它们更像生活的多彩点。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我，我打不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4: 队长，我们城外副师长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5: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6: 人间万般皆过客，唯念相思岁岁安。大家好，我是演员邓为，来贵州卫视看《长相思》，重温涂山璟。

0: 哎呀，
1: 校长说两句啊。
2: 好，说两句。
3: 那我就说两句啊。首先呢，恭喜我们文学社的成员啊，不准确也讲应该是咱们文学社的副社长顾启明，他的小说《黑雨》啊荣登第一季度新书销售榜榜首啊。这个不仅是方海市的光荣，还是我们文学社的荣耀吧。我就不说了啊，咱下面让启明来说两句，让他分享一下成功的经验啊。
4: 好，
5: 谢谢社长抬举我啊，分享经验不敢。嗯，
4: 市场的认可并不等同于文学的成就，在座的诸位无论是资历还是阅历都在我之上，以后呢我还要多跟大家学习。说完了。
3: 好，哎呀，你看看人家几名，要不怎么说几名能成功的永远都是那么谦逊低调，学着点。哎，几名啊，你下一本书准备写什么？总得给大家透露一点吧。
4: 下本小说
6: 那个社长啊，咱回头聊吧，不然把咱大作家给饿坏了，哪还有灵感写下一本，是吧？
3: 这年轻人聪明啊，那就动筷子动筷子啊。
2: 好，来来来，
7: 那我们去
2: 社长请。
8: 苏小姐，我们是真的很有诚意想要签下黑雨的版权，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改好这部作品。您看还有什么内容方面需要修改的吗？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把合同打印出来。
9: 其实内容方面没有什么，但就是合同里面有一条说，作家涉及负面新闻就要对甲方的损失进行双倍赔偿，这条是怎么回事啊？
8: 这是合同模板里的，都有这么一条。
9: 但是我记得好像你们以前的模板里并没有这条。
8: 是这样，苏小姐，去年我们公司买了一个小说的版权，本来已经筹备了，结果那个作家有不光彩的事被爆了出来，导致小说被全网抵制，我们的电影也被迫搁置，所以我们公司法务要求现在在签署合同时必须有这么一条。
9: 嗯，理解。那这样吧，您把这个合同发到我的邮箱，我会去仔细研究一下，也跟几名商量一下，晚点给您答复。
8: 好，好，那我送您。
9: 好呀，小王。
3: 哎，这边，
5: 哎，是的。
10: 是
5: 吧？哎呦，那你们先喝，你们先喝。
4: 谢谢。
11: 其实市长就是没怎么说话，光老师今天进来，哎，光老师，
12: 郭老师，
11: 您还记得我吗？
12: 哦，我叫郭文华，是去年刚加入文学社。哎，我也姓郭，几百年前咱们还本家呢。
5: 你好。
13: 从认识到现在。

0: 陆牧呀，是这样的，顾老师。陆牧呀，写了本小说，不谦虚的讲，这本小说是当下难得的纯文学著作，就是您能不能帮我写个推荐语？
1: 文化是吧？
0: 很难得啊，是市场认可的。这个小众呢，是没有读者有共鸣。你是不是把这个难得和小众的概念给弄混淆了？
1: 没有吧？就是您刚才不也说了吗？就是市场认可不等于文学成就，对吧？我没记错吧？
2: 行，你把小说放这儿吧。
0: 哎，行。
1: 等我看完了，我再回复你，能不能帮你写？
0: 那谢谢顾老师啊，太好了。
1: 那个是你呗。哎，没错没错。
3: 没有人找你啊，谢谢。二位的案子不是破了吗？看来顾先生也很关注啊。
4: 我看新闻了，里边提到了秦江。 我一猜就是你们的案子，我仔细看了那个环境，确实跟我小说里场景描写很像。
3: 不是跟你说了，今晚有应酬吗？
4: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说。
3: 好。

0: 张二同志，我知道配合警察的调查是每个公民应该尽的义务，但是从咱们第一次见面到现在，你们三番五次的出现在我各种社会关系面前，给我造成影响很不好。你们要不今天就告诉我，到底想在我这查到什么？
1: 顾启明，我再问你一遍，你认不认识江娜？
2: 我再回答一次，我不认识。
0: 去年夏天，你有没有去过一个叫红星旅馆的地方？没去过。这么确定？想都不想。红星旅馆的前台说他见过你。一个前台每天要见多少人？那么久之前的事儿，他能记得住？这种情节我在小说里都不敢写，你们就信了？您警察办案不是要讲究证据的吗？
1: 放心，我们会凭证据说话的。客人还在等着我。失陪了。顾启明，你刚才说你不认识江娜是吗？ 2018年8月5日上午10点02分， 8月6日上午9点05分， 下午1点02分， 你分别都跟江娜有过通话记录，很长哦。 一条是38分48秒， 一条是15分38秒， 一条是32分18秒。 想起来了吗？ 要不要换个地方回忆一下？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0: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作品，
1: 是吧？
0: 没错。
1: 那看来还是蒙对了，要是没有这个，
2: 顾哥，你怎么来这儿了？
3: 云社的聚会结束的早，我来接你回家。
0: 今天见啊，顾哥对你可真好。
1: 小陈，你先走吧。
0: 好呢。
2: 春春姐，顾哥，拜拜。
3: 拜拜
1: 拜拜拜拜。
4: 我喜欢你来接我，表现得这么好，回去给你点奖励。

0: 你呀，说到做到。走。嗯。啊，对了，江警官给我发信息说他来方海了，还想来陶艺店坐坐，然后就约他后天来店里，好吗？
1: 娟娟，嗯，我要跟你说件事儿。

0: 我承认那个时候我确实跟江娜在交往。
1: 那为什么刚才不承认？
0: 因为当时我同时在跟江娜和我的未婚妻在交往。男人遇到这种事儿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没看到真凭实据是不会承认的。
2: 那江娜现在在哪儿？
0: 我跟她提出分手，她就去外地了。
1: 你最后一次见江娜是什么时候啊？
0: 去年八月份吧。
1: 去年八月份？干嘛了？
0: 我跟她提的分手。
1: 你提的分手？她同意了吗？
0: 同意了，和平分手。
1: 然后她去哪儿了？
0: 她就去外地了，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警察同志，我承认我脚踏两只船，但脚踏两只船不犯法吧？另外，我希望二位别把这件事告诉我未婚妻，我非常珍惜我的爱人。

0: 认识你的时候，我跟他交往不长时间。我本来想那个时候告诉你，但我觉得自己很可笑。我这样的人，跟你会有什么关系呢？就像癞蛤蟆告诉天鹅，我有肉吃，这比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可笑啊！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我不想掀开你头纱的时候，我心里还藏着秘密。你骂我一顿吧，这样你心里会好受一些。
1: 我骂你什么呢？骂你放弃了他，选择了我。还是骂你为了照顾我情绪不告诉我，倒不如骂你不应该告诉我这件事情，一辈子瞒着我就好了。

0: 我不怪你，谁都有过去。我相信你说的话都是真的。
1: 晨晨，谢谢。
0: 也谢谢你，没有瞒着我，选择告诉我真相。

0: 我冰箱里给你留了半个西瓜啊。
1: 看什么不该看的呢？
2: 看什么不该看的？你想哪儿去了？
1: 有好东西还不一块分享分享了？
3: 分享了，来来，
2: 你干嘛？不，我隐私，你干？
1: 看看。
2: 最近新认识的个女孩，漂亮吧？
1: 这瓜还真甜啊，
2: 是吧？
4: 我也觉得特别甜。

0: 小娜，
1: 唐老师。哎，
0: 啊，是这样的，明天天亮我要退房了，所以现在过来跟你告个别。
1: 那么突然吗？那您的小说写完了？
2: 不写了，我想回去陪陪家人。
1: 那花椒呢？找到了吗？
0: 来的时候是一起的，可是现在回去竟然只有我一个人。
1: 他那么聪明，肯定能找到的。我要是以后路过长乐寺，我进去帮您问问，要是找到他了，到时候联系您。
2: 谢谢你，但是不用了，我没有条件收养他了。啊，对了，如果你能找到他的话，我希望你可以替我收养的，他很听话。好了，祝你平安快乐，再见。

0: 就刘烨啊？对啊，唐老师就写了那么多。你觉得怎么样？不怎么样。我觉得他还是适合现实题材，不适合悬疑风格。人得有自知之明，得知道自己半斤八两。
1: 你认识贺鹏？贺鹏，贺经理啊。啊，他是我学弟，我们俩现在合租一个房子，他跟我说他喜欢你。没有，我们只是认识。他来我们酒店搞活动，我们经理让我接待的他。他前几天确实约我看电影了，不过我已经拒绝了。
2: 你千万别误会啊！我还能不相信你啊？
3: 回来了，
4: 忙什么呢？
3: 我打算把这照片送给他，啊？
4: 怎么样？

0: 够好啊。
1: 要是让我知道谁跟投稿的作者谈恋爱，直接开除。
0: 没事，
2: 走了，
3: 多浪漫呀、啊。

让雷啊，酸伯伯求求你，你一定要多陪陪珍珍。至于以后你俩怎么样，我可以不管，但是希望珍珍能够平稳地度过现下的这个阶段。

0: 景明，
1: 哎，
0: 门口有人找你啊！
1: 啊，谢谢啊！
0: 哎，
1: 老板，
0: 嗯，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正好在附近广场做过推广，刚忙完，一块吃个中饭。
1: 中午不行，中午我有事儿。
0: 这我兄还有事儿啊？那行吧，
1: 啊，
0: 我走了，
1: 玩回去。
0: 哎，拜拜拜拜。
2: 我在你们杂志社楼下。你放心，我伪装了一下，没人知道我是谁。
0: 真的？真是你啊？
2: 你怎么认出来的？
0: 我看背影像你，我还以为我认错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刚好路过。
0: 哦，哎，你怎么戴口罩了？你不舒服啊？
2: 啊，我感冒了。
0: 那你注意休息啊。嗯，
2: 那我……
0: 哎，对，那个，你不是喜欢文学吗？正好我有个朋友在这儿当编辑，他今天忙，我改天介绍你们认识啊。
2: 啊，不用了，我先走。
0: 你一块吃个午饭。

0: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如果让人知道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我会被开除的。你还跑单位来找我？你对不起，我就是想给你送个东西，没想到被人认出来了。这就是你的伪装啊，装明星啊，也不怕捂出痱子。你送什么呀？这是我爷爷教我的海石花，这种做法外面买不到的。天气热了，我专门替你做的。
1: 我中午还有点事儿，就不能陪你吃饭了。晚上小旅馆见吧。
0: 好。
1: 路上多喝水啊。
0: 那我走了。
1: 哎，等一下。
0: 记得吃。

0: 怎么了？
1: 我想到，我想到我妈妈了。她做的海石花，跟这个味道很像。她确实之前经常会做给我吃。

0: 每次来的鲜花都是你换的。
1: 是呀，我觉得这样比较浪漫。对了，我们酒店发了一瓶红酒，但是我问前台，说这没有开瓶器，我试了半天也没打开，看来今天是喝不上了。
0: 我试试了。

0: 原来红酒那么甜呀！第一次喝，你快尝尝，还热着呢，好吃吗？好吃。那我今天给你做的海石花好吃吗？
1: 也好吃。
0: 我还怕吸引，刻意多加了点蜂蜜水。你要爱吃的话，下次还给你做。

0: 怎么了？
1: 我前些天遇到一场车祸，
2: 救了做出版的那个苏哲的女儿。
0: 你怎么没跟我说呀？那她怎么样了？
2: 她情绪很不好，然后自杀。
0: 太可怜了。
2: 我最近有时间都去看他了。
3: 我觉得我特别功利，我想求他让他帮我把我的小说出版了。我今天看着他把你亲手做的海石花吃得一干二净，我特别瞧不起我自己。你知道吗？像我这样的人，我没有办法，没有机会。我想成功有多难啊！我渴望成功，我想让你跟我过好日子，我希望我们约会能去更好的酒店。我有错吗？
0: 我知道，没事儿，就是一个海石花嘛。他要是喜欢吃，我以后再给他做。

0: 进来。
1: 今天怎么改送鲜花了？
2: 因为我觉得你变了。
1: 我变了？
2: 变得阳光了。
1: 谢谢。该不会是打折的时候买的吧？
2: 也确实是打折。啊，我的小说在这儿呢，我昨天回去一通找。
1: 你的小说我看完了。
2: 写的不好吧？
1: 没有啊，我很喜欢，真的。
2: 你不用安慰我。
1: 我打算把你的小说交给我爸出版社的编辑，让他们看看。
2: 这
1: 不用不好意思，你当时来找我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2: 当时我们不认识，现在认识了，反倒不愿意麻烦你。
1: 我现在不觉得麻烦了。小说就先放我这儿啊。哎，
2: 先谢谢你了。
1: 没关系，如果你忙的话，你就先去。
2: 老家的电话接一下。

0: 妈，别着急，慢慢说。好，我马上回来。
1: 怎么了？
0: 我爸住院了，我得赶快回趟老家。
1: 那你快点走吧。
2: 啊，我走了啊。
1: 路上注意安全。哎

0: 喂，
1: 你到哪儿了？我刚给你发信息，你也没回。
0: 我对不起，我忘跟你说了，你今天别等我了，我老家出点事儿，我正往回赶的路上呢。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爸住院了。
1: 严重吗？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0: 我开车呢，回头再说吧。
1: 好。

0: 没事吧？哟，
1: 锦明啊，你回来了。
2: 你别动，别动，别动。
1: 你怎么回来了？
3: 我接了妈的电话就回来了。
1: 你看，还是你告诉孩子的妈。我都说了我没事儿，他工作那么忙，你这净给孩子找事儿。
2: 这么大的事儿，总不能瞒着儿子吧？
1: 就是啊，医生怎么说的？
3: 医生说的。
1: 哎，行行行行，我不都说了，我没事儿。锦明，就是平时。
3: 感觉到这胸痛，在家里啊，喝点中药调理调理就行了。你妈她不放心，非让我住到医院里。你说你花这冤枉钱干啥呀？钱多了烧的，
4: 这怎么是花冤枉钱呢？
5: 老顾，你还心疼钱呀？他三叔不是说你儿子在城市当大作家吗？肯定赚了不少钱，生病了就得治。
3: 哎，这位叔叔说的对，生病了您就得治，不能讳疾忌医啊。
2: 哎，
3: 行了，我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2: 妈，
3: 听儿子的。
2: 坐坐坐坐坐。哎呦，这满头大汗的。
3: 妈，您怎么坐这儿了？
2: 你爸睡了。
3: 医生到底怎么说的？
2: 医生说。
3: 你爸
2: 真病得挺严重的，是叫冠心病，最好是快点做手术，不然下次再犯病，那就说不准了。
3: 妈，您别着急，等明天医生上班了我再问问。
2: 这样，今天时间也不早了，您先回去休息，我在这守着。还是你回去睡吧，你这突然赶过来，肯定特别辛苦。
3: 哎呀，我没事儿，估计这几天你也没休息好。儿子回来了，一切有我的啊。
2: 你回来我就放心了。
3: 没事儿。

0: 根据患者现在的情况呢，建议尽快做心脏搭桥手术。下周二啊，广州有专家来我院的会诊，你们要做的话呢，就抓紧时间把手术费交一下。
1: 手术我们肯定做，大夫，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手术的手术费要多少钱啊？
0: 手术费加住院得10万，术后恢复差不多得5万，你先准备好15万吧。
1: 那眼巴前我是不是有10万块钱就能先把手术做了？
0: 对，目前是够的。

0: 您这买车还是卖车啊？那个，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车能卖多少钱呗？这个啊，
1: 这看着有些年头了，我们不一定收。要不这样，我们去问一下老板，看老板咋说。
2: 那麻烦你了。
0: 老板，来了辆车，我车有点老。
1: 行，行，好，我这还有点事儿，等会儿跟你说。
0: 哟，起名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大帅，这是你的店？
0: 对，我的车，开个小店，做点小生意，挣点小钱，跟你这比不了。听说你都当作家了？哎呀，在大城市混的应该不错吧？哎，对了，你这是要准备换车吗？
1: 啊，我要换车，那个，所以想把旧的卖了。哦，
0: 你这车确实有点旧啊，收了卖，最多也就卖个10000块钱，都是老同学了，我也不挣你钱，10000块钱我收了。那一万就一万吧。啊，行，好，我给你办好啊，
1: 谢谢大帅。
3: 刚给你打了8000，你查收一下，然后你别着急，我再接着帮你凑啊。
4: 行行行，我再自己想办法，谢谢哥们儿啊。
3: 图图啊，
4: 那个我爸住院了，我这……
3: 哎，俊明，我这刚买房还欠着贷款呢。
4: 黄主编啊，是这么回事儿。
3: 我这也是财神爷摆手，穷汉子掏兜，这手里没钱呀。
4: 行。

0: 喂。
1: 喂，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0: 你说。
1: 叔叔怎么样了？
0: 等着做手术呢。
1: 那你缺钱吗？我手头上还有10000多块钱，我也不着急用，我先转给你吧。

0: 喂，
1: 喂，
0: 我刚想给你打电话呢，你那边怎么样？
1: 我爸的情况有点严重，医生建议做搭桥手术。
2: 珍珍啊，有个事儿，我不太好意思跟你开口说。
0: 什么事儿啊？你说。
1: 我想跟你借钱。
0: 多少钱？
1: 我这儿还差44000。
0: 你把卡号发给我，我现在给你打10万块钱过去。
1: 哎，不用那么多。
3: 没关系的，剩下的钱你就给叔叔买点补品。
1: 谢谢。
0: 这笔钱算是我借你的，到时候你小说出版了，我从你稿费里扣。
1: 好的。谢谢谢谢。

好了，好，谢谢。15万2096。

0: 爷爷，这些纸人都是干什么用的呀？
1: 人呐，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亲人，所以呢，就做了一些纸扎，也算是为亲人做点好事儿，心里啊会好受多了。
0: 那爷爷，为什么这些纸人都没有眼睛啊？
1: 哎，这个可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纸人不能点睛。
0: 为什么呀，爷爷？
1: 这人呐，要是在不属于他的世界里边看到那些不好的东西，那就坏了。你还小，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0: 老头子，儿子来了，儿子来了，别叫了，别叫了，别叫了。爸，感觉怎么样啊？好多了。这气色看上去也好多了。
1: 志明，哎，我听到你老打电话，是不是？
0: 单位领导催你回去了，请这么长时间的假，扣不少工资的。没事儿，爸，我请假不也能多陪陪您跟妈吗？你在外面多保重身体。啊，走吧。
1: 这儿有我呢，啊，你不用操心啊，走吧，回去吧。行，那我回去了。嗯，你们保重啊，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啊。
0: 季明，这次回来，你妈照顾我。 也没让你吃上红烧肉，下次回来，我一定多买些五花肉，让你吃个够，啊！
2: 可说好了啊！啊！我走了吧，留步留步，
3: 照顾好自己啊！啊

0: 我们上次，哎呀，这看吧，特别顺，快到了，快到了，
1: 你这个做工真的，哎呀，你说那个，你去看你自己人多难受啊！
0: 快到了，快到了，
1: 别了，
0: 他就不起床，不起，快到了。

0: 就还是没消息吗？没呢。
1: 东西也没人取。你们没事，平时也多打打电话，万一又打通了呢？
0: 好。
1: 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哎，
1: 哎，蒋警官、石警官，嗯，你们住这儿啊？
0: 对啊，我们来吃早饭。
1: 哦，我过来打听江娜的事儿。
0: 怎么样啊？没有。
1: 有可能他换了电话号码，忘了通知你了呢。但都过了这么久了，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吧？我真的挺担心的。你也别担心，我们要是有消息，就第一时间通知你。好，谢谢。那我先走了。
0: 嗯，再见。
1: 走了啊。
2: 江警官，你们来了。嗯。
3: 师傅，嗯，要不咱们换个方向？什么方向？我觉得苏真真或许是个突破口。哎，算了，估计苏真真什么也不知道，要不也不会和顾启明结婚。师傅，你在想什么？
0: 我就是特别不想把他也卷进来，
3: 可是他已经在漩涡里了，甚至就在漩涡的中心。

0: 我们的婚礼可能要提前了。
1: 出什么事了？

0: 你以后可要当一个负责任的爸爸，等孩子出生之后你要多陪陪他，知道吗？
1: 我以后的人生只有你、孩子还有写作。
0: 快写作吧，等孩子出生之后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了。爸爸晚安，妈妈睡觉去了。

0: 经理。
1: 你要什么喝水吗？
0: 给我们的孩子起个名字吧。
1: 那就小名叫麦穗吧。
0: 麦穗？为什么叫麦穗啊？
1: 像你，像你一样闪着金色的光，而且寓意让我的小说大卖。
0: 有点吐。好了，不想了，明天洗碗再洗碗。

0: 你到哪儿了？我刚给你发信息，你也没回。
1: 对不起，我忘跟你说了，你今天别等我了，我老家出点事儿，我正在往回赶的路上呢。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爸住院了。
0: 严重吗？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我开车呢，回头再说吧。
0: 好，那你慢点开。

0: 喂，你方便说话吗？
1: 你说，
0: 叔叔怎么样了？
1: 等着做手术呢。
0: 那你缺钱吗？我手头上还有10000多块钱，我也不着急用，我先转给你吧。你没出去啊？你快睡一会儿吧。佳佳，你手上还有钱吗？
2: 你怎么了？又缺钱了？哎，我最近手头也有点紧，要不你要着急的话，我帮你想想别的办法。
0: 啊，不用了，没事，我不着急，我自己想办法就行。
2: 行。
3: 是，王叔，我知道，现在纯文学的小说并不好卖，但这本小说的内容真的很不错，我看过了，您看一下。理解，你们也是要考虑市场的嘛。那行，那我再看看吧。王叔，再见。

0: 回来了，叔叔情况怎么样？
1: 好多了。那个钱我可能没那么快还你，但是我会
0: 钱的事儿没关系的，不着急。你的小说我帮你推了，反馈很不错，但就是题材可能有点不大符合现在的市场。你有没有写过别的题材的什么小说？
1: 刚才电话我都听到了。哎呀，谢谢你，以后不用再帮我推了。
0: 为什么呀？
1: 我不打算再写了。我得去赚钱了。我年纪不小了，父母也老了，我不能再做作家的梦了。我必须得接受自己是平庸的。
0: 可是你并不平庸，你一点都不平庸，顾景明。你的作品我看过，我很喜欢，写得很好。你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当作家的梦呢？今天晚上有空吗？我出院，我们一起吃顿饭。
2: 苏小姐，实在是非常抱歉，你爸那边实在是……
3: 你就跟我爸说你跟我在一起，再等两分钟。

0: 我有个朋友要来，我想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哎，这儿。
1: 对不起，对不起。
0: 没关系，没迟到。我介绍一下啊，这位，
1: 这是刘作家吧？幸会幸会，您写的小说我特别喜欢看。幸会幸会，
2: 梁。
0: 你认识刘作家，那我就不介绍了。这位是顾锦明，一位很有才华的新晋作家。
2: 看得出来，一表人才。
0: 我本来约了刘作家跟我们一起吃饭的，但是呢，我爸先约了他，我爸面子比我大，所以就……
2: 没有没有。
0: 行，那刘作家我就不留你了。
2: 啊，行，那……哦，对了，红酒，等我一下啊。
1: 你们那个小区太大了，他
2: 上次听说您喜欢喝这个牌子的红酒，我专门叫朋友从国外带过来的。哇，
0: 谢谢刘作家，破费了破费了。
2: 小意思。
0: 你上本小说卖的挺好的吧？我听说光版权费就卖了1000多万。
2: 那也多亏的是苏小姐的帮助啊。
0: 没有，是因为刘作家的作品好。那行，那我们下次约。
2: 嗯，行，那先走了。
0: 嗯，好，
2: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敢打。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王姨，
1: 哎，
0: 一会儿你先把这个大衣开了，另外一瓶酒醒一下啊。
1: 哎，好嘞。
0: 这刘作家还真是挺有心。你坐这儿吧。哎，

刘作家他就写了一本小说，一本畅销书改变了他的命运。季明，我很欣赏你的才华，我希望你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

你回去好好想想吧，如果想清楚了呢，就再试着写一本别的题材的小说。我听出版社的人说现在悬疑题材很火，你可以试一下。

0: 饶命！救！救命！救！你先救！你先救我！我给你钱！你救我！我给你钱！我给你钱！你先救我！你先救我！
1: 你先救我！
0: 走，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可以救你，只要你在一分钟之内说出我想说的名字，我就救你。
2: 杨杨东，冬天，不是，那个人死前还有什么？不是，我给你钱，我有钱，我给你钱，你要多少我都给你。你就我给你钱，你就我给我我给你钱，你就我给你钱，你要多少我都给你。你救我！救你！救你！

0: 就刘远？对啊，常老师就写了那么多，你觉得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我觉得他还是适合现实题材，不适合悬疑。

0: 娜娜，你看新闻了吗？什么新闻呀？之前住在这儿的那个作家，他叫唐寻吧？
1: 对啊，怎么了？他得癌症死了。
2: 小赵，哎，来了。
3: 在我这个年龄搞创作，写一步少一步，所以应该更加认真。

0: 这是我新写的小说，麻烦你给提点意见。
1: 先坐啊。
0: 哎，
1: 想清楚了。我说最近怎么没看到你呢？不过你这速度也够快的，这么短时间你就写出了一本新的小说。
0: 突然来了灵感，我就一口气把它写出来了。
1: 好的，我会认真看的。
0: 谢谢。
1: 你最近怎么样啊？几天没见，我都有点不习惯了呢。
0: 我就每天写小说。
1: 你怎么看上去好像有点憔悴啊？
0: 我每天熬夜写小说。对，我写小说，我拉下不少杂志社的工作呢。我得回去把那个工作都补上。
1: 这就走了？
0: 对，走了。
1: 那行吧，等我看完，我及时跟你联系。
0: 那麻烦你了。
1: 客气什么？
0: 走了。
1: 走了。嗯。

0: 叔叔身体怎么样了？手术还挺成功的。那就好。那个，跟你借的钱，可能没那么快还你，但我会尽快。不用，我想和你说的，不是这个事儿。
1: 那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怀孕了。我测了2次，应该没错。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得更努力了，努力把我的小说出了，努力的赚钱，我得养活你个孩子啊。你不用养我，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啊。
1: 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还不知道男孩女孩怎么起。啊，那就起一个男孩女孩都能用的名字。
0: 要不小名就叫麦穗吧。我写的那篇文章啊。嗯，我们不是因为那篇文章结的缘吗？
1: 真好。

0: 太意外了！
1: 我刚发现的时候，我也很意外。

0: 哎，
1: 你吃薯片吗？不吃。
0: 何鹏啊，怎么了？
1: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你说呀。其实江娜是我女朋友。什么？江娜是我女朋友。不是你开什么玩笑啊？没开玩笑。我跟江娜。
2: 在一起3个月了，而且她怀了我的孩子。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啊，我拿你当朋友，你拿我当傻子耍是吧？啊！
1: 你要告诉我什么？你说呀。我薯片少吃。
0: 嗨，买的临期的，再不吃吃不了了。

0: 你把它发表了，我们主编重新推荐了一次，他又仔细看了，感觉了你写的特别好，所以就发表在最新一期刊上了。谢谢。主要是你写的好。
1: 换个工作吧，我在网上看见说，怀孕头几个月做深蹲和弯腰的动作特别容易流产。啊，是啊，我还没考虑那么多。
2: 该吃叶酸了。
0: 唐老师的事儿你听说了吧？嗯，他走得太突然了。他离开酒店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呀？他说他想回去陪陪家里人，还说过这是他写的最后一本小说了。现在想起来，他应该早就知道自己得癌症了。
2: 那也不知道他小说写的怎么样了。
0: 他走的时候，说他不准备再写了。

0: 苏小姐，这是您今天中午让我开的酒，都准备好了，您试一下。嗯，
1: 这香可棒了。嗯，可以。这个酒就是上次在我家喝的第二种酒。
2: 慢慢用。
1: 来，这杯酒算是我正式的感谢你，谢谢你不仅救了我，而且在我最难的时候一直陪着我照顾我。我干了。
3: 你太客气了。哎，你慢点喝，你刚出院，你慢点喝。
2: 干嘛？担心我啊？
1: 你新写的那本小说《黑雨》，我看了。
3: 写的不好吧？
1: 黑雨呢？
3: 你有什么你就直说，我有思想准备。
1: 黑雨是我近些年来看过最好的一本小说，我已经迫不及待地交给编辑了，我相信一定会有好消息的。吓到了吧？
3: 吓死我了。珍珍，谢谢你。
1: 以后跟我不要那么客气，如果你的小说可以出版，我比谁都高兴。
3: 这杯我干了。这个酒没那么甜，但是很好喝哎。
1: 多喝几次你就知道了，来，再帮你倒上。
3: 哎，谢谢。
1: 再干一个。干了。

0: 帮我个忙呗。
1: 你说。
0: 把我放上车。
1: 啊，好。小心头啊。坐好了。

0: 小姐，顾先生来了。嗯。
1: 啊，谢谢。
2: 王阿姨，你忙去吧。
0: 哎，好。坐呀。
1: 啊，对，坐坐。
2: 什么事儿啊？非要当面跟我说？
1: 我觉得我可能让你误会了。我
0: 不好意思，我先接个电话。
1: 你先接，你先接。我
0: 喂，真的？那太好了。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3: 告诉你个好消息，王总编刚刚来电话，他对你的黑雨大加赞赏，打算要出版了。
1: 真的？
3: 假的？真的。哎，对了，你刚跟我说误会，什么误会啊？

0: 我是怕你误会，我是怕你误会我救你，我去医院总看你，是为了让你帮我出小数。嗯，这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结果是好的不就好了？ 王姨，
1: 哎，
0: 开一瓶红酒，开我那个 DRC。
1: 好嘞。

0: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对面是个假模器，等你啊，赶紧来。
2: 我是三中的学生，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因为我那时候俺都没学习，俺说都没文化了，肯定考不上我。以前推着个车，那节目管着牛肠和豆腐皮儿，他三中老师来跟我说，你是三中女校长。干了三十年兢兢业业的。
3: 我上高一就开始吃，一直吃到我高三。
4: 那还是原来那味儿吗？
5: 我一直没有变。是
6: 啊，豆皮儿跟牛肠，
7: 主要是来这吃牛肠，牛肠嘛，它豆皮儿嘛，这就吃了好多年了。
2: 一般人他就要牛肠，我啥都不要，还下来就要豆皮儿。可是咋的，这些东西，这个牛肠很麻烦。买回来要刮把它刮得干干净净的，你不刮干净它有腥味。
8: 我们选的都是牛的小肠，比较嫩，口感好。
2: 刮完后咱还得煮，
8: 煮的时候用大火，葱姜大料去腥，肠子稍微卷就好了。
2: 煮完以后咱还得晾，
8: 大到杆子上晾干，晾透，这样的肠子口感好，劲道。
2: 晾完后咱还得盘。
8: 盘成一卷一卷的，为了平整，穿到签子上，肠子的那个卖相好。
2: 盘完以后，咱还得冻，
8: 冻一下肠子就粘了，就更有嚼劲了。
2: 冻了它粘了以后，再拿出来以后，再把它弄出来，叫做它才平平粘粘的。
8: 以前除了卖牛肠，还有豆腐皮儿，豆腐皮儿要选最薄的那种，然后把它切成小四方块。为的是一汤就熟，而且容易入味。那个时候学生都是吃牛肠和豆腐皮夹馍，一个夹馍一块钱，现在就不行了。
2: 那是馆子牛肠和豆腐皮儿，没有牛肚，那时候牛肚很贵，那时候牛肠很便宜。小肠子它要油，管那个油把你垫补回来，咱毛油的这个全部给它刮掉。一斤牛肠到我这再出来就成了二两，肠子比我东西贵，不挣钱卖着赔钱。你说你不卖着和这店没法经营，你的钱的招牌就是这个
6: 牛肚豆皮牛肠夹馍。有个朋友吃不了了，我说你吃，好吃，好吃的很。他吃了一半，俺个不吃，拉了受不了了，放着受不了了。然后喝了两杯果啤，俺让我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就这么，辣味特别独特，不错。
7: 我们来都吃纯辣，不加芝麻酱，吃纯辣。
4: 没有以前辣了，以前很辣了，可能以前我们小时候
7: 吃不惯，夹馍吃嘛，现在可以纯着吃嘛，喝着酒吃嘛。原来小时候是夹馍吃嘛，
5: 确实味儿好，味儿美。吃还馋，吃还香啊！
2: 他们都喜欢这一口，好多来了我就要吃这
8: 个。我们的辣子选的是陕西兴平的秦椒，这种辣子特别香，再加点朝天椒、放盐、味精、香料和芝麻，用热油把它泼好，就是这么简单。三十年来，我一直都这么做的。

0: 95届，他刚开始摆摊儿，他原来就推个小车，就在我们三中后边。
1: 那我们学校在这个前面。
2: 有一回晚上我没有叫朋友来吃，就在对面还是小店，不到10张桌子，一晚上被叫进来3回，同时并且还有2桌人认识，简直受不了了。
3: 当年零花钱也少，也吃不太起，偶尔有时候攒一攒才能吃一个优质的，不像现在还自己挣工资可以随便吃。
4: 哎呀，你也难了。
5: 张哥，来，走。不想让你走，你放
6: 着
5: 拿片，
6: 片，
7: 我也是三中毕业的学生，因为他们三中人话，他们家里马上没有钱，没有钱就算了。那时候哎，没钱就算了，就是这样，只有完了，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啥
0: 你？你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个谁啊？我在屋。哎，
8: 中俺俩，
0: 就你俩，哎哎。
7: 我是三中的学生。我买的是，又是买的是三中学生。我三中学生跟我结的情感，你这叫啥呢？叫情怀。最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啥叫同学会，我那哎那个啥的时候，来回来想着，来到我这来看一下，来跟我谈谈。哎呀，以前那么啥，见着我很亲切。
0: 他们谁来吃三个都知道，三中老是坐在我那儿吃。

0: 考试官说，小燕，你看学生不认识校长，人家都认识你。老教师话今年八十多了呀，就他都在那个说啥呢，你是三中的骄傲。我是做那个小生意，咱都是。
1: 有过初恋，又没有太勇敢的去表白，走着就走着就走散了，再没有联系过。我最想跟我的初恋胡子谦。
2: 上晚自习，我们就假借在黑板上抄笔记为由，然后在讲台电脑上一起看《初恋那件小事》那个电影。
3: 我当时是我们班里的班长嘛，然后因为我当时比较调皮捣蛋，所以我就有时候自己给自己签请假条，然后偷偷的出去。这可以说吗？
4: 用现在人近五十的这样一个年纪，然后我们在回想的时候，觉得还是青春的岁月更让人值得留恋。
1: 就一个是懵懂，一个是美好。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5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一朵手工绒线花织出搬迁群众幸福账本。今天来关注贵州铜仁万山开发式帮扶，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1: 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将于明天开幕，与会专家在遵义铜仁实地考察，深入了解美丽贵州建设实践案例。
0: 健全长效保护机制，强化科技赋能，我省持续推动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

0: 库。
1: 鼓楼是文化地标，也是邻里会客厅。赵兴洞寨将党建融入鼓楼意识传统，探索村寨治理新路。
0: 电影四度热映，线上线下双线飘红，引观众热议。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0: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在铜仁万山，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2026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全国异地搬迁后续扶持正从稳得住迈向能致富的深水区。当开发式帮扶成为关键词，如何让群众手中的技艺变成生计，让指尖的创造对接市场？日前，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看到了一个答案。
3: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铜仁万山望家社区，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3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
4: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3: 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4: 有一天，何书记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3: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社区党委书记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全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5: 输血式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假代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倾斜。
3: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如今，这里已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
4: 这个是当天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子就像一个披肩。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好吧，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3: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
6: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安置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3: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
7: 我们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的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3: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8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
8: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这样的
9: 收费吗？
8: 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我们都欢迎。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旺家社区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力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
10: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就好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的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3: 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来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1: 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将于明天在贵阳召开。7月4号到5号，来自国家部委、国际组织、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与会专家，分别在遵义、铜仁进行实地考察，深入了解美丽贵州建设实践案例。
0: 遵义考察团首站赴仁怀市茅台镇，调研红缨子高粱基地及茅台制酒车间，探寻贵州酱酒的绿色发展路径。随后，在赤水河流域实地了解矿山修复、水土保持及珍稀动植物保护工作。得益于全链条系统治理，该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连续4年稳居长江流域前列。
11: 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好的做法，加深了我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12: 贵州在两山转化的路径上面也积累了很多的特色经验，赤水河的流域治理形成了一个协同治理的机制，为其他地区国家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案例。
13: 生态与经济和人类社会之间的交相赋能，互为增值，双重红利，和谐共荣，我想这16个字儿就是贵州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点探索出来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底层逻辑。
0: 铜仁考察团深入了解生态茶产业、民俗文旅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助推经济发展的成效，实地调研世界自然遗产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
14: 铜仁全域以生态账户这种方式把整个生态产品的价值做了完整的定量化的梳理，充分地利用它的自然禀赋来推动这个特色产品的生产，要把减碳固碳和经济增长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贵州将来成为整个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里头的贵州样板。
15: 全球每5杯抹茶中就有咱们铜仁的1杯。梵净山生态鸡蛋年产48亿枚，仅大湾区每7枚生态鸡蛋中就有铜仁的1枚。优良的生态环境是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相信将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国家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16: 近期我们跟国家林草局
9: 国家公园发展中心共同启动的鲲鹏人才项目，期待能够跟梵净山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0: 世界自然遗产地贵州梵净山森林覆盖率达97%，拥有野生动植物超7900种，是黔金丝猴、梵净山冷杉两大旗舰物种的全球唯一栖息地。近年来，当地通过全域生态修复、全民参与管护、科技精准赋能等举措，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质效持续提升。在位于梵净山生态缓冲带的铜仁市印江县金场村，护林员田茂雄正穿梭在山林间开展巡护工作。在梵净山保护区，像田茂雄这样的专职护林员还有100余人，除了日常巡护值守外，林地修复、入户宣传都是他们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梵净山保护区全面升级智能化管护体系，目前林区全域布设500余台红外相机、91套视频监控、5套无人机智能监测系统，在实现网格化、智能化监测的同时，也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数据支撑。
16: 通过长期的监测，我们能够实时掌握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物种数量、分布范围的波动。比如，针对黔金丝猴栖息地廊道建设和生态修复，都是依据监测结果做出的。
0: 生物多样性既要靠有效保护，也需要科学繁育。黔金丝猴数量稀少，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为了保护该种群，梵净山黔金丝猴研究中心持续升级人工保育繁育技术，繁育周期从3年一胎缩短至2年一胎。黔金丝猴人工繁育个体数量从7只增至13只，野外种群数量增长至850只左右。此外，当地还对同样被列为濒危物种的梵净山冷杉开展种群摸底、人工繁育等工作，
17: 攻克了人工繁育技术难题，培育了人工苗1200余株，其中120株幼苗已引回原生地，野外存活率达80%，丰富了梵净山冷杉的野外种群数量。
0: 栖息地是野生动植物生存的基础，为保障黔金丝猴安全迁徙，印江县在公路上方建起一座高4.5米的空中树桥，作为生态廊道。目前，铜仁市已在江口、印江、葱桃3县累计建成7条廊道，形成了46公里的廊道带，为野生动物新增了295平方公里的活动空间。为更好地推动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铜仁还编制了《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协调规划》《梵净山区域国土空间规划》以及《梵净山区域69个村庄规划》，统筹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通过一系列举措，如今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植被恢复面积约3000公顷，生物多样性治理面积约2660公顷。铜仁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项目入选全国山水工程典型案例，并列入我国首次发布的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公报2024。
16: 我们将始终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健全长效保护机制，强化科技赋能，以更加科学系统的手段保护好梵净山的生态资源，坚决当好梵净山生态卫士。
1: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礼品县肇兴侗寨，仁义礼智信五座鼓楼不仅是文化地标，更是群众议事说事的邻里会客厅。当地将党建与侗族传统鼓楼意识民俗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民俗赋能、群众共治的村寨治理新路。
3: 在肇兴侗寨信团鼓楼，一场如何提升暑期旅游服务的议事协商会正在进行，党员干部、乡贤、村民等围坐一起，就交通疏导、市场秩序、景区安全环境等主题共商共议，
18: 把道理讲透，把方案摆开，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比如去年我们旅游景区周边的环境整治，就是通过我们鼓楼议事会统一意见来解决的。
3: 肇兴村依托仁义礼智信五座鼓楼，划分出5个网格党小组、32个基础细分网格、153名党员全部联系到户，构建起村党委、网格党小组、党员联系户的治理体系。每名党员都挂牌亮明身份，群众有事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对收集到的问题实行台账管理，半截一件消耗一件。
19: 经营难题呢，都能摆在桌面上一起讨论，矛盾少了呢，邻里的关系就更和睦了，
20: 存在秩序变好了，
18: 游客体验感提升，我们经营户的生意也更稳定，真正实现了工资共享。
20: 把党建引领与乡村传统治理智慧结合起来，盘活我们在老调解，经过监督清理。

0: 年志愿等本土力量开展政策宣讲、环境整治、文旅志愿服务等工作，让群众成为治理的主角。
1: 同时，当地还推行动态积分管理制度，村民可以通过志愿服务、文明经营等获得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积分还与评先评优、文旅分红直接挂钩，充分激活群众自治内生动力。
2: 这段时间积极地参与村寨的卫生清理和文旅的志愿引导，攒了80多个积分。今天在积分超市兑换了洗衣粉、洗衣液等一些生活用品，我们大家都特别支持。
3: 我们将持续优化党建加民初加积分治理模式，细化议事流程，坐实积分激励，盘活本土力量，让鼓楼议事常态化、规范化、时效化，持续激活动在基层治理新动能。
4: 立足山地禀赋，深耕特色产业，贵州着力培育一批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特色农产品品牌。镇宁丰塘里作为全省重点打造的地方特色水果产业之一，种植面积超20万亩，综合产值今年有望突破37亿元。眼下正值丰塘里盛果期，一颗小李子如何串起几十亿元的甜蜜大产业？来看报道。
5: 我是在那边收这个丰塘的，每一年都来，一般就是从5月份就开始过来，待到丰塘的结束，大概有40多天。
4: 郑前是来自四川广安的丰塘里客商，他所住的酒店离丰塘里交易中心步行不到5分钟。从酒店往返中心的这条路，他已经走了10年。
5: 收果是早上才新鲜咯，首先是看品质，也还有个头啊。今年嘛，目前收的有1万多斤了，一般是重庆啊、成都啊这些，很好销的。
4: 丰塘里的单价按品质划分，每斤10几到几10元不等。虽然价格不低，但每年鲜果季都能吸引到2000多名外地客商，也带火了当地的餐饮和住宿。
6: 5月中旬开始到7月份就比较火爆，一直都是满房的状态。老顾客的话，订房一般都是1个月起。
7: 酒店每天4000多，餐饮一天的话，营业额7000-8000左右。
4: 板乐社区紧邻丰塘里交易中心，近几年来已入驻餐饮近30家，酒店15家。
7: 丰塘里带动了很多人，我们家从一开始的2层，现在我们修了6层。餐饮啊，这2个月弄好一点的话，可以抵过外面1年。
4: 丰塘里的带动效益显而易见，而要持续做强产业，就要严守品质。今年镇宁自治县首次引入智能分选设备，实现糖度、颜色、重量、果品内外品质一扫即知。
8: 一天一个分选功能，只能分选200到300斤。那通过智能分选，一天8个小时必须能够分选4到6万斤。通过这个设备，糖度是可以做到无损检测的，效率是大大提升了。
4: 当地还创新推行地标溯源码与质量合格证二码合一，消费者扫码即可追溯每一箱水果的来源。
9: 今年二码合一，它通过扫农产品合格证这个码，就可以知道产品到底是不是合格的，到底有没有农药残留。通过扫溯源码，也可以知道是不是我们的核心产区。
4: 今年镇宁丰塘里鲜果总产量预估7.7万吨，为确保果子运得出、运得快、运得鲜，这家物流公司投入了400名员工、18辆支线车、10辆干线车、2架货运专机，全力保障丰塘里外运。
10: 今年的产量上涨，揽收的这个量呢，每天都会在原有基础上增加40%的，今年能够突破到100万件。贵州省内以及都是相邻省份，我们基本上承诺是24小时必须到客户手上，远一点的省份呢，也就48小时。
4: 目前，镇宁县共培育涉及丰塘里的经营主体700余家，绿色有机出口果园备案及欧盟标准认证面积突破3.08万亩，产品远销东南亚。今年，镇宁丰塘里综合产值有望突破37亿元。
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上映以来，票房与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吸引超过540万人次观众走进影院。
4: 许多观众被影片的细节处理和表达方式吸引，有网友说，电影年轻化的表达，浮化到极度写实，细节拍得极具质感。还有网友说，导演用冷灰色调与暗黄火光交织，拍出红军被围困的窒息感。子弹火星在水面晃动，战士泡白的脚踝，死攥缰绳的手指，这些克制的细节让台词砸进心里格外有分量。不少自媒体影评人点赞电影的叙事结构，表示影片兼顾宏大战场与小人物温情，双线并行格外动人，无数细碎情节让

0: 冰冷的历史拥有温度，含蓄又有深意。线下的观影热潮持续，观众走进影院，重温四渡赤水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影片的精良制作与动人剧情收获广泛好评。
1: 看的时候是挺激动的，我也哭了。今天
2: 四渡颠覆了我对红色历史电影的固有印象，全程看的震撼且非常入戏，全程都在赤水罗山关这些真实的历史旧址取景拍摄，瞬间就懂了当年四渡赤水的地形复杂和凶险的处境。
3: 一开篇就抛出来一个悬念，在慢慢的回溯战斗过程，哪怕我们都知道历史的结局，依旧看得惊心动魄。影片双线交叉，鲜明的对比，能够让我们观众直观地感受到红军胜利的必然性。
4: 战争场面十分硬核，爆破、枪战与近身肉搏非常真实激烈，硝烟与厮杀极具视觉冲击力，还原了战场的残酷，看得紧张过瘾。
5: 特别是战场上的画面很有冲击力，给人带来很深的沉浸感，枪炮音效立体逼真，代入感很强烈，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一马游贵州数据显示，电影四渡上映至今已有超50,000人领取票根免门票权益，3.5万人领取票根消费券，直接带动线下消费1600多万元。票根引流效应覆盖省内各大景区，截至7月2号，仅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凭票根免门票入园游客就已超1000人。
6: 贵州首个标准化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瓮安港云中港试运营已满半年，依托乌江黄金水道，这座智慧港口以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优势，正成为钱货出山的全新水路大动脉。走进瓮安港云中港码头，智能起重设备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作业，中控系统全程智能化管控，大幅提升货物装卸运转效率。
7: 自2025年12月16日开港运营以来，已有20余家企业选择与我们合作。截至目前，云中港码头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900余个，涉及产品有沉淀硫酸钡、工艺盐等，主要发往国内重点物流港口城市。
6: 目前港口已开通常态化固定班轮航线，每月5号、10号、15号、25号准时发船，货运服务更加规范稳定。
8: 瓮安港云中港区试运营以来，周边许多企业都在选择水路运输，水运运价仅0.15元每吨每公里，其中长江干线更是低至0.03元每吨每公里，降本效果十分显著。
9: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李威、张侃、韩伟等19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7月6号至2026年7月10号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1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关注影片四渡，邀请主创团队分享影片创作历程，解读作品承载的红色精神内核。
11: 由省教育厅等单位指导制作的红色思政舞台剧《蒙90》近日在黔南州荔波县上演。该剧生动再现了荔波籍革命烈士蒙90投笔从戎、征战南北的光辉一生。福彩圆梦音乐小站公益活动近日在铜仁市石阡县举行，活动为相关小学捐赠电钢琴、直播设备等物资，还促成了与高校的线上定点教学协议。
9: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

0: 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在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我！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你不是跟我二嫂最亲近了吗？
1: 她也最防着我呀。
0: 防什么呀？
1: 讨厌，你明知道还故意问。
0: 我既然是知道，你还敢往我怀里扎，不怕被二爷看见吗？
1: 我，你，讨厌。
0: 你除了会说讨厌，还会说点别的吗？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我二哥啊喜欢你，我们早晚会是一家人。
1: 要是真有那天就好了。二爷此事没得说，可金碧云，自从老太太死了以后，他一手遮天，二爷不敢讲呀。
0: 陆家就由一个女人一手遮天了？二爷不张嘴，这不是还有三爷的吗？
1: 你能帮我？
0: 假如我们能够合作的话，该出头的时候，我自然会替你出头的。
2: 问题出在金碧云身上，你确定？
0: 是，我甚至都怀疑我二哥和金碧云合谋。皇妈虽然说是当众自己撞死的，但是被金碧云逼迫的，家中下人都可以作证。我母亲，警察验尸的结论是自然死亡的，所以无论我怎么怀疑也没有办法。他这两件事情干得很漂亮。真正让我开始怀疑金碧云的事，就在不久前。
3: 小弟啊，妈也走了一阵子了，要不我们分家吧？
0: 分家？
3: 是啊，我们陆家现在真的是外强中干，也不知道这些年大哥是怎么做的。我们从上海带来的钱和黄金都没有了，到我手里就是个空架子。现在分家呢，你多少还能分到一些钱，要是不分，大楼继续拖下去，陆家很快就会被拖垮了。
0: 二哥，你的意思就是说催着我去找南兰谈判，尽快开工了？
3: 也不完全是，能开工当然最好，但是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我们是亲兄弟，将来不能分给你一份钱，别人会在背后说我这个当哥哥的欺负你。
2: 小弟，先喝杯咖啡。
0: 二哥二嫂，我不想分家，我从小在这个家长大，习惯了。二哥二嫂，你们两个人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亲人，我不舍得离开你们。将来我可以什么都不要，别人在背后说什么你们不要介意，我们永远是兄弟。二哥，之前我确实，我在妈死后我有些激动。

0: 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二哥、二嫂，你们别跟我计较，也别跟我离开这个家，好吗？
1: 你看，我就说嘛，小弟这么可怜，不能分家。
2: 谁说要分家了呀？不是你怕小弟吃亏吗？是啊。
0: 我想多了，我想多了。
1: 我之所以将这个事情应付下来，就是我不想离开家，我总觉得真相就在那里，我得揭开它。
0: 照你这么分析，陆雪桥和金碧云这么做是为了独吞陆家的家产了。
1: 你大哥失踪的事儿，梨花知道什么吗？他倒是毫不知情，但是他已经答应我了。
0: 帮我一直盯着金碧云，有任何线索都会告诉我的。小弟，难为你了。你要是在家里住得不开心，就搬到女神酒店来吧。妈妈都去世了，你也得照顾好自己。洋人只注重新年，我们华人的春节在兴州没有什么人过的。今年我偏要改一改，在除夕那天举行一场盛大的 party， 邀请你来参加。大嫂，我就不来了。
1: 我呢，跟红头巾合资，在牛车水开了个点心铺。除夕那天生意一定很好，我估计脱不开身呢。啊，
0: 你说什么？在牛车水开了一家点心铺？嗯。哇，小弟，你让我刮目相看呢。
3: 南兰小姐教我的 ，Hello 是打招呼的意思 ，Please 就是请的意思。你们也可以试试。啊、Hello，
4: 哎，里面请，里面请。
3: 啊，反正不成功，顶多也就让别人尝尝我们的点心嘛。
4: 行，我们去试试，
3: 快试试。
4: Hello， Please，
3: 天晴，啊，我没记住，Please，
4: Please，
5: 两位女士尝一下，很好吃的。
6: 三水的点心啊，我尝尝，味道正不正宗？怎么？做生意还不让尝吗？虽说不完全是三水的口味，但更适合兴州。 这里各地的过方可都有，生意想红火，不能光顾着三水的香气。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吗？一会儿会多买一些，你也不必谢我，但起码你应该问候一声吧，毕竟今天是除夕啊。你过年好。 你也过年好，过年红包拿着，讨个吉利。
0: 你这孩子从小就嘴甜。

0: 来，
1: 这，
0: 来来来，把这些点心啊，每样都给我来两斤。
1: 这么多，你吃得完吗？
0: 这个是我家乡的口味，我拿回去给帮里的兄弟们吃，不行吗？你可别忘了，你们这是在哪条街上做生意。
2: 点心做多了，没想到这么好卖。哎，那这样的话，以后碰到节日，我们还可以多做一点。
3: 要说呀，还是天晴脑子好使，把哈利先生给我们的200块钱和陆少爷合股，开了我们红头巾自己的点心铺了。这件事要传回三水，我阿爸阿妈就得笑得合不拢嘴了。
2: 就是就是，这样又多了一笔收入。
1: 虽然说做点心能赚到钱，但赚的也不多，又得租铺面，这剩下的还不够给所有姐妹开工钱。我在想，是不是单独可以分几个人出来专门做这个事，这样核算下来才能赚到钱啊。
3: 哎呀，哎，这就是生意经啊。咱们选几个人。阿珍，她做点心的手艺最好，算她一个。
2: 还有喜妹，她个子矮，身体又弱，在工地干活不合适。还有小翠，她手巧，做点心也不错。
3: 哎，她长得俊，卖点心的时候占便宜。那把姐妹们当中年纪最大的那两个也加上，这样的话人手就够了。刨去他们的工钱，剩下的就是所有姐妹的。
2: 好啊好啊，那这样的话，以后再碰到节日需要大量人手做点心的时候，那他们做事就更心甘情愿了。
4: 对，只可惜啊，最近天气不好，听说要连着下好几天雨呢，要不然趁着过年这几天靠着我们做点心能赚不少钱呢。
3: 哎，你钻钱眼里去了。哎，要是天气好就可以忙着做点心，忙着赚钱，你不嫁人了？
5: 对呀，阿玲，你的大好日子不是大年初二吗？哎呀，
2: 我给忘了。
1: 这么大事儿你能忘了？林姐，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害怕请客吧。哎
2: 呀，不是。
3: 哎呀，人家陆少爷都说了，明天后天大后天连着三天都下雨，这街上没有人，做了点心也卖不出去。姐妹们就好好的歇一歇，把阿玲这婚事啊给办了。行了行了，就这么商量定了，快回去睡吧。
5: 我一点困意还没有呢，不都说大年三十闹一夜吗？
3: 要闹你回你屋去闹，我这家里来的信还没顾得上看呢。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自己闹去。

0: 好吃，每种都好吃。
1: 我打听了，铺子呢是他们果园头家给的赏钱，和陆家少爷合伙开的，主意也是天晴出的。不是我说大话啊，我这个女儿啊，还真是个天才。
2: 雪桥，雪桥，今天过年你还出去啊？
3: 不是吃过年夜饭了吗？
2: 但是展元想着你给他讲故事。我
3: 还在那都是女人干的事，我做不来。那你去哪儿啊？你烦不烦？
2: 我就是想知道我老公平时都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3: 还不是跟一些朋友打麻将啊？蔡老板，皮特章，还有龙哥。
2: 龙哥？他是谁啊？
3: 就是龙王帮的林龙青。
2: 哦，那都是一些正经的朋友。

0: 去吧，好好玩。
1: 去见个老朋友，
2: 那我先出去帮您叫辆黄包车吧。
1: 不用，我自己叫就行。展云刚睡着，过去帮我看着点儿。

0: 雪莲，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过除夕，开心吗？本来呢，我们是可以每天都在一起的，可是你骗了我，你让我等着你，不许嫁人，而你却娶了南兰，又把我丢给你二弟。你说这事要是让雪乔知道了，他会不会恨你啊？ 我知道，你有苦衷，娶南兰是为了在新州的发展，但你也不能骗我呀。
1: 我没有啊，
0: 还不承认？你们陆家从上海带来了不少的小黄鱼啊，再有你妈的那些金银首饰，也是值不少钱的。
1: 还至于大爷你自己去卖身吗？怎么，嫌我说话难听啊？碧云，看在我们往日相爱的份上，你就放过我吧。我当什么都没发生过，行吗？还以为我是小女孩啊？你说什么我都信啊。 来不及了，你已经死了。南兰把你害死的，然后他又把你熬成了汤，所以才找不到尸体。你所受到的惩罚，就是因为你跟女人说谎，而且不是骗我一个人。你上海的女儿也来找你了，她的妈妈也死了，死之前都不肯原谅你。我女儿。
0: 女儿，百薇，我把你关了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忘记你女儿的名字啊？难怪啊，难怪当初我让你跟我私奔，你不肯啊。原来在你心里，南兰比我重要，你妈比我重要，你上海的野女人也比我重要，百薇也比我重要，那我算什么？ 我早就发下誓，我要用一生来报复你。你别想活着离开这儿，乖乖当我的宠物吧。我现在清闲了，可以随时都来陪你。张嘴。

0: 你不要再教训我了，这么多人陪我们过中国的除夕，我高兴。
1: 高兴就行，那赶紧去睡吧。哎呀，你
0: 别管我，去招呼客人去，别管我。
1: 谁？你的一个追求者。你偷了我的枪。
2: 像你这样的女人，房间里面放着枪可不好，也许会害了你。况且，我也没带武器。
1: 那是我母亲留给我的信物，你还给我。
2: 那条枪又老又破，我要它做什么？走的时候。 还给你。你现在就从我的房间里出去。
1: 最近风浪很大，一个人飘在海上，特别的不舒服。我呢是过来陪你过年的。过
2: 年这有过年的气氛，需要亲人陪伴嘛。
1: 你又不是我的亲人。
2: 哎，那不算亲人也算朋友啊。总比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强多了。
1: 我有很多的朋友。
2: 楼下正在举行舞会，总督先生和警长先生都在下面。那些顶多算是普通朋友，他们哪个跟你有过命的交情？而我在这一点上与众不同。你还没那么老，还没到喜欢唠叨的年纪。看看，有好酒，来庆祝一下，久别重逢。<笑>
1: 你就不怕我把你灌多了交给警察？
2: 你不可能！你要是老老实实的做朋友，我倒是可以请你喝一杯。哎，这一点你跟他们说的不一样啊。传说中女神酒店的头家南兰小姐，特别的多情，有很多男人。
1: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2: 看来，传说就只是传说。哎。 你的丈夫不是去世很久了吗？该嫁给我吧。海盗，你没见过女人呢，来我这里是很危险的。我知道很危险，但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的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其他女人了。嗯，好，作为朋友，我特别开心能跟你一起度过华人最重要的节日。
1: 春节快乐！

0: 想到你能回来，
1: 我趁他们都睡着了才跑进来，没人发现我。
0: 七姑娘都说了，你随时可以回来。又是除夕的，你不许走了。明天早上给七姑娘拜个年，以后回来住。嗯，
1: 我不。我现在住在陆家最好的客房，一个人睡张大床可舒服了，还有人给做饭，有人帮着打扫房间，放着这样的好日子不过，我回来干嘛？
0: 那你既然有好日子过，你回来干什么？
1: 哟，生气啦？今天是除夕啊，你忘了？我们在老家的时候，每年除夕都要一起过的，我们要一起守岁。我们要看着太阳出来才肯回去睡觉，我就知道你肯定在这儿，所以就过来陪你啦。
0: 算你还有点良心。
1: 其实玉蝶姨也是有良心的，
0: 不就买了几斤点心吗？我不需要她买，我也卖得完。
1: 不是，我们的铺子开在牛车水，那个地方很乱的，别人做生意又要抽成又要给人头费的，可我们没有人敢来捣乱的。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地方归万和堂管。
0: 我明天去找陆少爷商量，我们搬走。
1: 为什么呀？
0: 我不需要他照顾。
1: 不是天晴，你好好算个账啊。

0: 这个买卖，雪婷占五成，所有红头巾姐妹加在一起占五成，你自己有多少？你不能因为你一个人不想被玉蝶衣照顾就要搬走，这样太自私了，不合适。其实叶鹤鸣这个人挺不错的，我们能找到这么好的铺子，多亏了他。
1: 你不会是背着我去求叶鹤鸣去了吧？
0: 不是我，是雪婷。雪婷现在跟叶鹤鸣已经是好朋友了。雪婷说，这个少堂主从小没了阿妈，四处逃难，也挺不幸的。雪婷还说，他这个人身上一点帮派气息都没有，是个不错的好男人。啊，你不想跟我聊叶鹤鸣？那我们聊聊阿海哥，有没有给你来信啊？
1: 没有，
0: 没有。哎，这雪婷可说，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女人一旦爱上一个男人，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男人只有得不到了才会忘不掉。你不会是已经给了他吧？所以他才跑的。哎，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说了，饶了我吧。天晴，那你给我唱歌吧，我们以前守岁你都唱的。
1: 我不要，大家都睡了。
0: 那你可以轻声唱，我想听

0: 太闷了，这雨怎么还不下呀？
1: 是啊，在我们乡下过年的时候都已经很冷了。
0: 是的，来兴州这么久，是今天最闷了。
2: 大家过年好！
3: 大家过年好！
4: 过年好！
3: 七姑娘，
4: 姐妹们都聚过来，聚过来，七姑娘来了。这大过节的，七姑娘。给姐妹们讲几句吧。
0: 哎呀，今天我就不讲了。来，阿玲，阿玲带我讲啊。
4: 哎呀，不行不行，我哪会啊？
0: 天晴，天晴带我讲。
5: 天晴，我能讲。再等等，还有客人。
0: 客人？嗯，还有谁呀？
6: 我们没有来晚吧？
7: 小常
0: 啊。三少爷，你是贵客，过年好，欢迎欢迎。
1: 七姑娘，你光招呼三少爷也不理我。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0: 你在我眼里啊就是个孩子，我从来都没生过你的气。
5: 那太好了，那，
0: 这什么呀？
5: 七姑娘，生日快乐！啊，
8: 生日！
0: 小婵，你讲错话了吧？这大过年的，应该说过年好。
5: 你懂什么呀？七姑娘，是我让小婵给你带的生日蛋糕。听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没搞错吧？
0: 这生日蛋糕我听说过，没见过，得花不少钱吧？嗯，
5: 七姑娘，今天真是你生日啊？
0: 是，我生日大年初一的，所以从小到大我就没过过生日。
6: 那今天我们大家一起给七姑娘过生日好不好？
7: 好。

秦姑娘，现在我们为你唱生日歌，你需要把眼睛闭起来，然后许愿，在大家的祝福下，你的愿望就会得以成真，很灵的。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谢谢谢谢，这来了回兴州，还过了回阳生日，值了，值了。陆少爷，我刚才许的愿，我能说出来吗？当然可以了。我许的愿啊。 是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我们戴一天红头巾，就给家乡三水长一份脸，争一份光。
1: 好，
0: 只要是摘了红头巾的呢，也能记着姐妹间的这份情谊，因为我们的这份情谊啊，是一辈子的。如果。 以后有谁在兴州有了更好的发展，发了财，置了业，当了头家的，千万别忘了帮扶一下后面从三水来的姐妹们。咱就把这份情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决定了，我要离开兴州回老家了。
1: 昨天我不是家里来了封信吗？那是我阿爸阿妈找人代写的。这亏得我阿七啊念过几年书，还识几个字。那封信啊，要是跑出去求人代读，这真得丢死人了。我知道啊，你们当中也有人议论过，说我为什么叫阿七，对吧？那是因为我上头有六个姐姐，我阿爸阿妈没有儿子。我呢，这几年赚的钱。 基本上都分别寄给了这六个姐姐，因为之前就说好了的，由他们轮流给阿爸阿妈养老。但昨天在信里头，我阿爸说，从去年开始，他们俩就没有人管了。我这六个姐姐，忙着给自己的儿子娶媳妇儿，忙着看孙子。 这忙的就顾不上两个老人了，所以就剩下我这一个没出嫁的。二老就希望我能回去给他们养老。我阿七离开三水的时候，我是发过誓的，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再回去。而且这么多年来，我这六个姐姐从来没有从我这少拿钱。 但是没有想到到头来，但再生气有什么用呢？对吧？阿爸阿妈的养育之恩，我阿七如果不回去报答，那就是我不孝。所以明天，等阿玲出嫁了，我就买张船票回三水。
0: 那七姑娘，我们以后跟谁干啊？我这刚要说呢，天晴，以后欧阳天晴就是红头巾的大家姐。来，天晴。 天晴，你不用谦让，阿玲和阿贵都。

0: 服你。说实话，如果没有欧阳天晴，我离开星州真不放心。但是现在，我放心。你比我强，我们红头巾有了欧阳天晴，姐妹们以后就更有盼头。
1: 好，
0: 大过年的不许掉眼泪，不许哭。我提议啊，我们红头巾现在有了新的大家姐了，大家跟我一起鼓掌。

0: 今天实在太感动了，齐姑娘，我还带了照相机来，我给大家照个相，好不好？那我提议，所有的姐妹啊，把我们的红头巾呢都戴上。
1: 好。
0: 小婵，你的红头巾在我屋里，我亲手给你戴上。
2: 谢齐姑娘。OK，好，大家现在听我讲一下，一会儿每一个人都要看到我这个机器，谁要是看不到的话，我就拍不到谁喽。笑啊，大家一起笑。这个样子啊，一会儿我喊一二，大家喊红头巾。 我想明白了吧 ？OK，
0: 没问题啊！预备，一、二。哎呀，这个蛋糕可真好吃啊，真甜呐、啊！天晴啊。
1: 啊，你怎么知道我初一生日啊？我跟谁都没讲过，阿玲都不知道。是啊，师兄何姐告诉我的，他本来还打算给你买个蛋糕来着。
0: 亏得他还惦记我。

0: 秀禾。
1: 姐，
0: 你干嘛不打把伞呢？
1: 我有件事想跟你讲。
0: 到我屋里去，走。
2: 早上吃饭的时候，我看见秀禾恶心呕吐，准是怀上了。
1: 真的？哎呦，这个秀禾这肚子还挺争气的。
2: 先生说了，要是能生一个男孩，将来就可以分一笔家产。
1: 我谭玉清有了儿子，到老了也算有个指望了。
2: 就怕秀禾不听话，这不下着雨就跑出去了。
1: 没事，女人都这样，遇到点不开心的事怎么都得矫情两天。她不就是穷吗？大不了再多给她些钱，但凡钱能解决的都不是事儿。

0: 秋姐，我们给七姑娘买的蛋糕，你留下来一起吃吧。哎，秀和姐，你把伞拿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也不能糟蹋自己的身体啊。
1: 听表姐说，你是新的大家姐，我已经摘了红头巾，不用认我了。
0: 我们以前在工地上的时候，你就那么照顾我，现在来了新州，说不认就不认了。别说你戴过红头巾，就算没有，只要是三水姐妹来了豆腐粥，我都会认。我这个大家姐是七姑娘让给我的，我以后能帮姐妹们多做事，常出头，那我才是称职的。如果不能，我随时都可以被换掉。秀和姐，把伞拿着，以后有事随时回家来，我们都在。

0: 秀禾竟然怀了孩子，被人骗了。我让她跟我一起回老家，她不敢，怕她男人不要她了。让她找个大夫把孩子打了吧，她又不肯。
1: 这太不像话了！
0: 我见过那个谭玉清，我们替秀禾姐出头，找她算账去。
1: 不行，你把事情闹大了，人人都知道秀禾出了丑事，她更没脸活下去了。
0: 秀禾姐怎么打算的？
1: 对方许了她一大笔钱，只要她把那个孩子生下来。
0: 这不是出卖自己吗？这怎么能答应呢？
1: 她就是答应了，也是穷怕了。但我想秀禾一定会后悔的。天晴，我把这件事告诉你，就是希望，如果真的有一天，秀禾她走投无路了，她回到豆腐庄来找你。
0: 一定帮帮他！我过番来的这些年，帮了上百个散水姐妹，我带过来的亲戚就秀禾一个，但我真没想到，就偏偏是他。如果秀禾没有主动过来找你，你就全当这件事情你什么都不知道。他从小就是一个要脸面的孩子。 我怕他想不开。

0: 个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啦。嘣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6: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7: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8: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有时走小。
9: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8: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0: 队长，北城外宿舍发现共军，
11: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12: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人怀。
13: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系列报道九都乡村振兴，聚焦仁怀市打通重氧循环链条，深挖农旅融合潜力。仁怀产区20多家酱酒企业走进大湾区，展开深度对话，洽谈商贸合作。仁怀产区赴深圳推介会有着怎样的产业逻辑？听听专家怎么说。聚焦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看贵州如何用生态匠心酿出绿色酱香。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立足酱酒产业资源优势，仁怀市长岗镇围绕高粱产业打通重氧循环链条，深挖农旅融合潜力，以生态循环与酒旅多元业态协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请看系列报道《九都乡村振兴》第二集《重氧循环酒旅融合协同赋能乡村振兴》。
1: 在贵州省仁怀市长岗镇令田村酱香牛养殖基地，今年3月进栏的一批西门塔尔牛长势喜人，单头小牛已增重超300斤。
2: 我们以酒糟为主，去草为辅，酒糟除了含蛋白高之外，它还有里面的纤维物质维生素比较多，对牛的生长是比较好的。我们2020年开始建，到目前已经带动了35户开始养牛，收入每一户达到了10万元左右。
1: 相较于传统养殖模式，基地依托酱酒酿造产生的酒糟，引进生物发酵床养殖技术，搭建起高粱种植到白酒酿造到酒糟养牛，最后到牛粪还田，闭环生态产业链，实现资源全程循环。
2: 用那个锯末面加糠壳加稻壳来配比之后做成垫料，让牛屎和牛粪在里面自然发酵，高粱酿完酒拿到牛场进行养牛，粪便又回到土地里面去种植高粱。
3: 酿酒产生的酒

0: 糟，降低了饲养成本，也解决了我们九糟处理的环保问题，做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
1: 长岗镇是仁怀红缨子高粱核心种植片区，今年全镇高粱种植面积达2.77万亩，约占全市种植总面积1/10。有着企业全程跟进的田间管护、配套完善技术指导与保底收购机制，农户种植底气十足了。
2: 现在的长势还比较可以，城市含苞期，因为都是由茅台酒厂跟踪管理我们的这个技术，心里面我感到非常的踏实。
3: 种高粱现在不光有技术指导，还有收购保障，大家种起来积极性也很高。
4: 我们重点就是做好品种、技术和服务保障，帮助农户把高粱种得更科学、更规范。高粱种好了，产业链才能接得上，群众征收才更有底气。
1: 长岗镇毛坡村地处赤水河谷喀斯特地貌的核心区域，曾经这里石墨化率高达30%以上。2019年，这里成为仁怀首个高标准高粱种植试点村，政企联动推进土地综合整治，连片规模化农田成型。眼下村里2500多亩高标准农田里种植高粱马上就要抽穗，300多户群众即将盼来丰收。
5: 土地增值前，亩均只能达到4至500斤，耕地、种植、除草全程一体化，现在收到700斤、800斤。在我们的机耕道这边，把这个水管也铺接了过后，要需用水的时候，水龙头也开，它的管子那里就把我们地浇完。
2: 去年子我们种了23亩，收成是1.77万的左右。800多块钱的作业的，今年呢大概和去年是一样的收成，我们不担心我们的高粱卖不出去。
3: 今年种了21亩高粱，长势还可以，应收个15000斤左右，望秋天有个好收成。
6: 相比我在外面打工呢，收入差不多，但我在家里面的话，又种得好呢，我都兼顾了家庭，照顾了老奶奶，照顾了娃儿。
1: 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毛坡村农业标准化水平持续提升，成功入选全国种植业3品1标基地。当地高粱亩产较以往提升10%至15%。依托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经营模式，搭配高粱豌豆尖轮作机制，进一步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3: 做完高粱又种豌豆尖，一块土地增量分钱。去年豌豆尖收了40000多块钱。
5: 毛坡村现有红高粱种植面积6000余亩，覆盖村内380余户农户，产业总产值约2000多万元，种植户均增收3.6万元以上，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2.2万元。
1: 连片高粱田不仅夯实种养循环产业根基，更催生农旅融合新业态。长岗镇打造高粱观光加田园旅居加康养休闲一体化发展模式，统筹推进酒旅、农旅、红旅深度融合。2025年，全镇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约1500万元。
4: 全镇种植订单类高粱2.7916万亩，在群众征收上，订单类高粱产业年产值超8000万元。推广高粱加豌豆尖轮作模式，种植蔬菜2万亩。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高粱种植、酱香牛养殖和农旅融合做文章，推动产业互促、资源互补，让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全方位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7: 深圳拥山海是面向世界对外开放窗口，仁怀产家酿是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日前，仁怀产区20多家酱酒企业赴彭城，与大湾区酒类行业展开深度对话，洽谈商贸合作。一场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产业共振正在发生。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8: 2025年，仁怀市地区生产总值达2026亿元，归上白酒工业总产值1177.19亿元。而在千里之外的深圳，2025年酱香型白酒消费规模约120亿元，占全市白酒总量的半壁江山。深圳消费者对酱酒的认知已经从尝鲜沉淀为习惯，认知度和认同度持续攀升。
9: 深圳是全国酒类消费最好的城市，经历了从清香到浓香，到最后的酱香。那么我认为整个酱酒市场在深圳也还是在扩大，这些的消费者他是注重高品质的生活的，所以他们对美酒的需求也是要求高品质的，他们认为酱酒带给他们独特的一些体验的魅力。
8: 深圳市酒类行业

业协会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虽然高端酱酒批发价有所回落，但是100至300元大众价格带的产品批发价同比增长20%，成为渠道唯一稳定盈利的

0: 高端战略产品，仁怀1935，品类创新产品，仁怀酱香威士忌，大众口粮酒，长久系列，全方位满足不同价位、不同场景的消费需求。仁怀酱酒集团重磅打造促销事件平台，就是顺应行业变化，服务合作伙伴，连接终端消费者的重要载体。
1: 今年以来，仁怀酱酒集团推出促销世界数字化交易平台，提供产品物流和平台服务，商家通过渠道整合资源，让商品直达消费者，降低成本，实现优质销售。
2: 因为仁怀酱香酒呢，它是仁怀市政府的下属的酱酒集团的一个品牌，那我们更看重的就是仁怀政府品牌，然后它的品质。促销平台呢，给我们经销商零库存、轻资产、快周转的理念，最主要就是看重的还是品质，还是有客户需求的。有需求就有量，有量就有市场。这个酱酒在大湾区来说还是有信心的，
3: 做到线下门店加线上引流，实现产品、人群、消费市场的精准匹配，百城千店与速销世界形成的配套工程，建筑名烟名酒、酒店餐饮等载体，实行标准化管理支持政策。今年力争试写100家左右的终端建设，打造深圳样板，用2年多的时间形成广东经验，最终实现全国布局。
1: 从推介会到两地产销融合交流座谈会，大家的焦点话题都是市场与销售，立足大湾区，面向全球大市场。
4: 在法国波尔多，他们以前出海也是80%是酒商出的，去年也出口了600多亿。在中国有进出口权的酒商有5000家以上，在广东我们就是熟悉的都有1000-2000家，他们让酒商出海是最容易的。
5: 我们企业在里的话，这个出海作为一个重要的销售赛道，我们全年的目标是5000万。深圳这个前沿政绩国家协会，这可以共建进关的通道。
6: 在深圳市场，会不会更好的去推广产区的文化，推广产区优秀的企业品牌跟产品？同时，我们邀请产区的酒厂的负责人，包括酒厂的相关的酿酒师，能够经常来到深圳，了解深圳人的一些消费喜好，他们对酱香的一些新的需求。来邀请酒商定期的去考察产区的风土、产区的企业，两地协会的合作，能够把仁怀的好酒更多的带到深圳市场。
1: 仁怀带来的不只是产品，而是一套产品分成加数字平台加终端网络的组合打法。大湾区也不只是市场，而是全国最成熟的消费土壤，最丰富的酒商资源，以及通往国际的跳板。
7: 风起湾区，同取掌恩，香香世界共此时。深圳是粤港湾大湾区的核心引擎，是酒类消费的潮流风向标，更是仁怀酱香酒走向全国、链接全球的重要窗口。我们期待与大家深化市场共建、品牌共塑、文旅共融，让千年酱香从红城出发，走进大湾区，辐射全中国，香飘全世界。
1: 大浪淘沙，方显真金本色。酱酒的下一层不在国内存量市场的厮杀，而在全球增量市场的开拓。进湾出海，仁怀酱香酒势在必行。
8: 仁怀产区赴深圳推介会有着怎样的产业逻辑？让我们连线佳酿网主编刘洪增，听听他的看法。刘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仁怀这次深圳推介会向行业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酱酒竞争的下半场是产业生态的集团作战。首先是时机到了，白酒行业转入深度调整期，消费者更理性，渠道更挑剔，此时以产区整体形象抱团突围，既是顺势而为，也是破局之道。其次是底气充足了，仁怀酱酒白酒产能超过50万千升，被纳入国家地方特色酒产区培育工程，仁怀配套出台的专项扶持政策给企业出海提供了充分保障。最后是深圳的窗口价值，此次两地酒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仁怀酱酒集团速销世界数字化平台同步落地深圳，这种产区加销区的深度绑定，它意味着酱酒出海有了稳定的桥头堡和导航图。仁怀迈出的这一步，或许正在书写中国白酒走向世界的新篇章。

0: 去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如期在贵阳启幕，与往年不同，今年的会场搬到了山水之间，与会嘉宾实地调研贵州生态建设，直观感受贵州生态治理成果。赤水河畔酱香白酒产业正是贵州生态育产业、产业互生态良性循环的鲜活样板，依托源头守护、制度护航、龙头引领、价值升级的全链条绿色路径，贵州以生态匠心酿出醇厚绵长的绿色酱香。
1: 赤水河谷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让贵州酱香白酒从诞生之初便与山水生态深度共生，相融发展。北纬27度黄金酿酒带上，密闭河谷搭配温润气候，孕育出独一份的酿酒微生物群落。赤水河常年保持二类以上澄澈活水，沿岸富含矿物质的紫色沃土滋养出耐得住多轮蒸煮发酵的红缨子糯高粱，整条流域完整生态便是酱香风味与生俱来的底气。筑牢生态屏障，贵州已立法加专项整治，明晰产业边界。2023年3月1日，全国首部酱酒产区环保条例落地，从源头管控、微生物保护等方面构建制度体系。仁怀全面推进四改一建设、三个一批整治，清退散乱污作坊，酒企优化至868家，近1000家企业完成环保技改，同步划定禁限建区域，搭建省市县3级实时监测网络，形成多方协同共治格局。茅台构建135绿色发展体系，每年设立5000万元赤水河生态专项资金，累计投入超4亿元，循环产业园年处理酒糟30万吨，酒糟窖泥全部资源化，有机肥滋养100万亩高粱基地，形成重氧酿造闭环。喜酒持续开展赤水河生态修复，植树3万余株，厂区绿化率超40%，累计投入12亿元，完善污水处理设施，中水循环回用，先后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省级5A级生态酿酒企业。好山水催生新业态，贵州深挖生态价值，大力发展酒旅融合，串联赤水丹霞风光、千年酿造非遗、沉浸式酒庄体验，打造精品文旅线路。茅台古镇全力冲刺国家5A级景区，贵阳酒博城汇集酒文化展览、文创定制、酱香品鉴多元体验。一杯酱香白酒早已不只是佳酿，更是赤水生态古法匠心与绿色生活的生动载体，触手可及的生态红利凝聚起全社会护河守产区的共同力量，推动贵州白酒产业踏稳生态优先之路，奔赴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2: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精灵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贵州白酒如何在传承中创新，在数字化浪潮中破局？日前，行业协会、咨询机构及白酒企业等代表围绕贵州白酒产区高质量发展分享经验、交流见解。
3: 北京正一堂战略咨询机构报告显示，酒类市场中女性与年轻消费群体快速崛起，催生酱香露酒、酱香新酒饮两大新赛道。
4: 随着这几年酱酒的发展，高品质酱酒越来越多，藏酒的数量越来越多，高端个性化酱酒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在赤水河畔就会出现很多根据自己的特色发挥自己优势的新的企业家，能够在新的时代适应消费者新的需求、新的场景。
3: 从酱酒高质量发展、露酒产业探索到新消费洞察，贵州白酒正以多元路径共筑产业新未来。五位新生代代表分享了人工智能重塑营销生态的新观点。
5: 当我们自己有了独一无二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所有的

0: 企业都能够有机会被看见走出去。
1: 品质差异化与品牌辨识度是企业立足关键，凝聚行业共识，深化发展理念，则是贵州白酒行稳致远的保障。
2: 要把我们的品质与品牌表达清楚，比如说像我们越南古酒余家烧坊有260多年的历史传承，老祖先遗留下来的拐角入曲，这就是我们核心的竞争点。只有把品牌做好了，才能够可持续去发展。
3: 你的门店是品牌，你个人还要打造成品牌，你里边的东西还应该是品牌，只有这样慢慢的得到大家的认可，形成口碑。除了以茅台为代表的贵州白酒，它是一个绝对的品牌，我们中小型企业只能努力去用心去做相对品牌。在某个地区某些人他喜欢购买你的产品，重复的消费，形成一定的口碑和规模。中国人饮用白酒的习惯是不会丢掉的，酱酒饮用的愉悦，饮后的舒适，是其他乡亲很难找到的。酱酒仍然有潜力，未来仍然可期，值得我们共同去努力，我们就要形成这样的共识。
4: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奖酒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上课啦。你好，
1: 眼前这所学校是一所专为孤独症、智力障碍儿童服务的康复训练中心，也是贵州省助残领域为数不多获评五 A 级认证的公益机构。出于对孩子们的隐私保护，当我们的镜头对准这里，每一个出现在镜头里的孩子都将以温柔的方式被保护。
2: 我跑掉了一个月，
3: 大象鼻涕水喷出来。
2: 太棒了，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1: 在这里，我们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也没有清脆的嬉笑打闹，更多的是特教老师们一遍遍的耐心引导，一次次的温暖互动。
4: 起这样一个名字，当时其实我们想了很多特别富有诗意啊，但最后呢还是用了一个最朴实的这个名字。我们希望能够给到这些孩子更多的爱，更多的温暖，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被关注，有一个地方去适合他们去学习和生活。
1: 赵新林，爱心家园党委书记、校长，也是一名孤独症孩子的母亲，亲身经历过孩子求学难、家庭无助的难处。2003年，赵新林联合六位处境相同的家长一起创办了爱心家园。
4: 当时没有场地，然后就朋友就给我们到处去介绍我们租场地，然后没有一些专业的这个教学设施设备，然后我们就尽可能的就是家里能拿的东西都拿来，生活用品别人淘汰的不要的我们就捡回来，是就这样七零八凑吧，这个先把这样的一个架子搭起来。更多的呢是没有专业的人员，我们就自己出资，让老师去学习，去培训专业的老师。
1: 创业初期条件艰苦，专业师资匮乏，为了探索出科学的康复方法，赵新林开启了自学自救之路。他辗转全国各地学习前沿康复理念，整理总结教学方法，将零散的经验系统化，一步步成长为全国首批孤独症语言治疗种子教师。
4: 社会当时对孤独症的认知还是非常的少，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来去教育这样一些孩子，所以爱心家园也是当时针对社会上这样的一些稀缺的这种服务然后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建立起来了。
1: 20多年过去，爱心家园如今已成为贵州乃至西南地区规模领先的孤独症儿童康复专业机构，每天有300多名孩子在这里进行康复培训。
5: 1234567停叮咚，全体同学上课起立。

0: 我们刚刚那节课呢，在一些情景中去练习他们的一些生活自理的一些项目的一个练习。
1: 长袖的要卷起袖子，
0: 都是和他们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这样这样这样，对，手背手背，大拇指大拇指这样做。
2: 孤独症谱系障碍的这些孩子呢，他核心的问题就是社会交往的障碍和他的行为刻板的异常，就是因为这样的发育的之后，使这些孩子他对周围事情的理解认知，他将会有极大的偏差。我们普通孩子不用教就应该能够学会的那些最基础的这种能力，他们缺失了，比如说模仿啊，比如说人际交往啊，
3: 整理收纳、洗手、叠衣服，这些普通人眼中微不足道的小事，对这里的孩子而言却并不容易。
4: 篮球球，一个是训练他们那个情景和跳跃的一个活动。平时的话，你有的时候会找障碍啊，或者是跳过杆啊之类的。我们很多小朋友刚来这学校里面的时候，一进教室满教室跑，到陌生的一个环境都要一个适应阶段，半个月或者一个月。

0: 看着一批批孩子成长进步，赵新林的思考也从未止步。2016年退休后，他发现成人孤独症患者面临无人照料、无处托养的困境，为补齐大龄特殊群体的帮扶空白，他再度担当，创办了贵阳市惠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 我们大龄的孩子很多都是从小龄直接走到大龄，因为这些孩子都属于一些比较中重度的孩子。那么针对这些孩子，他已经过了早期密集性干预的这一个时段了，他更多的面临的是独立的去生活啊，自我照料。
0: 在这里，学员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承担的角色，比如爱好音乐的鼓手、做菜的厨师、烘焙达人等等。但不管任何一种职业实践，对他们来说都是不易的，往往需要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练习。
2: 那你这个架子鼓你学了多久啊？
3: 差不多8年了。
2: 有没有特别想去做的一件事情？
4: 我做手工画画，做成创意版的冰箱贴。还有个厨艺，做奶茶，做饮品。
5: 那你在家里会做给爸爸妈妈吃吗？
3: 会。
5: 他们吃了以后觉得怎么样？
3: 舒服。
1: 孩子们呢，其实也教会了我们尊重每一个生命独特的价值，这种大自然出生的缺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就像我们精心的去耕种那些谷子啊，所以你怎么精心一块田里，总有饱满的，总有不饱满的。那这样不饱满的败谷子落在谁的碗里，它是很随机的。那么人类呢，作为大自然一个生物来讲，它在自然繁衍的过程当中，它也是生命不一样的，承担了缺陷残障概率

0: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在全社会去倡导认知生命的多样性。他们本身是用他们的这种特质去推动这个社会的人要去关爱弱势群体，他们对社会的文明进步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1: 身为党支部书记，赵新林以党建引领公益，他将爱心家园打造成党建、团建及高校实习志愿服务基地，推动省、市、区税务局组建三级服务队，税暖同心、与爱同行等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再次开展。在他多方联络奔走下，医院、残联等持续提供帮扶，各方力量汇聚成守护星星孩子的温暖合力。与此同时，作为人大代表，他先后提交20余份建议，推动孤独症康复纳入民生工程，连续18年举办公益康复论坛，把爱心家园打造成西南地区特教交流枢纽，累计培训1000余名康复教师。
0: 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一句话，说哎呀，赵老师，你都坚守了20几年了，还是这样的这种有这样的激情啊，来投入到这一份工作，说你究竟是为了什么？但实际上我的答案不是想出来的，因为当一个家庭遇到一个孤独症，家庭面临着巨大的经济的压力，照顾这个孩子所耗费的精力的压力，以及这个疾病的这种长久性的这种精神的压力，我说是3座大山压在我们家长身上。希望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去不断的完善和支持，希望未来孤独症的孩子无论出生在谁家，谁家都不再害怕和担忧。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2: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1: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3: 队长，围城外四十里，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意，而今迈步从头越。
4: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5: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6: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弘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0: 欢迎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以寻访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感受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能。2026年贵阳国际生态论坛正在举办，今天我们就透过这片山水，去看看贵州如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时代命题。走进贵州苗药药业有限公司，探寻贵州苗药传承经典、创新发展的奋进之路。影响力正在播出。红色血脉绵延不绝，长征精神历久弥新。近日，寻四度悟精神暨抖音知识文脉里的中国贵州站线下交流活动落地贵州，让我们一起寻访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感受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能。
1: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身处绝境的中央红军迎来战略转折。面对国民党40万重兵的合围，

0: 红军挥师进驻习水县土城镇，开启突围之战。青杠坡战役再次打响，危急关头，红军审时度势，主动转进撤出，正式拉开四渡赤水经典作战的序幕。如今，这片浸染红色硝烟的热土焕发全新生机。土城镇整合17座文博场馆，红色文化、千年古镇风貌与生态资源，打造红色研学、实景培训、文创开发等多元特色业态，超80%群众依托红色文旅产业增收致富。
1: 红色文化对土城来说，我们有独一无二的家底，景区有100多个员工，目前85%以上都是本地人啊，解决了就业。我们也开发了好多红色的文创的一些产品，也做了好多助农的活动。
0: 娄山关是黔北咽喉，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强攻天险，斩获娄山关大捷，扭转了长征以来的被动战局，提振全军士气，是遵义会议后红军的首次重大胜利。登临西风台，极目远眺，苍山叠翠，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磅礴词句直击人心，生动彰显出红军将士不畏艰险、奋勇前行的钢铁意志与豪迈气魄。
2: 四渡影片拍了娄山关战役，然后我又实地走到了娄山关，看着这种喀斯特地貌，把这一切串联起来，我发现这些远远比文字给到我的要更加震撼。
3: 四渡电影有那个地图的特效出来，包括箭头的指向都非常明晰。我觉得如果大家对四渡赤水完全没了解过的话，看那个也是完全没有门槛的，可以立马就会明白是什么个走向。
4: 娄山关这个景区呢，结合了一个红色资源，然后打造了我们娄山实景，以胜利这个 IP 打造了胜利食堂，还有我们的胜利邮局，特别的受外地游客的一些欢迎，很多的那个外国朋友也慕名而来。
0: 赤水河奔腾不息，红色星火代代相传。茅台镇茅台渡口是红军三渡赤水的关键节点。1935年3月，为跳出敌军重兵包围圈，红军在此实施战略机动。当时渡江条件恶劣，百姓自发捐献物资搭建浮桥。面对伤员缺医少药的困境，群众主动献出酱酒救治伤员，留下一段段军民同心、雨水情深的动人红色佳话。
5: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现在我们又在茅台镇，是三渡赤水的这个渡口。我看着那个潺潺流过的河水，其实我脑海当中想象的、浮现的，就是在90多年前，炮火连天当中，恍然隔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受跨越时空，但非常非常的震撼。
6: 兵临贵阳，将军抽军。
0: 铭记峥嵘革命岁月，传承不朽红色基因。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已完成升级，沉浸式展陈实景，还原三渡赤水的壮阔战事。仁怀市依托红色底蕴与酱酒产区优势，探索红色文旅加酱酒产业融合模式。2025年，全市归上白酒工业总产值1177.19亿元，旅游综合收入超145亿元，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提质增效双向赋能，共生发展。
7: 长征精神很好的和中国精神和民族精神，它是结合到一块儿。我们更要坚定好自己的立场。但我们如今面对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
0: 硝烟散尽，山河锦绣，红色初心历久弥坚。贵州全省留存2000多处革命遗址，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成为赋能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今，贵州持续活化红色资源，推动红色文旅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让更续不绝的红色血脉持续转化为富民兴镇、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8: 近期红色影视创作迎来集中亮相，热映影片《四渡》收获亮眼口碑与票房。在新长征路上纪念红军

0: 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现场，剧组主创也分享了拍摄背后的故事。
1: 拍四度的那几个月，我几乎走遍了遵义周边的每一个取景地，这些画面每次想起都让我动容。
2: 贵州这个地方对我们全体主创来说有两层意义，一层是历史意义，遵义会议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向，也是我们这部电影的精神起点，另一层是情感的意义。我们整个剧组在这里奋战了几个月，这里的山水、气候，甚至每一口美食、每一口酒，都凝聚着我们共同的记忆。今天站在这里，既亲切又感慨。
3: 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绽放》首度公开主演定妆照，影片计划于明年上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倾情献礼。以贵州长征历史为蓝本的红色影视作品层出不穷，薪火相传。一代代红色影片以光影回望峥嵘岁月，而今四度、绽放等新作接续发力，用年轻化、现代化的影像语言讲述长征故事，让红色血脉在光影传承中生生不息，代代延续。
4: 四度这次他用的是年轻人的搭档，我也很期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接力，我们的长征路走到一个节点了，该他们往下继续走他们的长征路，把我们的长征题材拍得更好。
0: 一个支部，一座堡垒，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今天我们一同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胡秀琴、优秀党务工作者汤寒林，聆听榜样事迹，汲取奋进力量。
5: 他的速度非常快，真的非常快。
6: 1分钟能打24个结，是我们厂里面打结最快的。
5: 以老带新，一代传一代。那我们现在所有的女员工，第一任师傅都是他。
7: 从懵懂的少年，到我们现在顶梁柱，然后到我们再成为一名优秀的党员。
8: 他做到了一个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
5: 能获得这个荣誉，我特别开心，然后也对我的外公也有一个交代吧。我有点比较，我外公是参加过红军战争的，从小他就给我们灌输，作为党员一定要冲在前，身先士卒，我铭记在心。我这几年得到了许多荣誉，贵州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其实这么多荣誉都没有我作为一名党员值得我骄傲。
8: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7: 作为一名普通党员，祝我们的企业越来越好，祝愿平凡的我们越来越好。
5: 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报党恩。荣誉是认可，更是沉甸甸的担子。今后我会继续扎根纺织生产一线，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好传帮带，用实干回报企业，回报组织的信任。
9: 解放思想再出发，真抓实干创新路。
10: 我2004年开始创业，我是经历了整个数据行业的起起伏伏，我自己就深刻的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数据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我作为一个大数据行业的老兵，我在2016年的时候从上海就来到了咱们贵州来发展。我们2016年定下的使命，激活国有数据价值，引领行业合法合规发展。我们这个企业呢，是一个100%的跟党学创业、跟党学管理的企业。我很想跟我们在座的企业家朋友分享一句话：跟党学创业、跟党学管理，一定是正确的，你的企业一定会更加的成功，更加的优秀。
11: 党建呢，你做实了呢，它就是生产力；然后做强了呢，它就是竞争力；然后如果做细了呢，它就是凝聚力。
12: 我将坚持拥护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
13: 未来我将。

0: 沉下心，做好我的本职工作，认真付出，踏实前行。
1: 开放、务实、激励、高效、感恩。
2: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0: 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正在举办，
1: 从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到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贵州坚持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让优良生态环境成为贵州最大的发展和竞争优势。今天我们就透过这片山水，去看看贵州如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时代命题。
2: 行走贵州，能清晰感受生态底色不变，绿色价值迭变，连绵青山绿意常在，生态资源持续释放经济民生红利。十四五期间，全省生态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3%，规上工业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18%，两山转化通道持续拓宽。这场变革的底层逻辑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贵州的生动实践。作为长江、珠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贵州在一山一水、一村一寨的细微治理中书写着蝶变故事。乌江畔前期化乌村曾因河道淤积水质浑浊，当地系统实施河道整治，如今江岸绿树环绕，乌江画廊重现秀美风光，依托优质生态发展文旅的村民成为生态红利的受益者。石墨画综合治理是贵州护绿攻坚的主战场，截至2025年，全省石墨画土地占比五年从18.8%降至7.58%，治理规模稳居全国前列，森林覆盖率攀升至63.3%，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100%，赤水河常年稳定二类水，本土鱼类持续回归，中心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8.7%。一组组硬核数据记录贵州久久为功的护绿答卷。守好绿水青山，更要激活生态价值转化动能。故土护坡的次梨种植成长为百亿级特色产业链，带动数十万群众增收致富。荒坡遍植耐旱花椒，既故土保水修复地貌，又催生特色富民产业。贵州在全国率先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推动碳票变增收票，林权变经营性资产，让生态保护成为可持续绿色投资。2025年，全省绿色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48%，生态保护与经济协同发展取得突破性成就，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为全社会共识。从2009年到现在，一届又一届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既是全球生态文明的思想激荡，更是贵州践行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方案的生动展示。2026年，论坛研讨会以“从共识到实践，全球议程的贵州答卷”为主题，立足贵州生态治理典型经验，搭建国内外高端对话合作平台。为全省绿色产业引资引智，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为“十五五”绿色高质量发展铺就开篇底色。
1: 夜郎无闲草，前地多灵药。贵州是全国四大中药材产区之一，现有药用植物6352种，种类位居全国前列，为苗药产业发展奠定了得天独厚的资源基础。苗族先民萃取山间本草精华，研制成护佑民众健康的良方，苗药也成为中华传统医药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瑰宝。本期老字号新国潮系列报道，走进贵州苗药。

0: 药业有限公司探寻贵州苗药传承经典、创新发展的奋进之路。黔西南州兴义市群山环抱、气候温润，这里既有万峰林的秀美风光，也沉淀了大量珍贵的苗药经典药方。
1: 我们贵州苗药是2000年开始成立的，到现在已经26年了。95年在云南的时候，因为偶尔的一次脚崴伤了，朋友他给了一张这个膏药给我，吃了以后3个小时吧，就缓解了。
0: 这张膏药采用传统苗药配方，让吴浩峰对苗药产生了浓厚兴趣。
2: 95年到99年都是主代理，2000年开始。
1: 我们找的这个苗医，我们就开始开发这个苗族的这些民间的验方。这个老先生已经过世了，但后来又接着我们现在的熊氏的老苗医，也接触了不同的这个民间验方。熊氏苗药祖传秘方在贵州兴义一带世代传承。该配方以见血飞、四块瓦、夜观门、土茯苓、透骨香等多味本土苗药材为原料。
3: 搭配当地特色米酒浸泡秘制，
4: 大寨之友，苗医白芍甘药，随时行医，把它救回来，然后留着这个风风雪雪的小苗医，就是那奇迹了。20多年来，
1: 熊氏苗医第5代传人，为企业研发工作提供核心技术支撑。 2013年，企业自主研发的6味祛风活络膏成功取得国家6类新药证书。2017年，贵州苗药药业有限公司获评贵州老字号，先后斩获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绿色工厂等多项荣誉。目前拥有36个系列产品、51项授权专利。企业在深耕古法的同时，持续对苗药炮制工艺、生产设备进行迭代升级。
0: 按照我们古法炮制的工艺，还是起码有10来道吧。如果不去火毒的话，它就会刺激皮肤。像我们这个膏药，我们就是用的树脂、麻油、蓬莱呀，还有一些本草熬制以后混到一起。火毒是膏药高温熬制过程中产生的刺激性杂质，容易引发皮肤不适。企业运用苗族传统工艺消除刺激物质，去除火毒。
5: 针对古法熬制以及药材投产前有效成分难以精准检测的短板，企业引进专业生产检测设备，推动生产模式从经验把控向数据管控转变。恒温反应釜是通过精密的温控系统，实现全封闭混合熬制，有效保护热敏成分，最大化锁住药效，实现标准化批量生产。 7项是和1项是能在原料投产前就清楚知道每一种原料的有效成分含量，从源头把控质量。企业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还成功开拓海外市场。2008年，产品正式出口，当年出口创汇约$500万。 成为国内首家实现苗药贴剂出口的企业。截至今年5月，企业共有6款产品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出口额突破1000万元。2020年，企业打造集苗医药文化体验、健康调理、生态旅居于一体的大健康平台，推动苗药产业从单一治疗领域向预防加康养融合方向转型。
6: 我从昆明来，感觉这里的环境真的是太好了。它的水又是那种放着中药在里面的那种，真的感觉很舒服。
7: 我们就是来团建的，因为贵州的这个苗医苗药都非常的出名，把身体给调养一下。你看我的腿上，我还贴着这个药膏，在这个酒店住了2天，特别舒服。
8: 主要是弘扬中医药文化嘛。
1: 会把长三角的一些热爱康养、热爱旅居、有健康需求的，会慢慢带到我们兴义来。
0: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圆满落幕，贵州20家企业参展，其中12家企业入驻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主题展位，凸显科创实力。8家特色产品企业进驻贵州从疆馆，带去本土山野风物。这套12+8的组合拳。

0: 让贵州恋上了什么？一起去看看。
1: 无方向盘、无驾驶位的自动驾驶城市机器人，搭载自动驾驶技术，代表贵州大数据应用产业在本届链博会上吸引

0: 在东南亚、在欧洲都已经有我们的客户或者合作伙伴。
1: 连续四次参会的白山云是一家独立边缘云服务供应商，主要为企业及其终端用户提供高速、安全、智能和经济高效的数字体验。
2: 我们是中国领先的边缘服务提供商，目前市场份额全国占比第二。我们在国内国外有1500多个边缘节点，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山九长青集团是第一次参加链博会，其自主研发的学生营养餐智慧云综合服务平台已经覆盖全国有198个区县，超20000所学校。
3: 这次在北京展，让我们开阔了向海外延伸的视野。目前我们跟多个国外的友商产生了联动，有2个地方邀请我们去考察。
1: 以科技赋能美好生活，工匠行推出的诺恩 AI 康养机器人及多重智能服务，构筑起智慧养老保障。
4: 我觉得康养方向是未来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在未来的养老环境当中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机器。
5: 这个康养机器人可以帮助失能人士在室内移动，2代机10月份投入市场。
1: 依托中国贸促会定点帮扶资源，从将建立链博会这个国家级开放平台，打通生态好物产销链路。
6: 我们现在已经有2个意向客户，一个是非洲的，还有一个的话是做私域平台的。
7: 我们的核心目的是依托链博会国际平台，吸引更多优质市场主体前来投资合作，共建共享产业资源。
1: 除了有固定展位吸引客商洽谈，也有参展企业主动走出去寻求合作机会。
8: 主要是生物科技还有绿色农业这块，我们的原材料质量很好，让四梨借助他们的渠道走出去。
1: 一起来关注一周影响力。
9: 安排高速六车河大桥主拱圈日前顺利合龙通车后，六车河大峡谷两岸原本需要绕行1小时的盘山车程将压缩为2分钟。该项目于2023年3月开工，历时39个月完成合龙。主桥采用2联上城式钢管混凝土便截面横架拱，桥面与峡谷谷底垂直高差409米，是全省首座2联钢管混凝土拱桥。
10: 采用单塔非对称缆索吊装系统，滚轴式可横移式索鞍，实现了单套缆吊双辐作业。吊装过程和合拢时，我们采用了全数字化的智慧缆吊控制系统，最终实现合拢段精度达到毫米级。
9: 京剧在贵州活态体验展示馆近日开馆，该馆集史料展陈、实景演绎等功能于一体，以粉墨春秋、时代风雷等5大篇章系统梳理了京剧入前、扎根、创新、兴盛的百年脉络，藏品超过10000件套。
11: 这个呢，就是我当初演的《岳母刺字》捐赠进行展览，非常开心的一个事儿，让大家更了解京剧。
12: 我们这里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很多，根据不同的角色专长，他们来开设一些讲座，为青少年朋友、社区居民来普及和传递我们的京剧知识，传播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
1: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肤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吧！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哈利先生，过年好啊！真没想到你会找到这儿来。要不你进去坐会儿，喝杯茶吧。
1: 不了，天青小姐，我有件事情来跟你讲。
0: 哈利先生的别墅就在果园里，现在四面到处都是积水，根本就回不了家，所以才来求我们帮忙的。
2: 怎么不把别墅盖在高的地方呢？山坡上多好啊！
0: 他说他就喜欢果园，就喜欢打开窗户就能看到正在成长的水果。结果，
2: 他这房子肯定是没有找专业的设计师，没做好排水设计。哈利先生对我们是不错的，现在他有事相求，这个忙我们一定要帮。
3: 七姑娘，你说的对，我现在就招呼姐妹们去啊！
2: 哎，阿玲，你不能去，今天是你的大日子，你让天晴和阿贵带着姐妹们去不就好了吗？
3: 哎呀，什么大日子啊？要喝喜酒不也得是晚上吗？现在才几点啊？我把姐妹们都叫着，人多干活快啊！我也去。

0: 三盖新屋，那干嘛不早盖啊？你盖好新屋再成亲不好吗？
1: 面线伯啊，之前欠了好多债，这不最近才还上吗？他哪有钱啊？要想翻盖，就得等我嫁过去之后嘛。
0: 阿玲啊，你既然手里有钱，又认准面线伯这个人，那嫁不嫁过去有什么区别？你呀，就把钱拿出来，买些好木材、新砖瓦，等姐妹们空闲了，帮你盖上。
2: 面线伯要面子的，他很早就和阿玲说好了，他不出彩礼，也不许阿玲倒贴。之前阿玲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我还觉得挺好的，但是现在我有点害怕了。都说这大雨得连着下好几天呢，他那个破屋子，你说这万一塌了，哎，呸！
3: 大个来西，长三公公，吉人自有天相，不好的事啊，绝对不会发生在你们俩身上。但是啊，你嫁过去之后，赶紧把这屋子给翻修了，这大事啊，千万别给耽误了。

0: 徐姑娘，你来了。哎呀，你看我这还没收拾呢，这娘家的上宾就已经进门了。面线伯，
1: 这不是我说你，你看你这大喜的日子，你怎么不找几个帮忙的呢？哎，大过年的，麻烦谁呀？再说了，也不是没有人帮忙。
0: 做卤味的赵大哥答应给卤上一大锅，待会儿就拿过来。今天让你们红头巾的小姐妹们好好吃个够。还有来福来财、德贵、贵生贵明，他们都随了礼，晚一点就过来喝喜酒了。
1: 面线伯，这雨下的实在是大，我真的有点担心。你看我们要不要想个法子，把你这破屋子给弄得牢固些啊？
0: 你就放心吧，就那一个地方漏雨。你别看我这房子破，我都住了20年了，可结实着呢。哎，
1: 不是，
0: 没事儿，徐姑娘，你这边坐，我给你拿。

0: 给，金姑娘。哦，好。大佳姐，这大雨天我们也没打个招呼，合适吗？没什么不合适的。我马上就要离开忻州了，无论如何我也得跟阿七见上一面。这些年我没欠过谁的。
1: 就觉得对不起阿七，家里没人，我想起来了，今天是初二，那个灵姐好像要嫁人，嫁给一个卖面线的，那就所有人都去了吗？这么早开席啊，这是哪儿的规矩？救命！啊！哎呀！爸！ 快！救命！阿七，快救人呐！阿七，没事啊，我来救你了。阿七，阿七，我来救你了，快挺住！阿七，阿七。
0: 金芝姐，这真是造物弄人啊！你我斗了这么多年，害得红头巾蓝头巾都水火不容的，没想到最后居然是你救了我。我那天来是要告别的，
1: 怎么了？你要离开忻州啊？
0: 过年的时候家里来了封信，我那三个孩子想我想的厉害，我还是回去吧。再说我们家老大也到了做工的年纪，可他不愿意来忻州，他要去当兵，报效祖国。
1: 这是好事啊，金芝姐，这说明你教育有方。
0: 教育，我又不是教书的先生，哪敢用这两个字啊？说起来也惭愧，我们这蓝头巾就没几个认识字的，比不了阿七你，上过学堂，有见识。哎呦，
1: 你就别夸我了，我也要回老家了。
0: 你又没嫁人，一个老姑娘，老家有什么好惦记的？既然都要走。
1: 那就买同一趟船的船票，我们一条船来的，就一条船回去。路上我们慢慢聊。我还有一件事想托，
0: 说。
1: 我要是走了，我们蓝头巾就更没有主心骨了。我想把他们托付给天晴。如果红头巾有干不完的活，能不能也照顾照顾蓝头巾的姐妹们，行吗？
2: 过番来讨生活的姐妹，以后有活大家一起干，没活的日子也一起扛。
0: 天晴，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0: 哎，
1: 面线伯，怎么样，还疼不疼啊？啊，
0: 令姐，以后你就别再来医院了，我不用你照顾。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现在残疾了，以后会拖累你的。你追我的时候，我就说过，我是寡妇，命不好，让你离我远点儿。你偏不听，天天献殷勤，一追就是好几年，整个豆腐街的人都知道了。你现在说这样的话，你是想害我啊？我怎么是害你了？你找个年轻力壮、能干活的，那往后的日子。
1: 不是能好过些吗？我还没跟你洞房呢，你就变成这样，别人都在议论说是我害了你。你说，这以后谁还敢娶我呀？你要是不要我，以后我就孤独终老了。
0: 行，
1: 既然你这么狠心啊，我阿玲以后再也不见你了。
0: 哎，玲姐，哎
1: 哎哎哎，哎呀，你慢点啊！ 你看你疼了吧？来来，靠着啊，
0: 玲姐，你别生气。

0: 我这也是没办法。
1: 我们的好日子啊，是大年初二，这都已经过去五天了，我早就是你媳妇了，跟自己的媳妇叫姐，你傻呀？我给忘了。
0: 可我这，这会苦了你的。
1: 只要你真心对我好，再苦的日子都是甜的。
0: 你真的不嫌弃我？
2: 林姐，你不做红头巾了？
1: 哎，我们现在轮班，今天我正好休息，过来帮忙。
2: 那祝你们生意兴隆。
1: 哎，谢谢，欢迎下次再来啊。姐妹们，
3: 林姐早。
1: 早，姐妹们。哪个晚上想换换口味的，都来吃面线。凡是红头巾，吃面线都半价。
4: 半价？
5: 哪有你这么做生意的？都亏本的。
0: 亏不了，只要姐妹们能捧个人场，别让我这摊子倒了就行。
6: 你呀，就是好命，娶到了我们阿玲。你放心吧，我们阿玲人缘最好了，只要有我们姐妹们在，你们的摊子呀，倒不了。
0: 好好好，
1: 走，慢一点啊。
7: 红头巾都像你这么漂亮吗？
1: 还真不错，
4: 是不是？
7: 你怎么没戴啊？
1: 我原来也戴，现在不用上工地就不戴了。
7: 哦，找到新工作了是吧？多好！你说你这么漂亮一女孩子，做什么苦工啊？
1: 你请。
7: 你也学学人家，要不是给哈利先生面子呀，我都不想见你。我这工地上啊，从来不用女工，我怕招惹是非，弄一大群女人在工地上扭来扭去的。那些男工们还有心思干活吗？
8: 先生，你可以不用女工没关系，但不用说话这么难听吧。哎，打扰了，小山我们走。
1: 哎，叶先生好。
8: 你冲他打什么招呼你？那碰见熟人不打招呼多没礼貌啊。
9: 不要小姐，喝杯咖啡啊，我想跟你谈个合作。刚才我说的这几个地方都是新开张的，以前做的都是些不太体面的生意，过去的人手也不太用得上，所以啊，我需要大量的女工。我知道欧阳小姐手下的女工正在四处找活干，不如我们合作，两全其美。
8: 我们红头巾和蓝头巾一直都是在工地上卖的，是力气。你说的那些我们做不来的。
9: 不是啊，就比如小婵小姐，你们在牛车水的点心铺我去过很多次，她做得很好啊。
8: 可我们红头巾不是每个人都像小婵这样的，能说会道的本来就不多，也不是每个人都学得来的。蓝头巾的姐妹更是明确地表示，只愿意在工地或者是干些运输的力气活。我得对大家负责，而不是个别人。希望你能理解，也谢谢你的好意。
1: 天晴，牛车水铺子的事我跟你说过，今天正好碰面了，你谢谢少堂主。
8: 听说点心铺你帮了忙，谢谢。
9: 小事，不值一提。不过，这真是个很好的机会。欧阳小姐，要不要再想一想？假如万鹤堂新开的店铺都招满了人，再想合作可就没机会了。
8: 这个我很清楚。
1: 听我说啊，这么好的机会，别因为自己的原因就放弃啊！
8: 我拒绝他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叶鹤鸣应该是好意，我能感受到。但我考虑的是大多数姐妹们的利益。政府公布了法令，不让男工过番来，可心中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盖大楼，未来最缺的就是女工。如果我们现在就放弃了，那以后工地被别人占了，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1: 就算每天都能在工地上开工，那也就是卖苦力。万鹤堂给的机会，能让姐妹们穿得漂亮一点，还有机会认识更多的当地人，嫁得更好才更有奔头。
8: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一心只想嫁得好的，当然我说这话也不绝对啊，但是大部分的姐妹更需要的是安稳的开工。
1: 我才不信。天晴说的对，很多姐妹过番来啊，都只是想待个三年，赚了钱就回去，家里人知道他们在工地上干活都很放心，可如果知道是在招呼客人的地方开工，

0: 不放心了呀？
1: 封建，封建这个词啊，是写挺骄傲的。我就不相信没有姐妹像我一样。
2: 有是有，阿慧就想去点心铺，不想上工地，原因就是怕没机会拍拖。
1: 你看看，
0: 可是小翠就是不一样。天晴啊，觉得小翠身体弱，好意让她去点心铺，可是小翠她自己不愿意。
1: 为什么呀？小翠可是点心铺最能干的姐妹，好多客人都是因为看见她才买我们点心的。
0: 那倒是，可每天被男人看着，还有人夸她漂亮。小翠啊，担心美花的哥哥知道了生气，怕以后啊做不成美花的嫂子了。
3: 你们两个，我先读谁的信啊？
4: 先读他的吧，你看他急的。
1: 小翠真是的，还没过门呢，就每个月都把钱寄到人家家里去，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倒贴。我要是知道是这么一个小心眼的男人，我一定得告诉他，这种男人坚决不能嫁。
5: 天晴，小茶，
6: 巧玲，
5: 巧玲怎么来了？今天不忙了？
6: 忙，就是忙才来的嘛。天晴，能不能找两个姐妹帮我一下？海南鸡饭的生意真是太好了，最近有点忙不过来了，一到中午就有人点鸡饭，让我们打包好了送过去。之前阿九一个人跑还凑合，现在真的有点送不过来了。
5: 恭喜你啊，巧玲，
1: 好事。
5: 哎，那让谁去呀？
0: 要不从蓝偷金里挑两个？林姐，你觉得我这么做，姐妹们会不会有想法呀？
5: 我们现在每天只有15个姐妹在开工，按说，
0: 哎，不过天晴，你是大家姐，大主意你拿。我是想着，好歹我们有点心铺，可蓝头巾他们没有。我看这一个月，他们都在偶尔打些零散工，都快坚持不下去了。要是巧玲那边能用两个的话，对他们来说也算有个安慰啊。林姐，你觉得呢？
5: 我看行。天晴，你做事一向公道，姐妹们都服你，而且薛金枝把蓝头巾都托付给你了，你是要管的。
0: 林姐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晚上我们挑两个去。
6: 行啊，我听头家娘的。
0: 什么头家娘啊？你的头家是邝海生，都几个月没信了，以后不许拿他取笑吧。
7: 小翠你别哭，我们这就回三水找我那没良心的哥哥算账去。小翠，小翠，小翠，你等等我！
0: 这怎么了？
7: 小翠，小翠，小翠，小翠，你要干什么？
8: 我要走。
7: 好，我们一起回去，我们一起回三水，你看我怎么回去收拾我哥！
8: 我不可能回三水的，你哥他都娶媳妇了，我怎么见我阿爸阿妈？
7: 那你要去哪儿啊？
8: 我也不知道，但我得离开这儿。我在这儿已经没脸见人了。
7: 你不用这样的，我哥他就是个糊涂蛋，你等我写信骂他，把他给骂醒了，让他来新州找你。
8: 有用吗？他已经娶媳妇了，还是拿着我给他寄的钱。你让他到新州来干什么？你想让我当他的二房吗？骗子，他根本就是个骗子。他最开始说什么？他要先还清盖房子欠下的钱，后来又说什么新州不允许南宫来。你还不明白吗？他根本就没想过要来，他根本就没想过要娶我。
7: 小翠你别走。
8: 梅花你别拦我。
7: 小翠，小翠，你不能走。新州这么乱，你自己要去哪儿？谁都不认识你，离开豆腐庄怎么活？
8: 我去哪儿都行，没人认识我就行。
7: 是我哥负了你，你是我最好的姐妹，我怎么可能不管你啊？
8: 你现在还有脸说这种话？这豆腐庄所有姐妹都知道我小翠是要嫁给你哥哥的，你让我留在这里，你就是想让

0: 小翠，
1: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摔死？
0: 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小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坚强地活下去。还好有这块红布，原本我看大家红头巾都旧了，想给大家换块新的，没想到先救了你。别走了，你看，这里每一个人都是你的亲人，没有人会嘲笑你的，对不对？
1: 对，我也不想死，可我真的没有办法待在这儿，我不能见梅花，我也没法见大家。天晴，算我求你了，你让我走吧，留在东湖庄，我羞得慌，臊得慌，我真的没有办法活下去。这世上从未有一个过分的女人叫小翠，你们都忘了我吗？
2: 小翠，你别走啊！
1: 小翠，
2: 别追了！
3: 是我哥对不起你，等我回去，点了他房子。
2: 别再提你哥了，越提他不是越难受吗？

0: 我这老宅重建是个小事情，所以就没有请更多的人过来，只是请了几位建筑界朋友过来看看，给挑挑毛病。
1: 哇哦，这么美丽的建筑，我们没有毛病可挑。
0: 埃菲尔先生，你必须要挑毛病，这也是对我的这位朋友负责任，你不要怕得罪这些女孩子哦。实不相瞒，重建老宅我做了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就是把这个工程交给红头巾欧阳天晴。那个时候他刚来星州不久，人生地不熟，重建老宅这个工程虽然说小，但是对于他来讲难度还是很大的，全靠他的姐妹们帮衬，他才得以把工程建完。别看这些红头巾们是女孩子，可是在工地上干活可丝毫不输男人。至于这个工程的质量怎么样，有没有留下一些遗憾，那就请各位帮我把关了。天晴，
2: 兰兰小姐，
0: 就由你带领大家参观，这些可都是内行里手，你若介绍的不仔细，便是害怕人家挑你毛病喽。
2: 放心吧，兰兰小姐，今天能有这么多建筑界的头家们来，我们很荣幸，若是发现了什么错误，请头家们一定要指出来，我们立刻改，随时翻修，不要工钱。将来住进来发现哪有问题，我们也可以随时来维修，也不要工钱。说远了，头下们请吧。请。
3: 大嫂，你可真是善良也有智慧啊。
0: 怎么刚才没有夸奖你这个设计师，不开心了？
3: 那怎么会，难道我看不出来大嫂的一番美意吗？
0: 什么美意？
3: 大嫂，你让天晴带着大家去参观新房子，难道不是为了红头巾的生计？
0: 都是因为我害得他们没有工处，我还不得尽力帮他们干点什么。那栋大楼你二哥还沉得住气？
3: 他呀早就沉不住气了，可是又不敢跟你来谈，说是要把这个事情交给我。
0: 那你怎么不跟我开口啊？
3: 我为什么要开口？

0: 孔啊，大嫂这样子做一定有这样做的理由。
1: 哦，这么说让挑毛病是南兰小姐在帮我们啊？
2: 对呀、啊，在参观的过程当中就接到了两单活，还有三个老板预定了两个月以后的工地。
3: 天晴，齐姑娘真是有眼光，你这个大家姐厉害。
2: 不过是机遇好，正好有南兰小姐这个好心人愿意帮我们而已。不过这些新头家之前的工地都没用过女工，对我们还是有些怀疑的，所以我提出了试工。
1: 试工？
4: 试工？
1: 这怎么试啊？
2: 我们红头巾上工地前三天算试工，不算工钱。大家听我说啊，如果说前三天我们干得不好，三天以后就不用去了，但如果头家们对我们做的活觉得满意，就立马签订合同，之后每人每天8.5毛。
3: 就是说白干三天工钱涨到8.5毛
2: 啊，
3: 划算的，
5: 划算的呀，
3: 啊，划算的，划算的，
5: 这个话，这个话行。

0: 的话，听说你几天没出过了。
1: 我对不起小翠，克了自己的姐妹，我也没脸见人了呀。天晴，你收了我的红头巾吧，我得回乡下去找我那个没良心的哥哥算账去。
0: 你哥哥新婚，就算你现在回去，你还能真点了他的房子？
1: 他不要脸呢，他骗了小翠，想到小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我都担心她睡不着觉。
0: 我今天见到来福了，你不是求他去帮你找小翠吗？他还真尽力，真找着了。
1: 找到了
0: 啊，小翠现在在一个高级公寓里面找到了活干，帮人打扫卫生，有时候还会帮个别头家烧饭，按月结工钱呢，赚的还不少呢。所以你就别担心了。
1: 那我想去看看他。
0: 他不想见我们，就是不想他过去的事情被别人知道。既然他想重新来过，那为什么一定要现在去打扰他呢？等他自己想通了，他自然就会回来，你们还是一辈子的好姐妹。嗯，有个好事儿，明天码头上有一块工地需要12个女工，其中包含5个蓝头巾。林姐和阿贵姐提议由你带队。
1: 我
0: 要是被头家相中了，就会留下，工钱8.5毛。
1: 哦，那行，天晴，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我多赚钱，将来都还给小翠。
0: 这就对了嘛。我们只要能赶出来5双就行，明天我再去找些旧轮胎。辛苦了大家。梅花，梅花，来拿着这5双鞋，拿去给蓝头巾姐妹们，她们在街口等你呢。
1: 天晴，这是你们连夜赶出来的？
0: 我们姐妹们有脚底鞋了，倒是不怕扎脚了，也不能让蓝头巾姐妹们冒险啊。
2: 我这正发愁带着5个蓝头巾一起开工不好办呢，你就想在前面了。有了这5双鞋，废话都不用多说，那已经是自家姐妹了，我怎么管他们都会服气的。天晴，我们是一起过番的姐妹，那论干活你是把好手，可我不服你啊，因为我也不差嘛。可是论心胸论头脑，那我是真的佩服你。
0: 行了，别说这些客气话了，林姐和阿贵姐都很看好你的，以后我们干活不光自己干，也要带好姐妹们。要是姐妹们受了委屈，要敢在头家面前替他们说话；要是我们做错了，也要勇于在头家面前承认错误，寻求改正的方法。
3: 知道了，我的大家姐。
0: 好好干。
3: 好嘞，姐妹们，我们走。
4: 哎，走。

0: 这间公寓的老板人挺好的，经常给小费，所以啊，我是真舍不得把这活让给你。那就留给你做吧。哎，也不是了，他老板其实是有家的，这里是他偶尔带女孩子来玩的地方，都是些不正经的女人，我嫌晦气。我是老女工，我嫌晦气可以，你不能嫌呀，嫌的话，你就要丢掉饭碗了。
1: 丑话可说在前面啊，在老板面前千万不能表现出一丝的厌恶，不然呢，老板一句话，你就要被撵走了，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老板，新来了一个女工，明天起由她打扫您的房间，您有什么要求，直接吩咐她做就是了。
2: 你做的不是挺好的吗？换什么女工啊？
1: 我一个人要管好几套公寓，年纪大了，做不下来的。新来的这个呢，蛮好，能干的，以前在工地上做过，就是那个戴红头巾的那种。红头
2: 婆呀，风吹日晒一定很黑，粗手粗脚的能做什么呀？不要不要，
1: 不黑的，也不是粗手粗脚的。老板，要不然您先看一眼。 实在看不上，那就还是我为你做好了。
2: 好吧。
1: 你进来吧。

0: Do you like her?
1: No. Don't be ridiculous. 女工嘛，能做事就行。就她吧。
0: 多谢头家，那我先去打扫厨房跟卧房吧。
1: 不着急，先帮我切些水果来吧。
0: 谢谢老板。

0: 你会烧饭吗？嗯，会。那这样，我给你钱，你帮我买鱼、买肉、买菜，给我烧顿饭吃，怎么样？
1: 对不起，头家，我不能出去的。
0: 为什么呀？之前那个老的常出去帮我买东西，剩下的钱呢，就是跑腿费，你有的赚呢。
1: 这是不合规矩的，请头家不要为难我。
0: 好吧，难得这么漂亮的女孩子还这么守规矩，那这样，我自己出去买菜，回来你帮我烧，好吗？

0: 这个鱼汤绝了，快来一起尝尝。
1: 不了，头家你慢慢吃吧，我还得继续打扫呢。
0: 你就别去做粗活了嘛，坐下来跟我一起吃饭吧。
1: 这不太好，头家你就别为难我了。
0: 好吧，去忙吧。

0: 小存，我没跟你说过吗？压在枕头底下的就是老板给的小费，你为什么不拿？他给的太多了，那可不是小费。那怕什么？我可看出来了，陆老板很喜欢你，他给多少你就拿着嘛，大不了给他开点油，你又不亏什么。
1: 如果是这样，那我就不做了，我可以再去别的地方找活干。哎，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你干嘛要这样？你不愿意就算了，我又没逼着你。我曾经帮一个男人还债，我以为我可以一辈子靠着这个男人，但没想到他娶了别的女人。我不想靠男人，我只想靠自己。马姐，我可以多做几间公寓，但我不想拿头家的赏钱，拿了谁的就是要靠着谁。
3: 我心里不舒服。雪婷，你自己进来。哎呦，不是雪婷，是我。
4: 二太太，你有什么事啊？
3: 我是来叫你吃饭的呀。
4: 叫我啊！我带了吃的回来了。哎呀，你看，这家里啊又不是没有下人做饭，何必这么对付呢？走吧，雪橇和雪婷都等着呢。
5: 二太太，还是不用了，我不太习惯。
4: 小婵，你住进我们陆家也好几个月了，你和雪婷之间的感情虽说一开始啊我不看好，但是现在看来。 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我们这个家还是有规矩的，这主人该怎么吃饭，客人该怎么吃饭，下人该怎么吃饭，那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事情你还是得慢慢习惯。走吧，走吧。
6: 哎，二哥，今天有客人啊。
7: 哪有什么客人呀？这以后啊，小婵就跟我们一起吃饭了。那太好了，多谢二嫂。
4: 谢什么呀？去，坐雪婷边上。
7: 来，小婵坐。小弟啊，我听说南兰那个老宅已经完工了。
6: 嗯，是，
7: 碧云。
4: 那我们得恭喜雪婷啊！恭喜我们大设计师第一件作品问世啊！哎，对对对，恭喜啊！哎，还有小婵呢，她是设计师助理，也值得恭喜。
7: 哎，一起恭喜，一起恭喜！
4: 来，谢谢二太太，恭喜啊！
7: 多吃一点啊，小婵。小弟啊，南兰这个老宅。

0: 已经竣工了，他心情应该不错啊。这个时候跟他讲那个大楼重新开工，是不是个好时机啊？
1: 嗯，确实是好时机。我说二嫂怎么拉着小婵一起来吃饭呢？原来是有事情要吩咐我。
2: 哎呀，小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妈虽然走了，但我们还是一家人呢。只有你跟你二哥团结在一起，才能保住我们这岌岌可危的陆家呀。
1: 对，二嫂你说的对。其实吧，我早就跟大嫂提过了，我觉得她的意思……
0: 她是什么意思？
1: 她应该是想让二哥去求她。
3: 呸！让二爷去求妖女，妹妹。就算我求了有用吗？
1: 我觉得应该很有用。二哥你想，他用了大量资金就为了拖住我们陆家生意吗？这损人不利己吧？难道他的资金就没有成本吗？这女人嘛，她做出这种决定很可能是不理智的。我觉得她就是为了一口气。二哥你呢，也掌管我们陆家的生意很多年了，在兴州又是赫赫有名的大头家，这能屈能伸的道理你当然是懂了啊。当然了，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不给南兰低头，最多再拖延两年他也得开工，要不然他的损失岂不是更大了吗？
3: 两年？他拖得起我们拖得起吗？
1: 是吗？两年他过不住吗？我们陆家的底子不至于这么薄吧？
3: 陆家的难处没跟你讲，是怕你添堵，不就是跟那个女人低头吗？你二哥认了。
2: 小弟啊，你二哥生性要强，可你看这为了陆家他什么委屈都能受。
1: 要是二嫂能一起的话，这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2: 我
1: 是南兰透露过想和二哥二嫂一起见面的意思。
2: 好啊，白薇当众抽我嘴巴我都能忍，这为了陆家我责无旁贷。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穿纸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下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中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地下。

0: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南瓜咸派。
1: 好。
0: 那做咸派其实很简单，不难。嗯，
1: 对。那需要哪一些东西呢？
0: 比较重点，但是派皮一定需要。
1: 就是这个。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的味道啊，你怎么样？比如说你有南瓜，你放南瓜；我们这有培根，我们就放点培根啊，放点菠菜，这些都是比较常常会吃到的。只要咸派的话，你要记住几个让它凝固的蛋、cheese、
1: 鲜奶油，
0: 这三个就可以把任何东西凝固起来。
1: 好。香啊，酥皮的香，
0: 嗯，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南瓜咸派。
1: 好。

0: 那做咸派其实很简单，不难。嗯，对。
1: 它需要哪一些东西呢？
0: 比较重点，但你是派皮一定需要，
1: 就是这个。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的味道啊，你怎么样？比如说你有南瓜，你放南瓜；我们这有培根，我们就放点培根啊，放点菠菜，这些都是比较常常会吃到的。
1: 吃南瓜派比较多是吗？
0: 都有，
1: 都有，
0: 有的鸡肉派啦，什么东西，只要是派都可以，因为南瓜可以放，南瓜很耐放。
1: 它最久可以放多久啊？一般就是只是把它室温保存的话，
0: 你如果没有损害的话，放个半年都没问题。
1: 哦，真的？
0: 对啊。
1: 哦，那我们家那个南瓜有救，朋友送我两个大板栗南瓜，还有一颗没有吃，我就把它放在冰箱上面。那我这次回去十二月
0: 你要放在这个阴暗然后干爽的地方。对，它就比较不会
1: 怕水、怕阳光是吗？
0: 怕潮湿，
1: 怕潮湿。
0: 对，
1: 嗯，可以，可以，可以。菠菜，
0: 对，菠菜我们稍微烫一下，为什么？因为烫一下之后的草酸会拿掉。对，所以草酸拿掉之后，待会煮起来的话，它就比较不会有一个涩味、苦涩味。对，
1: 而且菠菜好像和培根很搭，对不对？
0: 因为它本身的这个菠菜带点涩味，它刚好可以去掉肉类里面的一些腻。
1: 对。

0: 好，那做法很简单，只要咸派的话，你要记住几个让它凝固的蛋、cheese、
1: 鲜奶油，
0: 这三个都可以把任何东西凝固起来。
1: 好，
0: 那或许又是什么？好比说，因为我们农作里面也好或干嘛，其实咸派这件事情谁都有办法做。你现在这个很方便，这样像这样的派品，市售都有在卖。那你把任何的料做完之后，把它调匀之后，把它放进去，然后下去烤，都可以。你们家剩下的任何东西，好比说你们家常常吃中会剩下什么？
1: 剩下比如说肉馅。
0: 肉馅还有嘞？
1: 还有一些青菜。
0: 对，把它弄一弄，把它酱加一加放进去，
1: 就是咸派。它就是咸派。
0: 对对对对。
1: 哦，不难。咸派是咸口的嘛？
0: 对。

0: 有没有？你把这些东西都拌完拌进来之后，它感觉上就已经很好吃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把
1: 蒸熟的南瓜，
0: 蒸熟的南瓜放进去。
1: 不用切是吗？差不多大块。
0: 因为它遇到油的话，自然就会散开。对。其实最开心的，不管是什么节啦，
1: 就是能跟亲朋好友相聚。
0: 没有啊，对学生来说，可以放假永远是最开心。
1: 那成年人还不是可以放假？只不过就是，如果你选择在过节的时候放假的话，你拿不到三倍工资啦。
0: 应该说从十月份开始吧，西方很多国家就开始不断的休假。我只记得说那时候到后来，我在念书的时候就一直不断的在
1: 放假。
0: 对，
1: 所以那时候你应该很期待就冬天的到来。
0: 那时候其实说实话不晓得，
1: 不晓得什么，
0: 因为在念书嘛，然后刚去温哥华，其实什么都不知道。那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哎，怎么又放假？哎，怎么又放假？
1: 没有交很多外国的朋友吗？
0: 其实说真的，留学生刚开始出国的时候
1: 害羞是吗？
0: 不是，你要交外国的朋友，其实机会不多，因为你刚去都是语言学校嘛。语言学校怎么会有机会让你交到什么外国朋友？
1: 是啊，
0: 你最多的外国朋友就是老师啊。但我们老师也都很不错啦。
1: 怎么说呢？
0: 就会跟你，我们甚至就是会平常会
1: 约饭是吗？
0: 对，
1: 那我们这个做好了，
0: 这边放好了之后，我们放鲜奶油进来。因为我刚刚没有把它直接放进来的原因是太烫，太烫，
1: 烫了它会凝固。
0: 我怕烫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对食材没那么好，所以稍微凉一下之后放进来，然后把蛋拨进来，蛋是让它凝固的，所以这个时候要把它拌匀，不然它没有办法凝固。然后 cheese。
1: 咸派三件套，咸派三件套是吧？
0: 你很喜欢下标哦。
1: 不是，这得记住嘛。

0: 自己在家做就得买这三样。
1: 哇，好吃哦！
0: 它现在有已经调过味了吗？
1: 培根的味道，对，我没有特别调味。所以说，有时候年轻的时候多历练是好事，但是年轻的时候你永远就会因为你的历练，你会发现古人有句话真的说得非常非常好。
0: 什么？
1: 乐极生悲。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是发生在我周边任何人身上都发生过。好比我们那时候去滑雪，刚开始滑的时候，那个人开始比较会滑了，就开始乱滑了。对，
0: 然后就
1: 滑雪其实不可怕，可怕是什么？
0: 可怕的是
1: 你刚开始不会滑的时候，一点害怕都不会，因为你会慢慢滑。
0: 无知者无惧嘛。
1: 怕的不是无知者无惧，那还好。怕的是你已经觉得你会滑，你开始去追求速度跟追求这样，
0: 那就会摔得很惨。
1: 那个时候就很危险。
0: 就人家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1: 可以这么说吧。对不对？就开始滑了，开始开心的乐极生悲了。
0: 我最乐极生悲的一天，我永远都记得。
1: 是吗？
0: 就是我硕士答辩那一天，完成了这个云答辩之后，我非常高兴，因为当时家里就我一个人，我非常高兴，我手舞足蹈去找我们家狗狗，要跟他分享这个喜悦的心情。但是我们家狗狗正在睡觉，然后我过去抱它，结果它咬了我一口。然后我就刚答辩完半个小时就去医院打破伤风了，手被咬了一滴血，就是手指。
1: 那这不叫乐极生悲？
0: 那不叫乐极生悲吗？就好不容易完成人生的大考，结果又
1: 但是你们家的狗不服管就好。永远都有乐极生悲的事情吧？
0: 真的。
1: 对，
0: 所以人生不要追求太过极致，过犹不及。
1: 年轻的时候永远都会这样。
0: 那老了以后呢？
1: 老了之后你就不会了，因为第一个你沉得住气了。
0: 沉得住气，那不会没有那样子开怀的喜悦。
1: 但是你开心的话，你还是你会开心归开心啊，但是你会比较沉得住气啊。
0: 真的。
1: 比如说，好比你以前，比如说你做了任何事情，你做得很好，你的庆祝模式到年纪大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0: 那比如年轻的时候会？
1: 年轻的时候，比如约朋友啊，对不对？去喝酒啊，对不对？聚啊，对不对？然后喝完酒之后，开心的坐车骑车回家，然后出车祸。对不对？乐极生悲。
0: 还有那种，
1: 对不对？
0: 特别开心出去淋雨，结果第二天感冒。
1: 对，
0: 年轻时候会做。
1: 谁会特别开心出去淋雨啊？你也太奇怪了吧！你那不叫乐极生悲，
0: 叫什么？
1: 你这叫奇怪庆祝法。
0: 年纪大了就不会这样了，就看淡了是吗？过生日都不买蛋糕了。
1: 我最记得我小学的时候，那个考试啊，然后考到最后一堂课考完了，那考完之后就很开心啊。就跟同学下大雨，因为你刚刚讲到淋雨嘛，我就跟我同学两个人就很开心，就边就两个人就撑着雨伞，然后就去，因为下课嘛，还有人还没考完，我们先考完，对，然后就很开心的跑去那个穿雨鞋就去踩水，
0: 踩水。
1: 哎，踩着踩着被同学叫回班上。
0: 为什么？
1: 因为大家都已经结束，大家就回班上课，所以我看两个还在外面踩水，
0: 玩得太开心了。
1: 对，然后我还记得被叫到那个办公室去。
0: 办公室老师说什么？
1: 然后办公室老师，我们老师说怎样？我说没有，我们就没有，就还没时间还没到，我们就跑去那边。我们隔壁班的老师，我有点记得，他姓赖。
0: 赖老师说什么？
1: 他在旁边悠悠讲说啊，雨中散步啊，很有气氛嘛。小学就是已经被骂了，还在旁边给我说风凉话，
0: 不咸不淡的说，是吗？
1: 对啊。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把烤盘拿出来，就可以放进去烤了。200度，
0: 哦，上下火吗？还是上火？
1: 200度，大概烤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好，我们等一下，等它好了就可以吃了。
0: 哇哦，烤好嘞，好香哦！
1: 你今天这一次你的口头禅都是这句哦。
0: 因为饿啊。像它里面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半凝固的还是？
1: 对，半凝固。
0: 半凝固的状态。好香啊！酥皮的香，
1: 来试试看。

0: 小瓦尔拉斯。
1: 好吃吧？
0: 嗯，里面还是那种比较松软的状态，没有完全凝固。如果完全凝固，它就可能吃起来有点腻，粉粉的，是吗？
1: 它其实只是 cheese 跟蛋，它融合在一起。对。
0: 它就吃起来有种错觉，好像有，好像你放了咸蛋黄一样。
1: 因为南瓜，其实如果在家里面你自己做，你也可以放咸蛋黄进去。
0: 哦，真的。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种变体。
1: 对，只要把我刚刚提到就鲜奶油，然后 cheese 跟蛋，把它结合在一起放上去，其实任何东西都可以拿来用，都没有问题。
0: 太皮三件套。
1: 对，那这是比较西式，但你也可以做成中式。
0: 中式要怎么做呢？
1: 中式一样啊，你还是放 cheese 啊，无所谓啊。
0: 但是让它怎么样风味可以更中式一点呢？就不要放培根，放我们的金华火腿、熏味火腿。
1: 嗯，你这逻辑还是一样是。其实是逻辑，嗯，但你中式，好比说你今天麻婆豆腐也可以放啊，嗯，对不对？
0: 麻婆豆腐，
1: 当然，你只要这个盛盘这个气，它没有什么麻婆豆腐本身会勾芡嘛，但你再放一点气质下，它也会很好吃啊。
0: 哦，那是个川味的咸菜，
1: 很多你其实基本上想要放什么样子的食材放到派里面，只要水分不要过多，不要让这个派它的派皮松软掉，其实任何东西都可以做成咸派。好 ，OK。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它其实只是 cheese 跟蛋，它融合在一起，对。
0: 它就吃起来有种错觉，好像你放了咸蛋黄一样。
1: 因为南瓜。
2: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3: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2: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洲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十年味，插一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破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

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1: 萨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2: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3: You look beautiful。
4: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5: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put up person I've ever met。
0: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2: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6: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7: 那是因为连航路没和行路都得被他们了。哇
8: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9: Go, three,
10: two, one. 你跳龙门。
11: 有点这个感觉。
12: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KTV.
13: 四千年 KTV.
14: It's called 爱之路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5: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6: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7: 上海欢迎你。
18: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เนาะ

0: 穿越山海，爱无国界。当世界的边界在理解中消融，总有人选择成为文化摆渡人。欢迎走进贵州卫视《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 今天我们有四位爱的观察员与我一同开启这场双向奔赴的对话，让我们一同见证爱如何在最平凡的日子里完成最动人的翻译。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大家好，我是张玉安，是一名海外双栖文化工作者。
1: 其实，在12年期间呢，我一直是在搭建跨国年轻人之间的一个理解文化的桥梁。今天是非常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阅读更多的跨文化的一些碰撞。
2: 大家好，我是英国人阿福，然后虽然我有这个英国的这个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特别喜欢在胡同里边生活，我的外号就是胡同绅士阿福。
0: 作为阿福的喜剧情侣兼搭档，然后我负责给这位胡同绅士做文化解码。来，接下来杨璇，其实你是主人了，
3: 对，没错，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这一次呢，我们不仅要作为一个爱的观察员，也要作为贵州文化的一个推荐官。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跨越山海之隔，看看这对跨国夫妻的故事。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提供的一个什么初印象，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其中一个嘉宾他的飞行记录图。哇，你看从北京，哎，都基本上往南飞的多哈。
1: 但是家肯定是在北京。
0: 是，他都是从北京出发的。
1: 对吧？飞了5万多公里，不晕吗？这个。
0: 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
4: 哇，这大高个儿哇！最萌身高差。你好，你好，你好。
5: 萨迪卡，是爱拼亚扎伦通皮兰车间马长艾琳。你好，我是一个泰国女孩，现在也是一名中国媳妇儿了。
4: 我是复兴北京土著，身上既有着老北京人的松弛感，也有着新北京人的国际范儿。
5: 我和艾玲有一段10年的跨国爱情。 这段10年的跨国爱情里，我比他勇敢，因为我敢为爱放弃曾经的所有。10年像排座不知道有多高的山。这10年对我来说，就像跳一支约好就不会停的双人舞一样。第一眼向快门按下，他就像从港片里走出来的女孩。
6: 这个1米9的中国男生看起来好像需要我的帮忙。你想让我帮忙什么？说。<笑>我想对他好，但不知道怎么说。他傻傻的样子其实很可爱。地图上的距离，你想象中的。
5: 距离，连吵架都要约时间。
6: 是艾玲的勇敢打破了距离。
5: 爱让我有勇气面对所有文化和文化差异。

0: 才爬到这里，原来山不算高，景色很美。
1: 十年我们彼此的时差还在转动，而且越来越有序。下一个十年我会继续在北京，用我自己的方式热爱这里的一切。这是一个泰国姑娘和北京爷们的故事。你好，我叫张爱玲，来自泰国曼谷。
2: 又来了，
3: 来了，
1: 而且好屌
4: 啊！继续，不好意思打断你。
1: Okay, 现在呢，我就在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工作，还是一名中泰文化交流博主啊，
4: 就宣传我们中国的是吧？谢谢你啦！
0: 大家好，我是复兴，我是艾玲的丈夫。艾玲呢，因为跟我结婚，然后她就放弃了泰国的一切，包括家人、朋友还有工作，然后来到了中国，所以我就希望能够照顾好她在中国的生活，希望她能够在中国扎根，然后。把中国更好的介绍给国外的网友。
4: 一位是为爱奔赴成为文化桥梁的泰国姑娘，那一位呢是默默付出为爱铺路的北京爷们儿。那到底这个故事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5: 哥，这谁能受得了？
4: 我都酥了。哦，
1: 他们是谁呀？耶！
2: 哟，竟然！
1: 石头。耶！
5: 哇，这是北京吗？北京
1: 在亦庄哦，
5: 在亦庄，
0: 他是真花耶、
6: 哥，是我是我出差这么多，你在家一个人在家特别孤单呀、啊、哦
7: 孤单到每天都得看电视剧陪伴我。
6: 我在中国看过电视剧《狂飙》是最好玩的电视剧了。
7: 你上次看完电视剧，你不还买了个啥书啥的？
6: 我从泰国买这个《孙子兵法》，你还记得吗？你泰国说认他认我们打仗百次不会输，对吧？
4: 百战百胜吧，
6: 哥。因为上次买了，然后看几页就觉得太难了。
7: 读不懂是吧？
6: 好难，但是听说这个书也是泰国警察上课的时候他们都要读。
7: 警察上课啊？
6: 对呀、啊。嗯，不行，最近给自己的 KPI 一下，都要读完。
7: 别读了。
6: 哥不想有聪明的媳妇儿吗？
7: 不用太聪明，太聪明了，我这个日子就不太好过。
1: 哥，今天你要带我去哪玩？
7: 带你去看机器人。
6: 真的吗？

0: 机器人 4S 店。
1: 首先看到这个机械手臂，它是一个艺术装置啊，同时也是一个启动开关。在食指尖端这里呢，是有一个感应器，我们触发之后，这个屏幕会有一个视频的播放。
2: 娇小，感觉一个手掌就能把你抓走了，
3: 太高级了。
1: 然后我们看到桌面上这一款呢，它其实是一个家庭便携式的教育机器人，叫做悟空。
3: 悟空，悟空，跳舞给我看一下，
4: 嗨起来，
5: 嗨起来。
3: 你看他的
5: 眼睛还没动呢，
1: 对，面部表情其实也非常的丰富。
5: 你看他会摇摇腿，
3: 他转眼睛这样。
1: 而且他这个头部是有摄像头的，也可以进行远程的视频通话。
6: 我这个妹妹她也来过中国留学，当时在清华大学，然后她帮忙帮家长。
7: 爱因斯坦英语讲的是美式英语感觉。
6: 现在中国发展的太厉害了，离别的国家发展的太远了。
1: 但是这一款其实是比较有来头的一款，
2: 是那个，
5: 它也是转手绢的那个。
1: 和魔术师刘谦老师打招呼，握手

0: 个同款。
1: 萨利卡，
2: 不是
0: 可以的。你们看他回去之后还有一个动作。
3: 哇，他腰好灵活，
1: 好灵活呀！
0: 我们的鱼缸里呢是有一款仿真的金龙鱼机器人。在水中也是能够做到非常自如的游动的，
1: 这跟真的似的。
0: 哇，真的假的吗？它其实是采用这种全身开放局部防水这样的一个功能，目前是能够到水下5米进行工作的。对呀、啊，比如说像水质检测这种工作，其实都是能够完成。像它这个嘴里边也是有这种激光在测量距离的激光测距，它感知到这个颜色之后就会有躲避的动作，你看对吧？很灵活。这一款是来自影智的咖啡机器人。它是可以通过这两个机械臂协同作业，在75秒内完成一杯拉花的咖啡制作的。哇
1: 哇哇哇！
0: 可以了，
1: 想什么？
0: 有惊喜！哇哦！哦，它去印了，
1: 印花了。
0: 好了。
4: 这个可以啊，
1: 你看他眼睛眉毛都印得倍儿清楚。
0: 对对，
4: 这个人是做不出来的吧？
5: 它上面印出来的那个是咖啡粉跟奶，是不是？
0: 是，
5: 就跟拉花同理。嗯，哦啊，哎，这个属于我看到比较高科技的。哦，你们现在也肯定见过很多这种
4: 很多很多
5: 机器人，是不是？
4: 对，有那种炒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搬东西的都有。
5: 很多外国人会对酒店里头的那个自动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啊，
1: 是吗？
4: 我第一次见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我是第按门铃，我一开一个机器人，这什么情况呀？这太好了吧？
5: 你们有泰国朋友来玩
2: 过？有，他们都来呀，为了想拍这个机器。
4: 就多点几次外卖，是
0: 机器人合个影。
5: 其实我刚刚看这个片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36计《孙子兵法》。嗯，是不是？你这一下子，
1: 爱情36计，
5: 对，马上的歌。
1: 爱情36计，
0: 等咱们一现场演唱会来了。
4: 听过吗？
2: 没听过啊。但是《孙子兵法》跟爱情有什么关系呢？
3: 就《孙子兵法》可以运到各种领域。哦，哎，就是比如美人计。
4: 哦，美人计是啥呀？
3: 就是哥哥哥哥哥。
5: 美人计刚才跟他解释了，你怎么解释的？我听听。
1: 我跟他解释就是你已经不用学了，已经会了。
3: 哦，哥哥。
5: 你来一个走为上计，怎么说？在爱情里怎么用？
0: 如果说两个人吵架，你们俩吵架，你们怎么办？
2: 有很多中国姐姐说，艾琳，你要用泰文说他，但是我说不行，跟他吵架的时候，我要用努力用中文。笨蛋，大笨蛋！
1: 你别用，你在使用美人计吗？
5: 哎，吵架对方听不懂，这有什么意义？
0: 你下次试一试，
5: 走为上计，
1: 你就说你要离家出走。
2: 不行不行不行。
5: 那可是我接，
0: 你要走了。
5: 但是我觉得你们俩肯定都用了，不知道是谁用了欲擒故纵。
2: 是什么欲擒故纵？
5: 对，什么叫欲擒故纵？就是你想抓住这个人，但是你先不死死的抓着他，你先放他走，说你走，然后这个人就会过来，我不走，这是叫欲擒故纵。
2: 我们分手吧，我们分手吧。我不要。
5: 你们中间异地那一年，
1: 对，一年，
5: 那一年肯定让你们感觉说我们不能离开对方。
1: 欲擒故纵完了之后，就会觉得就是得来不易的幸福，就更幸福，
6: 对，
1: 幸福加倍。
5: 来吧，我们继续看看你们在北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2: 好久没有吃泰餐了，
7: 这不特意来带你吃点泰餐
4: 哦？他们家很好吃，
5: 是是好吃的。
2: 是不是每次吃泰餐要有这个
7: 虾片？嗯，
2: 然后可以
7: 点菜吗？
2: 好，
7: 点吧。嗯。

0: 炒河粉、
1: 把泡饭、
2: 冬阳功汤、
3: 红咖喱鸡、
4: 泰国香肠。
5: 哇，我都饿了。
6: 我也饿了。
7: 美食，我特别喜欢。
8: 让我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9: 这就12斤。
10: 我不知道怎么减肥了，在中国其实好吃太多了。
11: 哥，味道对了。
12: 味道对了
13: 啊，正宗呗，
14: 味儿
15: 正宗了，
14: 正宗了。
16: 哥应该喜欢，又酸又辣。
12: 哇，这一拌饭的话也太香了，这个。
17: 饿了，
12: 味儿怎么样啊？这个
18: 跟曼谷一模一样。
8: 让我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16: 今天解馋了吗，哥？
12: 解馋。
16: 我也解馋了。
12: 解馋。你当时来中国的时候，第一次见我爸妈，你啥感觉？
16: 一点都不紧张。
12: 为什么？
16: 我只懵懵的，因为人说什么我听不懂呀，所以我只给他们的微笑。你好。
19: 走。
16: PR 我厉害，
20: 我厉害。
12: 你们很多泰餐厅都请了厨师，都是泰国的，但是他认识我倒是没想到。
16: 我认识这个姐姐，因为每次如果有泰国风情节，我就会见到她。
12: 怎么称呼您？
16: 乔恩。
12: 乔恩。
16: 姐姐在这里工作多长时间了？
21: 14年来了。
16: 那姐姐，您的老公也是中国人？
21: 对，也是北京的。
12: 哦，哎，那跟咱俩一样，泰国跟北京的。
21: 中泰的。那在家是您谁做饭？
16: 他是我。
17: 我想的也是。
16: 但是我其实我也给你做过菜。
12: 偶尔做，偶尔做。
17: 哪个菜他做的您比较喜欢？
16: 木瓜沙拉。
21: 那今天正好没有点，
17: 那让他来给我们做。
22: 你拯救他是吧？
16: 好久没做了，不太有自信了。
17: 我都想尝尝了，他的拿手菜。稍等一会儿。
22: 我也喜欢吃木瓜沙拉，
16: 我做的味道很正宗，
22: 是吧？
17: 这需要这么大的，这所有的食材。
12: 第一次给我做木瓜沙拉什么时候啊？
16: 来到中国。
12: 来到中国做。
16: 因为想吃了。
12: 馋了。
16: 馋了。
8: 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22: 我是广州人，广东也有青木瓜的菜。我们把它做成酸的。哇，
17: 我已经闻到味儿了。
21: 可以。
12: 作为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能够做几道我喜欢的菜，我还是觉得很暖心的。
16: 有两个菜，第一是木瓜沙拉，第二是粉丝蒸蟹，很爱吃。
12: 来点。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当时是真的特别疼，真的掰的那个劲儿就特别大。你俩越喊的话，感觉这两个老师越爽越开心呢。对，我觉得那天按摩可能按的比较狠，就还挺疼的。
16: 我就喜欢这么痛，要用劲大一点，这个是按摩的特色。
11: 哥，我想跟你玩一个呀，因为前天我看有那个婚姻测试题。
12: 有点吓人，有点吓人的感觉。
11: 对方最喜欢的电影角色，
12: 喜欢哪个电影我自己都不知道。
11: 你的哪个生活习惯对方最无法接受？
12: 我觉得没有，你什么我都喜欢。
23: 什么我都喜欢。
17: 没有。
11: 这个是什么？可

0: 你俩真的不像是十年的，
1: 对，
0: 有点像新婚或者是初恋的感觉，是不是？
2: 最爱谁？
3: 这不白给呢？最爱你。

0: 上最喜欢的季节是
1: 春天。
0: 哇，但是你春天你过敏呀，你还喜欢吗？
1: 你记错了，你记错了。
0: 下一个，
1: 桂芳最害怕失去的东西是什么？嗯，你写的是啥？你写的是啥钱？
0: 什么贵一点的东西？你不怕？
1: 我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你呀、啊，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减五。
0: 这个不行，这个我误会了。
2: 那你错没错吧？
0: 不能。
2: 那也算错了。
0: 我是外国人，我能看懂一点就好。
2: 没问我，给你机会，你不问。
3: 我理解错了，误会了。
4: 这两个的这个婚姻体检报告现在在我这儿呢。哇哦！你这句话确实够狠的，来啊，你让阿福看看。
5: 阿福能认识
4: 吗？你看看这一句话，
6: 这
4: 很过分。
7: 你回泰国吧，我不爱你了。
4: 妈呀，这是什么？
6: 什么样的情况？
4: 这不是被激怒，这是要分手啊！
0: 他应该以为如果他说这句话了，我会很伤心吧？
6: 那你一句最狠的
8: 话，那你会真的回泰国吗？
0: 如果以前说应该回，但是现在不回了，在中国有家了。
4: 我想问一下艾琳，当初你要从泰国来北京的时候，就是。是什么给了你勇气？
0: 当时其实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想跟他在一起呀。嗯，
4: 但是当时会有那种牺牲感吗？因为有时候一腔热血的时候不觉得，但真正住下来之后会发现，哇，好多东西真的是从零开始。
9: 他从泰国来的时候就是北京的冬天，那个冬天我记得特别难熬，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尽量介绍我的这些中国的朋友啊，想让他多认识一些中国朋友，出去玩也好啊，反正就是融入当地的生活。嗯，然后这两年就很开心，他现在就有
0: 自己出门玩了，不理他了，让他在家。
4: 当然我觉得他们俩特别好，因为你看艾琳自己的适应能力也不错。现在这份工作你满意吗？
0: 特别满意。
4: 你看，
8: 就觉得他每个答案都写在脸上了。
4: 他的满意跟开心其实也会消解了当初的一些不确定，嗯、对不对？然后我觉得复兴也永远很好，就他看见了自己太太的付出跟牺牲。如果对方看不见，自己会更委屈。
6: 对，没错，我真的就心有感触，
8: 就没被看见的那个，
6: 一定要做被看见的人。
4: 嗯，但艾琳说她的工作呢是向泰国人介绍我们中国。嗯，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哎，说说你们这次旅行都去做些什么呢？
0: 这次呢，我也是请了00后的泰国妹妹来，为了我想让她来看一下看中国，我想知道他们对中国有什么想法。
4: 这回这个00后的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他叫叉叉，他是一个泰国歌手。
4: 哦，那很期待了。来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0: 叉叉在那里，我已经见他了。嗨，叉叉。
4: 哦，你好。哦，好漂亮啊。
6: 这是爱豆的高叉叉。
4: 一看就是爱豆的样子啊。
10: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ชาชาค่ะนางสาวกนกรักงามนิชิตเลิศค่ะอายุ22 ปี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เป็นศิลปินอยู่ที่ค่าย Inside Entertainment ค่ะ

0: 恋爱豆腐馆，这个是什么？
1: 你看这个这个。哦，
2: 知道。
1: 豆腐里面包折耳根、
2: 嗯。我很喜欢吃折耳根。哇
0: 哦！叉叉的，
3: 叉叉
0: 的，
3: 叉叉长了就有男朋友了。
0: 耶，男朋友 please， 男朋友
4: 吃完就想恋爱。
5: เป็นอาหารที่แบบผู้ชายเอาไว้จีบผู้หญิงหรือเปล่าหรือว่าแบบให้ทั้งแม่ทั้งลูกพร้อมกันแล้วก็เกิดมาเป็นครอบครัวที่แบบอบอุ่นนี้หรือเปล่าแบบ family love
6: ว้าว
5: อย
6: ่
5: างนี้หรือเปล่าม
0: ันไม่เหมือนที่เคยไว้อะ
6: 这是什么？
0: 四梨汁。哦，
6: 这个我们上次喝过的。
2: 但它这个是鲜榨的。哇！
7: 一直出口水，现在。
6: 两眼放光。青云市集啊，它是贵阳人的深夜食堂，是无数老贵阳的回忆。姜丝鸭。
7: 那个凉粉也特别棒。
6: 长旺面。
7: 哎，那很好吃，那个就是在那个集市的一个十字路口旁边。
5: 贵阳ที่พูดไปเลยค่ะว่าตลาดคนที่เนี่ยรู้สึกว่าที่นี่แบบเขาเรียกอะไรเปิดกว้างให้ทุกคนได้โชว์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
6: 是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
7: 对。哦，
2: 他是外国人呀。啊，
3: 还真是。好听啊。
0: 很好听。
3: 天气也很凉快。
0: 我觉得如果别的地方呢这么晚了，他就最多就只听音乐喝酒，但是这里还吃
3: 小吃，
0: 这个小吗？
8: 要吃些什么？啊，
3: 可以来一个特色的烙锅吗？
8: 可以啊。啊，
3: 好，
8: 谢谢。稍等一下啊。
3: 好的。
0: Hello， 你好。
9: Hello。How are you？
0: I just want to invite you to come and talk with us.
9: Okay. Hello.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贵阳。
0: 哇，中文这么好呀！ Hello， 我是艾琳，然后这是我爱人，他叫 Kim， 还有这个他是我的泰国妹妹，叫 Chasha。哦，
9: 认识你们很高兴。我叫
6: 漂亮的她。
9: 我来自马达加斯加。
0: 你在这里生活多久了呀？
9: 现在快六年了。我是2019年到中国，然后我就申请来到这里的大学，因为我非常喜欢唱歌。2004年，我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然后我得了冠军。那时候我就发现，在贵州我能找到我的才华。原来我会唱歌，所以我就留在贵州吧。然后在贵州，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贵阳路边音乐会，
7: 因为贵州音乐之城，
6: 对，
7: 还有喜欢音乐，
6: 美食之都，音乐之城，
9: 对。明星，
2: 他们特别爱唱歌，然后他们的生活中每一个活动会有一个歌来一起唱，让。他们开心对吧？
5: แล้วทุกคนที่เนี่ยก็คือกล้าที่จะมาเล่นกล้าที่จะแสดงออกในสิ่งที่ตัวเองชอบกล้าที่จะแบบ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ล้วก็ไม่มีใครจะรู้สึกว่าเป็นพื้นที่ที่แบบอิสระมากๆ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ให้มีแบบนี้ที่ไทยบ้างค่ะ
9: 贵州的年轻人他们特别喜欢唱歌，然后他们用音乐来推广贵州的美食、贵州的文化这些。然后这首歌是叫《贵州故事》。
0: 贵阳的小吃啊，实在是爽，大人们的面。嘿，他像 rap， 对，
3: 我卤猪脚，老干妈拌饭。
9: 老干妈拌饭，
0: 这个歌有几个菜呢？
3: 太多了。
9: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来推广贵州，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就一听到文化的时候，
0: 但是
9: 没有意思，
0: 唱成 rap 就觉得好玩了。
9: 对，
3: 少数民族语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唱。
9: 对，在贵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2: 你看外国，
9: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里，
2: 所以
9: 我
2: 都可以接受自己的城市了。
6: 因为他了解贵州，
9: 一些特点的东西。然后贵州人非常喜欢喝酒。

0: 因为他们是靖州来人，他们穿的他们的传统服装，最美的传统服装，然后唱动的歌很动人，真的。
1: 说外国人很懂中国就叫中国通，对吧？但是他就是贵州通。
2: 对，我知道吗？泰国妹妹莎莎，她也喜欢唱歌。
0: 真的吗？
2: 对。
0: 啊、那让你唱一遍吧。
2: 收奶，收奶了。
3: OK， OK， 加油 ，Let's go， Let's go。

0: 我觉得贵州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音乐结合的特别的好，
1: 因为现在贵州不光是美食嘛，留住了大家的胃，留住了你的人，但它灵魂也想把你留住。其实它就是一个音乐之城，在贵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音乐节，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路边音乐会，这里不仅有很多的明星，只要你爱唱歌想唱歌就可以开麦。
0: 而且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
3: 对，
0: 你发现就是夜市比较旺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些民间的艺人，
1: 对，他都是喝着夜啤酒然后就在旁边就自弹自唱了。嗯，
0: 哎，像贵州这么多少数民族，它本身自己都有自己的音乐，这里的音乐就是多样性是很多的，是不是？这确实给贵州就是冠上一个音乐之城是没有问题的一个这样的称号哈。刚刚初步的了解了一下贵阳的夜生活，但我相信就是大家都去过很多地方或者自己的家乡，有没有一些你们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夜生活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3: 我去年来贵阳的时候，我会觉得贵阳的夜生活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贵阳的很多店他们是可以点外卖的。
0: 什么叫很多店？
1: 外带酒水
0: 哦，外带，
3: 对，就是随便可以点其他店里的任何东西的事，就非常非常自由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哦哇，
1: 包容性很强。
3: 对，太棒了！我从韩国待那么长时间，也没有这样的地方。
0: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也要吃一点，来来来来来。哦，
3: 哇，真要来了，
4: 还有好吃的。
0: 哇哦，
1: 本土的蔬菜沙拉，
0: 热汤丝娃娃。
4: 这折耳根和豆腐真好吃啊！
1: 你能吃折耳根？
5: 能吃折耳根。
4: 小猪的给我拿一个这么大串。
3: 艾玲呢？你可以吃折耳根。
6: 我特别爱吃。
0: 哦，这有折耳根是吧？那这个我可以。
1: 其实我们今天吃的这些小吃，它也代表了贵阳的一个文化。它现在就是来到贵阳的人，来到贵州的人，他一定要从这些小吃里去了解贵州的一个文化。嗯。
0: 我觉得这就是其实是一种智慧来的，把一种就是家常的就特别多见的食材做出各种各样的口味，对吧？然后做出各种各样的这个菜式，
3: 味道还不一样，
0: 这是一种绝对是一种智慧。就说吃咱们可以在这录两个小时，
3: 对，
0: 但是我们还有后面的要进行。那我们收拾一下，我们再就是垫背一口，来回座位上，回座位。两位是不是也要去我们贵州非常著名的一些风景啊、地貌去看一看？是不是？那我们赶紧去看一下吧。
4: 贵州有百万大山，今天我请了当地的探险家带我们领略这里的神秘风采。
5: 哇哇哇！
7: ตอนนี้นะคะเราก็อยู่กันที่ถ้ำของมณฑลกุ้ยโจนะคะพร้อมกับโปรเฟชชั่นอลอีก2คนค่ะก็คือแจ็ค and Frank
8: Hello
7: Yeah
8: 我叫周元杰，从报社记者到水下洞穴摄影师，再到探险家，我在贵州这片地下苍穹。

0: 洞穴水蛭。哎，
1: 它是吸血。
2: What is it?
3: Bite.
4: Ah, it's
3: like a mosquito.
2: Oh, shoot.We really can go in?
3: Yeah.
2: Oh my god! Now, now, now.
3: Oh, but.
2: Now!
3: It's very deep.
2: You don't need him yet. I'm super shy. Oh my god.
5: 这个要去，这个要去。
6: ในชีวิตเนี้ยครั้งนึงไม่เคยคิดว่าจะได้ไปถ้ำเลยแต่ว่าพอได้ไปถ้ำก็รู้สึกว่าว้าวมันแบบสุดยอดมากข้างในมันสวยมากๆ
7: 那个溶洞里面的水的感觉可能比我想象的更清澈一些，里面的景色在别的地儿很难能够见到。
0: 我们可以准备好一下，一会儿我们要穿过这个水塘。然后我们可以听到很明显的水流声，还有滴水声，就是有研究表明这个洞穴的这个水滴的频率和我们人的心脏蹦噔蹦噔蹦噔跳的这个频率，它是有一个一致性，非常的神奇。哦，
6: 这是洞穴的心脏。
0: OK, are you ready? OK, let's go. Three, two, one, boom!
3: 哇！真猛！
6: 勇敢的人先闪过世界。哈哈哈哈哈！
0: 什么？那个的 ？You can，
8: 行了。
0: OK。
9: 踏踏的奇幻漂流。
0: This place is very the green, clean water.
2: Yeah, like the water is so clear.
0: 水是洞穴的创造者。贵州有很多的河流都是从洞穴里面发育，它在洞穴的这一段叫地下河，之后会流到地表。像贵州著名的美酒河、赤水河就有两段一直在地下。
2: Let it go, let it go.
10: 原来是雪太大了。

0: 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认识很多天南地北的从世界各地来的朋友。
1: So let's do some cheers.
2: Yes. Okay.
1: 来。
3: Cheers.
4: Enjoy.
5: 这个我觉得真的像旅游大片似的，要来就是你看完就是一个感受，说我要好好的玩一下贵州，要而且要带孩子来，带家里人来。我觉得现在贵州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哈，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旅游的目的地，因为这里在夏天非常舒服，因为它很避暑，很凉爽，而且有这么多可以探险的地方。
2: 我们去探洞那天 ，Frankie 因为太兴奋了，把自己的那个Pocket 相机还有他照相那个单反都泡坏了，都泡水了。
5: 哦，那你就有些像照片就没法导出来。
2: 对对对。
6: 你为什么你一点都不服查查呀？
2: 因为我没有照顾查查。
6: 对，
2: 我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我在那里边摔了好几次。
5: 我估计他也只能照顾照顾你，其他女生他根本没在眼里。
2: 对，我的眼里只有你。
5: 哎呀，给你个台阶就上，挺好。这个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肯定有出去旅行嘛，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对方没有安排好，你们都通常怎么处理？
7: 其实我会先问他，他倾向于去。
5: 你们是谁安排事儿？
8: 我不安排事儿。
7: 我要是不问他，我直接安排，我就可能就会有被骂的风险。就你怎么这这么难吃，你不好吃。我得先问他，他说哎这地儿还行，然后我安排。然后是难吃，我说哎我提前跟你说了。
9: 我就是有
7: 对。
5: 这种情况下，阿福，你都愿意把这个事儿给承担下来，安排的这事儿给承担下来啊？
7: 没办法。
6: 我就知道
5: 对方都把力气出了，咱们也就是吧，咱们也别太多意见了，是不是？
8: 不说了、shut up。
5: 但是我觉得艾琳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夸夸的模式，
9: 对，
5: 因为他那个哥
6: 不只是我，像我家来中国的时候，然后我妈妈也夸他有父亲真好呀，就都不用担心什么了，只听父亲安排，让父亲当导游。
5: 啊，所以其实你们家族的传统就是夸夸，是不是？你妈妈是不是也很会夸你爸？
6: 不，
8: 很坚定。
5: 所以你的这个御夫之道，你知道什么叫御夫之道吗？就是怎么搞定老公的方法，控制 control。How to control husband？ 是不是就用这个？
6: 感觉要强制爱，
8: 应该是吧？
5: 我觉得如果能用夸夸的方式解决的，咱们就不要用批评的方式。嗯。
8: 阿福你好帅。
5: 哎，我觉得阿福你能不能想起一个他最近一次非常真诚夸你，然后你心里特别受用的一个例子，有吗？
7: 他就演完出，他说你在台上那个瞬间就感觉就是你像喜剧大师，他就真诚的夸。
10: 我这一句话重复了三天，我说你再说一下，让我爽一下，
7: 难得呀，
10: 说一下，
7: 好难得呀。

0: 天我们跟随艾琳和父亲的脚步呢，不仅走进了他们跨越山海的十年爱情，我觉得也多少摸到了他们留在中国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跨文化交流的意义。我相信呢，这也是艾琳慢慢适应中国的一种方式，她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回答了为何要留在这里。当然这个答案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下一集会更加完整的给大家来呈现。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爸爸，
4: 哎，有客人来了吗？
5: 你好，
6: 我稻田里面有好多鱼。
4: 来啊！
1: 别跑！
4: 啊！抓到了！
1: 好棒啊！
7: 还在，还在。
8: 寻常无法留。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北上，北撤外司司令，发现共军，虚关慢道真如，而心迈步从头越。
2: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3: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
4: 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时至强军，据令打营。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5: 我是陈思齐。 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
6: 专升三建阵地谋打营。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
7: 我是何元志，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8: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
9: 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圣战利剑。我是王超。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10: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9: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
11: 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2: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3: 冲在一线。

0: 守护，祝你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电视里的这一面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

0: 群众危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

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白薇当众抽我嘴巴，我都能忍。这为了陆家，我责无旁贷。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去给南兰打电话。
1: 陆雪桥做生意大手大脚的，他用银行的钱利息比市面上高很多。我拖了他这么久，他不但没破产，还还掉了大部分贷款。这背后有高人呢？
2: 金碧云？
1: 那倒未必。不过老太太去世了，除非是他还活着。 算了，不想了，反正真相就要浮出水面了。
0: 南兰小姐，
3: 大嫂。

0: 坐吧。小弟，你回去吧。你不就是一个传话的吗？我和他们夫妇二人的事，你介入太深不好。
1: 也好，今天大家终于坐到一起了，有什么分歧就敞开心扉，慢慢聊。那我先走了。
2: 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大嫂。
0: 不用客气，叫我南兰就行。
3: 那既然这样，那就不用客气了。南兰，那栋大楼呢，已经停工了好几个月了。你是大头家，你就说什么时候能开工吧。
0: 我答应小弟来见你们，可是没说要谈大楼的事。
3: 除了那栋大楼，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吗？
0: 你忘了那天我说的话了。要不是因为小弟在，早有一个人已经是我枪下之鬼了。谁和你们是一家人？陆家欠我的，早晚要加倍奉还。
3: 可我们欠了你什么呀？
0: 装糊涂是吗？我们明人不说暗话。陆雪林失踪前一个星期，在我的家族基金里拿走了一大笔钱。如果这是他蓄谋已久的，他一定是带着这笔钱离开了行州。至于他去了哪儿，你们陆家一定知道。如果像传言说的，

0: 他已经死了。那么这笔钱的去向呢？我一直在算，陆家的建筑公司里根本就没有用到这笔钱，那他就一定在老太太的保险柜里。陆雪林最信任的就是他母亲，这个你们都知道的。我之所以要买下那栋大楼的股份，就是想要查出钱的去向，继而找到陆雪林，活要见人。
1: 死要见尸！哎，我大哥不是被你害死的吗？你这么说，好像是被我们害了一样。再说了，你说什么钱，我可没见过啊！公司没有，我妈的保险柜里也没有，你可别什么事都往我们头上赖啊！要是有钱，我陆二爷还能厚着脸皮来求你继续开工盖那栋大楼吗？
0: 看来你是真缺钱呢。
1: 那可不嘛。
0: 可是二太太富裕的很呢。有个叫龙哥的，应该是龙王帮的林龙清吧，一直在放高利贷，近几个月多放出很多。知情人说，他是在帮陆家二少奶奶放贷。
1: 啊？
0: 金碧云。 老太太活着的时候，大家是这样称呼你的吧？二少奶奶。我们金家落魄，我可不像你，带了那么多嫁妆。陆家如今的状况，连下人们的工钱都快给不出来了，还放高利贷。这种谣言，不会是你编出来的吧？
2: 雪乔，你还看不出来啊？他根本就不想开工，见了面就是为了羞辱我们两个。你不走，还在这等着挨骂呀？

0: 这个男篮编瞎话居然编得有鼻子有眼的。林龙清原来是放高利贷的呀。
1: 还好我老公不糊涂，不然还没等同仇敌忾呢，就被别人挑唆，开始怀疑自己太太了。
0: 是啊，是啊。

0: 二爷，这大白天的，我还以为二爷早把梨花忘了呢。怎么可能啊！我今天来啊，是有事要问你。来，我出去的时候，金碧云都干什么了？
1: 陪小少爷做功课，哄小少爷睡觉。每天都这样吗？没出去过吗？啊，
0: 二爷这话问的，我可不敢讲。陶家娘的事情太多了，不好吗？是我让你说的。快说。
1: 二爷要是连着出去两天，他就也会出去一天吧？
0: 果然要给我戴绿帽子啊！ 那你知道他都去哪儿了吗？
1: 我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0: 什么意思啊？
1: 二爷，我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了你。
2: 少废话，快说！
1: 我怕他对不起二爷。

0: 去的时候，我就在后面偷偷跟着，可跟着跟着就跟丢了，也有几回幸运的跟上了，去的都是一个地方，安祥山街龙宫馆。
1: 果然是林龙青啊，这个贱女人，我现在就掐死她。
0: 二爷，你可别太冒失，这事得从长计议。我听说那个

0: 没想到你心眼还挺多的嘛。金碧云出去可都是坐黄包车的，你凭两条腿也能追到安祥山街，不容易啊。
1: 我也坐黄包车。
0: 这么舍得下本钱呢？你哪来的钱啊？我可没给过你。
1: 是这样，三爷怕是也看金碧云不像话了，所以他也让我帮忙盯着，三爷给钱了，要不我哪坐得起黄包车。
0: 雪婷，
1: 不过二爷，我可不信三爷的，我怕他是要抓住金碧云的把柄跟二爷抢家产呀。我胳膊肘不能往外拐，我花着他的钱却什么都没跟他讲，就等着有机会跟二爷讲呢。可二爷好几个月都不理人家嘛。
0: 对我这么忠心，我一定会给你名分的。嗯，
1: 真的，二爷，你可不许骗我。我真担心，怕你斗不过金碧云呢。
0: 你看我像奶油面包一样软，是吗？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看一出好戏的。

0: 也不知道南兰说的是真是假。要是真有那么大一笔钱，大哥倒是应该放到妈那里才对啊。
1: 是啊，要真是那样的话，那公司的困境不就解决了吗？但妈的保险柜你也看了没有呀？
0: 我是看了，可是我回来之前就你一个人在妈的屋里，不会是你先拿走了吧？
1: 我说你这晚上怎么没出去呢？原来是要兴师问罪啊。
0: 你就说那笔钱到底有没有吧。
1: 我金碧云爸妈已经死了，妹妹去欧洲留学不会再回来了，我们金家在新州也没有别的亲戚，我就一个儿子呀。可展元姓陆啊，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我有多少钱那不都是陆家的？
0: 但愿嘛，这世上纸是包不住火的。星州不大，就算南兰胡说八道，那也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吧。
1: 在路上我还夸你呢，没想到真被南兰挑唆了。你没看出来呀？南兰注定是要与陆家为敌，不对，准确地说是与你我为敌，置我们于死地。你的那个亲弟弟陆雪婷就是他的帮手，我们夫妻现在是同命鸟，要想活下去只能扳倒南兰。
0: 扳倒？人家要财力有财力，还和青州当权的洋人是朋友，怎么扳倒？
1: 这现任总督的任期马上就要到了，下一任总督的人选已经确定下来了。雪乔，机会就在眼前。过去南兰在兴州兴风作浪靠的是什么呀？他能做到的事我们也能做到，到那个时候别说是35%的那点股份，就是整栋大楼我们都能拿下来。
0: 你可真敢说，你别妄想了。
1: 我金碧云本来是个善良的人，没想到遇上了

我们只能跟他斗到底了。

0: 我们家的地主家里的地主家，白月初，在老家没下过工地，对吧？也没做过别的工。说实话，我看着也不小。可是，求大家先留下我。
1: 既然都是过饭来的三水姐妹，就没有撵走你的道理。只是如果没有上过工地，你可要知道，是要受苦的。
0: 我不怕，这不是怕不怕的事，力气活你要是做不来，会伤到自己的，那是一辈子的事。这样，我简单先不让你上工地，先给你安排别的事做。
1: 多谢大家姐，
0: 这不用客气的，弄得跟唱戏的似的。
2: 坐下吧，大家姐，明天早上我们几点起床？几点开工啊？都坐了这么久的船，不累吗？明天啊，好好休息一天，先把觉都睡足了。谢谢大家姐。这个味道和这个味道都不一样，我们都可以先尝尝，尝尝再买。
0: 走啊，好，谢谢。上好的点心，您随便尝尝。少堂主，你来了。你带几斤点心回去？玉蝶姨爱吃的。
3: 点心就不带了。
0: 我有事求你。求我？把我拉出来，到底想干什么？
3: 但求是好吃的呀。
0: 豆腐街的面线最好吃，你回去我请你吃。哎，对了，正好昨天来了10个新人，有一个看着像不能下工地的，你要是能看上，我就让他跟你开工。
3: 没问题，但是光请我吃面线可不行，我知道一个地方。

0: 菜做得可地道了。
1: 肯定是陆少爷带你去的吧，我可没钱陪你吃。
0: 哎，不行啊，我今天就让你陪我，我们都好几个月没在一起聚聚了，你还认不认我这个姐妹了？我想你了，走。
2: 这儿应该很贵吧，我们俩用得着来这么好的地方吗？
0: 谁说就我们两个了？
1: 还有谁啊？
0: 你猜。哎呀，你别走，我都答应人家了。
1: 我管你答应谁了，以后你要再这样我就不理你。
0: 今天是玉蝶一生日，我记得你说过你不知道自己阿妈哪天生日，你阿爸又不肯告诉你，为这事你还哭过呢。今天7月19就是他的生日，就算他再对不起你，他毕竟也是你阿妈，你也应该陪他吃顿饭吧。你一会儿什么都不用说，就陪他坐着就好。叶和明就是这么讲的。来，
3: 快！谢谢你啊。
0: 吃，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4: 小陈，阿姨也吃好了，要不你陪我出去逛逛？今天是阿姨的生日，我要给你买份礼物。
0: 这不合适，您过生日，应该是我买礼物送给您才对。
4: 没事的，总之你陪我出去逛逛。
0: 哎，
4: 那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3: 这个凉茶很去火，可以多喝一点。
2: 今天真的是他生日？
3: 当然，以前每年今天我都会陪他一起过，可是他今年想跟你一起。
2: 谢谢你啊，那你替我祝他生日快乐。
3: 刚才为什么不自己讲？是啊，他们吃太快了。不过这好像就是玉蝶姐的目的。
2: 目的？什么目的？
3: 让我们单独相处，她希望我追求你。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如果有冒犯，请欧阳小姐不要介意，我也只是如实相告。其实自从知道你来了星州之后，玉蝶姐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们在一起。
2: 叶先生，请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3: 可是玉蝶姐对我有恩，我不想让她伤心。欧阳小姐，我没有交往过女朋友，但你要觉得我不是特别差，我们可以试一试。其实这几个月我一直在观察你，你做了红头巾的大家姐，同时在几个工地上开工，所有的头家对红头巾，尤其是对你，都非常的满意。在星州，像你这样的劳动女性很少见，大多数女工地位都很低，而你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别人的尊重，叶母非常的敬佩。所以我想追求你，这不仅是玉蝶姐的心意，起码我们可以先变成朋友嘛，慢慢相处，你觉得呢？从小本该属于你的母爱被我分享了，我也觉得很对不起你。如果我们有未来，我一定会好好对你。
0: 吃饭吧，再不吃饭菜都凉了。那个麻烦再帮我加一碗饭，谢谢。
5: 哎，好嘞。

0: 你就在前面停车吧，谢谢。还没到呢，停车。
1: 谢谢啊，吃好了下回再来啊。
0: 面线伯，
1: 哎，天晴，要不要吃碗面线啊？
0: 不用了，我刚吃饱。你这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1: 多亏阿玲照顾得好，我的腿已经好多了。只要一早一晚，她帮我出摊收摊，剩下的我都应付得来。
0: 再说了，你那么器重她，让她管最大的工地，我怎么能拖累她呢？那就行，那你还是得照顾好身体啊。
2: 我先回去了。
0: 哎，好。天晴，天晴，秀和姐，哎，秀和姐，你别急，快救我！
2: 给我站住！站开！站住！别跑！
0: 你们要干什么？先上七姑娘屋里去。新来的姐妹们，抄家伙！
2: 怎么了，大家姐？干什么？来坏人了！超上最趁手的家伙！
1: 让开！光天化日之下，豆腐街由不得你们行凶。细心的，还不快过来帮忙！

0: 你们是不是都想跟我们斗法？不要命了，是不是？都让开！
1: 凭什么跟你们让开？这豆腐庄是我们住的地方，男人非请勿入，请你们出去。
2: 什么破地方！有我们想来吗？
0: 刚才那个大豆婆交出来，我们立刻就走。
1: 凭什么给你们交出来？
0: 你不要自找麻烦，我们是收钱替人办事而已，没必要跟你讲出个一二三。
1: 行，那我来讲。一，这是我们住的地方。 你们持刀闯入是要行凶吗？我们手里的家伙可不是摆设。二，我欧阳天琴最恨恃强凌弱，你们两个身强力壮，手持尖刀，欺负一个孕妇要不要脸？三，这孕妇是三水姐妹，是我们豆腐庄的红头巾，你们来这儿抓人，这是她娘家，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她娘家人，我们能答应吗？
3: 不答应。
1: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你们这群不要命的红头婆，
3: 给我等着！
1: 就是，给我等着！还不等？让开！大家姐，你可真威风，解气！难怪你在三水这么有名，我们算是领教了。你们还高兴得出来？那两个身强力壮的，万一真动了手，没准就伤着谁了。
4: 想想我都后怕，在心中也不是常有这样的事，只是正巧被你们赶上了而已。你们两个连一个大肚婆都追不回来，输在几个红头巾的手上，你们还有脸在江湖上混呢？
5: 你瞎了眼了？这从哪个帮派找来的废物？这两个人真是没用，可他们老大是兴州有名有姓的人物，办事稳得很。秀禾不就是逃进了豆腐街的豆腐庄吗？跑不了的。

0: 行了，听明白了，他认你当师妹，教你学唱戏，这些都是谎话。从一开始，这就是个圈套啊！
1: 他就是想借你的肚子替他生孩子呀。
0: 他原本就是那个有钱人的外甥。

0: 现在老了，怕分不上家产。
1: 这也太可恶了吧！我还听过谭玉清唱戏的唱片呢，没想到这个女人这么脏，我恨不得把自己的耳朵抠聋了。
0: 我开始还不知道自己受了骗，以为真是自己喝多了，后来才知道他们在酒里下了药。
1: 什么？
0: 我当时真该去死，可是这肚子里的他，我是从来没怀过孩子的，我死了他也活不成了，真是罪孽。
1: 凭什么你要去死？该死的是那些害你的人。
2: 不管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你都要好好活下去。但是你不应该要他们的钱。
0: 是，本来想我也不能白受骗呀，万些钱后半辈子也好过一些。可是随着他一点点的长大，他开心的时候我就跟着舒服，他不高兴了就一脚一脚地踢我，我已经离不开他了。谭玉清要这个孩子就是为了能分到钱，他不会善待我的孩子的，我不能给他。这一年来他给我的所有钱我都还给了他，我一分都没有留。孩子是在我的肚子里长大的，我不能把他给别人。
3: 七姑娘早就讲过你会后悔，果然还是被他猜中了。
0: 表姐猜到了。
3: 你有什么打算？
0: 我不给豆腐庄添麻烦，夜深了我就走。
2: 走？
0: 对，我逃出荆州，跑到山里去，把孩子生下来，就算吃野草啃树皮，我要自己把他养大。
3: 你现在这个情况随时都有可能生，你往哪跑啊？
0: 可我真的不能连累你们，谭玉清不是什么好人，他不会善罢甘休的，还有他身边那个老吴更是心狠手辣，我怕连累姐妹们。
2: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大家都是三水姐妹，七姑娘一早就交代了，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去帮你。
3: 这样我先去找楠楠小姐商量，对付那个谭玉清光靠我们几个肯定是不行的。林姐，
1: 哎，
3: 阿桂姐，梅花，你们保护好秀禾。
1: 放心吧，有几十个姐妹在，不信谁能把大活人从豆腐庄抢走。
0: 对，
4: 那个孕妇之前做过红头婆，你们是没有抢过的。这红头婆这两年在兴州风生水起的，是不好对付。
5: 是吗？好南哥怕那些乡下女人了？
4: 即将发老吴，当我是小孩子？
5: 那倒不是，我就是怕这么点小事都搞不定，丢了好南哥的脸面嘛。
4: 哪路英雄也不会闯入挤满红头婆的豆腐庄，从女人队里把一个孕妇往外拽吧，那样才叫丢脸。
5: 看来好南哥是另有安排。
4: 豆腐庄的大家姐叫欧阳天晴，年纪不大，却在红头婆里一言九鼎，那她去换那个孕妇不就行了？
5: 哟，好南哥啊，好办法。
4: 记住了，浩南哥不做没有准备的事情。

0: 你们？
1: 臭婆娘，老子被你害的挨了好一顿臭骂，还有我。
0: 呸！
2: 谁让你们动手的？红头巾的大家姐，那也算是一号人物。你们下手这么狠，合适吗？

认识一下，我是浩南哥。管你是谁，放了我！可以，你把那个孕妇交给我，我立刻放人，一个换一个，这是公平交易啊！啊，也不是很公平。他们两个打了你吗？你们两个过来。 近一点儿，我替你打回去了。现在公平了，那个孕妇已经不是虎头鲸的人了，她得罪的人有钱有势，你没必要趟这趟浑水。浩南哥，不做没准备的事，我知道你的。 你的秀禾姐是我们红头巾，我是绝对不会把她交给你的。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人呐，不能太硬，会折的，就像这个雪茄一样。哼，这样吧，我再给你个台阶儿，你让那个孕妇离开豆腐庄就好，怎么样？不行。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挡我的财路就不要怪我了。

0: 你小子混得不错嘛，啊，马马虎虎吧。
1: 去年这个时候，你们龙王帮十几个小弟在我这儿闹事儿，好像有你吧？
2: 有他，被大哥踩着脑袋直叫爷爷那个嘛。
0: 是我，刚才看了你的身手，脱胎换骨了。

0: 在哪儿练的呀？带上枪了。好南哥不怕你，
1: 我又不是来要你命的。我只要你把那个女人交给我，
0: 不可能。别说是你了，就算林隆清来了，我也不给他面子。
1: 我早就不在鲁王帮了，你也不用看林隆清的面子。
0: 浩南哥不做没有准备的事情，我知道。你跟那个红头婆拍过拖，但是已经分了。别告诉我她是你老婆，说也没有用。浩南哥真是厉害，难怪大家都说浩南哥是全兴州办事最稳的。连我和他拍拖过，你都知道。但这都是以前的事了，别提了，丢人呐。
1: 知道丢人，你还来救他？
0: 我不是来救他的。
1: 我是来救你的。什么意思？
0: 浩南哥不做没准备的事情，你就没查出来我为什么会跟他分手啊？
1: 为什么？
0: 被叶鹤鸣抢了。
1: 谁？<笑>
0: 你这瞎话编的也太冤了吧！不是他，我至于跑路吗？
1: 我也不服气啊！躲出去这大半年，一直在练身手，就是为了要亲手报仇。不过现在都无所谓了，人为财死嘛。既然有人出钱给了浩南哥，那我就不和你抢了。我只希望，让那个红头巾死的时候，别太舒服了。我心里面的这口恶气，出不来。走了。
0: 等等。
1: 你不是炸我吧？
0: 有没有好处？我有必要炸你吗？干完活赶紧跑路，万鹤堂人多势众，惹不起，只能躲。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这个我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掌

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佩服。
1: 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0: 杨忠，
1: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0: 哦，对对啊！
1: 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个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0: 啊，是啊，是啊，是。
2: 吃的再香，施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3: 对，这边是北，
0: 这边是北。
3: 对，
0: 李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3: 对，在那会儿读墨读，
0: 墨读，墨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墨读，
3: 墨读。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墨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那墨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2: 白登山往北50公里，就是绵延的明长城。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它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旗帜两端。而大同作为边关重镇，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
0: 在您的书里边，反复地提到，比如说枢纽啊、走廊啊，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怎么用这些关键词来形容它？
1: 所谓的走廊地带，它实际上就是各大生态板块的界面。咱们通常所说的大家熟悉的什么辽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啊，以及长城阴山走廊啊等等，这些它们都是农牧之间交界的界面。大同刚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的位置。东西向呢，咱们看明长城，大同就在长城沿线，这东西向这肯定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同时南北向呢，很重要的一个往北走的枢纽点也在大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文化在互动，说那些地方的历史是最迷人的。
0: 你们家一直都住在这个古城里头？
4: 今年住65年。
0: 65年了
4: 啊！我活65了。
3: 这是一个巨大的佛教寺庙，这边就是这个天主教堂
0: 啊，
3: 几乎是正对着，就是那个清真寺。对，然后清真寺的隔壁是纯阳宫道观。
5: 1、2、3、4、5，有两个
6: 西方的人呢。
3: 对对，
0: 你看高鼻梁呢，
5: 对，这肯定要打仗嘛，没有妨碍他的文化交流。
0: 王院长，你还得给我找吃的呢。最后一张，1、2。
2: 要进一步了解山西风物，施教授认为太原应该是更重要的一站。
0: 这是五一广场，这就是迎泽公园。在太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叫路的肯定都是南北的，叫街的肯定是
3: 东
0: 西的。我没说错吧，师傅？
6: 对的。
3: 迎泽大街是东西向的是吧？
0: 对，你就知道我对这儿的熟悉的程度。
3: 对。
2: 位于太行吕梁之间的太原盆地，地理上和大同有明显差异。
7: 小朋友，这叔叔长得黑吗？
2: 那么，具体到饮食

0: 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当地顾问建议我一早去一个古玩市场转转。真的是古玩市场啊，卖菜。圆圆，地道的太原人，也是我今天的向导。
1: 哇，这个市场，
2: 真的是老城区，油麻麻花，麻麻花，油喷一下特别香。
1: 麻麻花是葱的花是吧？
2: 野葱的一种花。
1: 我看到那个鲜的麻麻花了。
2: 有的有的。不是，这种的不是麻麻花，酒花。
1: 就差点露怯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好，十一。
1: 十一种粉条。
2: 您看看这边的。
1: 这都是粮食了。
2: 对，粮食了，五谷杂粮。
1: 这个为什么叫熬汗油啊？
3: 人家油米嘛，是那玩意儿熬起来成米油啊。
2: 容易出米油。
1: 我也不懂。
4: 您不是陕西人。
1: 我是北京的。你也是来旅游。
4: 对。
1: 来旅游能逛农贸市场是高级旅游。
2: 是。
5: 收摊了，收摊了，快到，抓紧时间啊！收摊了。
2: 要收摊了是吗？
3: 收摊了。
5: 收摊了啊！来。
1: 我忘了拍粉条了，我去拍张照片，马上回来。我从那边走。
0: 这个早市汇聚了山西各地食材，也能看到本地的饮食构成。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似乎没有发现。天刚亮，柳巷已经排起长队，店家直播也准时开始。
6: 我们当地老板娘在买了一个特产醋啊，朋友们。
7: 哎呀，等了半个多小时。
8: 老太原人，
9: 他一年他就要吃这么几桶了啊！
0: 大家早起为的是购买散装的头道醋。我的朋友老曹是河南人，来太原做厨师，深知醋的重要。
10: 两个多的，
11: 两个，
12: 几个？两个，
11: 40块钱。
10: 好嘞，
0: 130。所谓东辣西酸的西，说的就是这里。高文琪也说，山西的每一道面都提前给醋预留了位置。

岂止是面，山西菜肴更离不开醋。按曹厨的介绍，用醋的种类方式也有讲究。酿造不到一个月的新鲜醋可以直接入口，清爽宜人，适合做凉菜。酸度更高的陈醋大多用来热烹，搭配白糖熬成浓稠的糖醋汁，趁热挂在酥脆的炸鱼上，一口上头。

要说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菜，必须是过油肉。它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炒肉片其实很像。挂薄芡的里脊先过油，再入锅爆炒。山西过油肉的不同之处在醋上。第一遍锅底醋，烹烧深入肌里，平衡油脂，煮味。出锅前淋第二遍锅边醋，生香。陈醋遇热，尖酸消解，只留下厚重的焦香，肉片丝滑弹牙。

0: 醋在山西饮食中的地位无可撼动，甚至有美食家说醋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但石教授不这么看，他觉得山西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地理区位。
1: 一般是后面只要一放个地图，石展老师就自动说话了。
2: 首先你得点菜啊才行。在唐朝的时候，东京洛阳，西京长安，还有一个京北京，不是咱们今天这北京，李世民他们家起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太原。之所以太原这边做北京，就在于山西这是一个经略中原跟草原两方同时能够整合起来必须的一个，我称之为帝国之药。对帝国来说，山西是帝国之药，而对山西来说，太原是山西之药。
1: 从我们整个摄制组，我们都觉得被你的一段话感染了，就是说山西是
2: 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动机啊，
1: 对，
2: 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对、
1: 对，
2: 北边山西大同需要大量军粮，你得把东西运过去，整个这个过程，谁近水楼台，谁一定最容易把这个生意机会拿到手，于是晋商就以这种方式崛起了，帝国的安全需求，然后整个它的这种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当地的民风等等一系列东西综合在一块儿，有了近代的天下第一商帮。
0: 以代运粮草换取食盐贩卖权，山西商人依靠晋南的盐池积累巨量的财富，影响逐渐扩大，足迹纵横欧亚大陆。
1: 好像大家对山西人有这种特别固有的印象，你看扣老心儿，一个呢就是机灵，一个呢就是抠门。这个山西人的财富观，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具体的分析。
2: 晋商他们走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商品运输起来都是非常艰难的，你要穿越大漠、戈壁、草原，第一风险很大，第二利润并不高，必须精打细算，他的生意才能做得下来。
3: 日升昌票号距今年正好是200年的一个历史。
1: 有什么优惠活动吗？没有促销吗？
0: 在博物馆里，我们只能看到晋商留下的遗痕。但有些东西至今保留在山西人的生活中，我要带石教授去看看。
1: 就在督军府的旁边，他们做的叫庄菜，山西菜里很重要的分支。
2: 为什么叫庄菜？
1: 庄菜实际上就是晋商有钱了以后，有了院子了，
2: 一个大庄子，
1: 风格是不一样的
2: 啊，
1: 是占有式的，稀有。比如说乔家院子，腐乳都要从北京
2: 来，
1: 炸丝香菜要四川的
2: 啊。那像山西这边有晋商，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嘛，会形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会卷出来这些精细的做法吧。
1: 是的，是的，庄菜就是结合了这种奢华、讲究、排场之外。突出了在地性，他要用当地的一些东西。
4: 辛苦了，曹厨。
1: 啊，这是
5: 给咱做了一个五台山的豆腐丸子。
4: 哦，
5: 摘菜的元素。
1: 甚至都有羊肉味了。
2: 这是不是里边放了一些羊汤啊？
1: 这里边真的没有羊肉
5: 啊，它叫素高汤。
0: 卤水老豆腐碾碎重塑，豆子味儿十分明显。曹叔说，肉香其实来自一种蘑菇。五台山北坡，海拔接近3000米，这种蘑菇只在白露时节短暂出现。直到几年前，科学团队才开始研究它。人类喜爱蘑菇，并不完全出于营养，而是被它的鲜味

0: 白茉莉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正是这道菜肉味的来源。
1: 坦蘑它的鲜的那个程度是不能看桌对面的人的，就这含情含情脉脉的。
2: 鱼子酱炒小米，
1: 怎么还上鱼子酱的呀？
2: 是，这不是鱼子酱吗？其实它在当地来讲，人们把它认为就是黄土高坡上的鱼子酱。
0: 小米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谷物之一，在山西人的三餐中十分常见。然而，落在庄菜师傅手里，它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先蒸熟，再冷冻，吸水糊化的淀粉被冰晶挤压破坏，

0: 解冻后的小米内部凝胶结构更加无序，预热再次膨胀，质地更软，竟然有了粒粒爆浆的口感。
1: 我跟你说的太多，你这影响你判断了。你应该先吃，
2: 等我吃完之后再评价。
1: 对对，
2: 这么弹啊！
3: 这真是寒，
1: 你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2: 从没吃过这样的，还是跟小时候吃那小米饭完全两回事，
1: 是吧？小时候吃小米饭很难受，是吧？
2: 对呀、啊，
1: 很辣。
2: 这确实好吃，它这葱这个味道也香，
1: 服了吧？
4: 真香、啊。
1: 还有这一次，我特别想让导演找一个老菜。就是现在就是很难找到这个老菜了，我到现在都没吃过。我们叫高端餐饮也好，叫 fine dining 也好，它是经常被用到的。我们的祖辈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
0: 不过让施展教授留下遗憾的那道老菜，后来真的被摄制组在太原以南4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高粱在孕穗期如果感染一种叫黑穗病的霉菌，不经打理，后果就是颗粒无收。但只要找准时机，染病初期的穗杆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直接生吃，口感绵密，味道甘香，还有淡淡的优雅气息。

今天这种食材被全世界高端餐厅追捧，称作天然黑松露。其实山西人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0: 象最深是小米做的那个，像鱼子一样。当然，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我昨天吃那小米做的跟鱼子似的，特别好吃。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吃鱼子呢？
1: 鱼子得多贵啊！你说昨天的饭吃的叫
0: 快感，
1: 快感，嗯。
0: 但是儿时的记忆，那是一种幸福感，
1: 幸福感，
0: 对，幸福感里面要掺杂。

0: 着某一些这种酸楚啊，这个悲伤啊，掺杂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就是你怀旧啊，这个什么思乡啊等等，就是类似那种情绪掺杂进来。此时它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个状态，但是那种反倒是有幸福感的，可是它跟快感是两回事儿。
1: 告别施展，我继续寻找风味。
2: 原来老厂的房子是吧？60年代的。哦，哇，你喂麻雀啊？给你拿一个枣。哦，
3: 我也吃。
2: 哦，爷爷批评了。
1: 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施教授口中的食物幸福感。本地一对父子说好要带我吃早餐，这种叫头脑的食物，据说出了太原就很难吃到。
2: 但是你看当地人有多喜欢。
4: 咱们到哪里啊？
5: 到那边
4: 找找桌子，
6: 找找吧，
5: 找个空位子，
4: 找个空位啊。
1: 头脑我之前吃过，应该没吃明白，但老冯父亲的故事却感染了我。
4: 就是说起头脑来啊，就我父亲，他已经80多岁了，得了这个应该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了啊。他也喂老人一吃的时候，那他突然的就嚎啕大哭，也没有其他的表现啊，就是不停的哭。我们给他拿纸巾擦眼泪，然后他一边吃一边就像个小孩在那抽抽搭搭的那么个，吃其他东西都没这个感觉，只有吃头脑嚎啕大哭。我这时候就强化这个认识了，就这个人的这个味蕾啊是最牢固的记忆，当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唯有舌头忠实的记录着你过去的一些生活。
2: 这更像是羹，不像是粥。
4: 哎，对了，
7: 反正我们这代人，我们30多岁的吧，大概几小时候绝对那是一提就跑了，肯定吃不了。
4: 酒香药香都在里边，还羊肉的香味儿。好多外地人确实头次尝的时候他是不习惯的。
1: 同一种吃食，父子俩的评价也不一致，让我对这种太原传统食物更加好奇。蒸熟的面粉加上羊肉、淮山、莲菜、黄酒，可以说充满了直白的滋补暗示。口味是神奇的个人化系统，我决定

0: 考会将于明天开幕，与会专家在遵义同仁实地考察，深入了解美丽贵州建设实践案例。
1: 健全长效保护机制，强化科技赋能，我省持续推动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
0: 鼓楼是文化地标，也是邻里会客厅，赵兴侗寨将党建融入鼓楼意识传统，探索村寨治理新路。
1: 电影四度热映，线上线下双线飘红，引观众热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在同仁万山，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2026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全国异地搬迁后续扶持正从稳得住迈向能致富的深水区。当开发式帮扶成为关键词，如何让群众手中的技艺变成生计，让指尖的创造对接市场？日前，记者走进同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看到了一个答案。
3: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同仁万山望家社区，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3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
4: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3: 望家社区是同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阳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4: 有一天，何书记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3: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社区党委书记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全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5: 苏许市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甲代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倾斜。
3: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如今，这里已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
4: 这个是当天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子就像一个披肩。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老爸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3: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 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
6: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

0: 这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1: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五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
2: 我们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的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1: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8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
3: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这样的
4: 收费吗？
3: 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我们都欢迎。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旺家社区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力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
5: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啊，就好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的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1: 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来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6: 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将于明天在贵阳召开。7月4号到5号，来自国家部委、国际组织、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与会专家，分别在遵义、铜仁进行实地考察，深入了解美丽贵州建设实践案例。
7: 遵义考察团首站赴仁怀市茅台镇，调研红缨子高粱基地及茅台制酒车间，探寻贵州酱酒的绿色发展路线。随后，在赤水河流域实地了解矿山修复、水土保持及珍稀动植物保护工作。得益于全链条系统治理，该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连续4年稳居长江流域前列。
8: 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好的做法，加深了我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9: 贵州在两山转化的路径上面也积累了很多的特色经验，赤水河的流域治理形成了一个协同治理机制，为其他地区国家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案例。
10: 生态与经济和人类社会之间的交相赋能，互为增值，双重红利，和谐共荣，我想这16个字就是贵州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点探索出来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底层逻辑。
7: 铜仁考察团深入了解生态茶产业、民俗文旅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助推经济发展的成效，实地调研世界自然遗产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
11: 铜仁全域以生态账户这种方式把整个生态产品的价值做了完整的定量化的梳理，充分地利用它的自然禀赋来推动这个特色产品的生产，要把减碳固碳和经济增长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贵州将来成为整个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里头的贵州样板。
12: 全球每5杯抹茶中就有咱们铜仁的1杯。梵净山生态鸡蛋年产48亿枚，仅大湾区每7枚生态鸡蛋中就有铜仁的1枚。优良的生态环境是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相信将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国家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0: 发挥重要作用。
1: 近期我们跟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发展中心共同启动的鲲鹏人才项目，期待能够跟梵净山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2: 世界自然遗产地贵州梵净山森林覆盖率达97%，拥有野生动植物超7900种，是黔金丝猴、梵净山冷杉两大旗舰物种的全球唯一栖息地。近年来，当地通过全域生态修复、全民参与管护、科技精准赋能等举措，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质效持续提升。在位于梵净山生态缓冲带的铜仁市印江县金场村，护林员田茂雄正穿梭在山林间开展巡护工作。在梵净山保护区，像田茂雄这样的专职护林员还有100余人，除了日常巡护值守外，林地修复、入户宣传都是他们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梵净山保护区全面升级智能化管护体系，目前林区全域布设500余台红外相机、91套视频监控、5套无人机智能监测系统，在实现网格化、智能化监测的同时，也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数据支撑。
3: 通过长期的监测，我们能够实时掌握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物种数量、分布范围的波动。比如，针对黔金丝猴栖息地廊道建设和生态修复，都是依据监测结果做出的。
2: 生物多样性既要靠有效保护，也需要科学繁育。黔金丝猴数量稀少，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为了保护该种群，梵净山黔金丝猴研究中心持续升级人工保育繁育技术，繁育周期从3年一胎缩短至2年一胎。黔金丝猴人工繁育个体数量从7只增至13只，野外种群数量增长至850只左右。此外，当地还对同样被列为濒危物种的梵净山冷杉开展种群摸底、人工繁育等工作，
4: 攻克了人工繁育技术难题，培育了人工苗1200余株，其中120株幼苗已引回原生地，野外存活率达80%，丰富了梵净山冷杉的野外种群数量。
2: 栖息地是野生动植物生存的基础，为保障黔金丝猴安全迁徙，印江县在公路上方建起一座高4.5米的空中树桥，作为生态廊道。目前，铜仁市已在江口、印江、松桃3县累计建成7条廊道，形成了46公里的廊道带，为野生动物新增了295平方公里的活动空间。为更好地推动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铜仁还编制了《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协调规划》《梵净山区域国土空间规划》以及《梵净山区域69个村庄规划》，统筹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通过一系列举措，如今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植被恢复面积约3000公顷，生物多样性治理面积约2660公顷。铜仁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项目入选全国山水工程典型案例，并列入我国首次发布的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公报2024。
3: 我们将始终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健全长效保护机制，强化科技赋能，以更加科学系统的手段保护好梵净山的生态资源，坚决当好梵净山生态卫士。
5: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礼品县肇兴侗寨，仁义礼智信五座鼓楼不仅是文化地标，更是群众议事说事的邻里会客厅。当地将党建与侗族传统鼓楼意识民俗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民俗赋能、群众共治的村寨治理新路。
6: 在肇兴侗寨信团鼓楼，一场如何提升暑期旅游服务的议事协商会正在进行，党员干部、乡贤、村民等围坐一起，就交通疏导、市场秩序、景区安全环境等主题共商共议，
7: 把道理讲透，把方案摆开，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比如去年我们旅游景区周边的环境整治，就是通过我们鼓楼议事会统一意见来解决的。
6: 肇兴村依托仁义礼智信五座鼓楼，划分出5个网格党小组、32个基础细分网格，153名党员全部联系到户，构建起村党委、网格党小组、党员联系户的治理体系。每名党员都挂牌亮明身份，群众有事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对收集到的问题实行台账管理，半截一件消耗一件。
8: 经营难题呢，都能摆在桌面上一起讨论，矛盾少了呢，邻里的关系就更和睦了。
9: 存在

0: 市区变好了，游客体验感提升，我们经营户的生意也更稳定，真正实现了工资共享。
1: 把党建引领与乡村传统治理智慧结合起来，盘活我们在老调解、经国监督、青年志愿等本土力量，开展政策宣讲、环境整治、文旅志愿服务等工作，让群众成为治理的主角。
2: 同时，当地还推行动态积分管理制度，村民可以通过志愿服务、文明经营等获得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积分还与评先评优、文旅分红直接挂钩，充分激活群众自治内生动力。
3: 这段时间积极地参与村寨的卫生清理和文旅的志愿引导，攒了80多个积分。今天在积分超市兑换了洗衣粉、洗衣液等一些生活用品，我们大家都特别支持。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党建加民出加积分治理模式，细化议事流程，坐实积分激励，盘活本土力量，让鼓楼议事常态化、规范化、时效化，持续激活动在基层治理新动能。
5: 立足山地禀赋，深耕特色产业，贵州着力培育一批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特色农产品品牌。镇宁丰塘里作为全省重点打造的地方特色水果产业之一，种植面积超20万亩，综合产值今年有望突破37亿元。眼下正值丰塘里盛果期，一颗小李子如何串起几十亿元的甜蜜大产业？来看报道。
6: 我是在那边收这个丰塘的，每一年都来，一般就是从5月份就开始过来，待到丰塘的结束大概有40多天。
7: 郑前是来自四川广安的丰塘里客商，他所住的酒店离丰塘里交易中心步行不到5分钟，从酒店往返中心的这条路他已经走了10年。
6: 收果是早上才新鲜咯，首先是看品质，也还有果头啊。今年嘛，目前收的有1万多斤了，一般是重庆啊、成都啊这些，很好销的。
7: 丰塘里的单价按品质划分，每斤10几到几10元不等。虽然价格不低，但每年鲜果季都能吸引到2000多名外地客商，也带火了当地的餐饮和住宿。
8: 5月中旬开始到7月份就比较火爆，一直都是满房的状态。老顾客的话，订房一般都是1个月起。
9: 酒店每天4000多，餐饮一天的话，营业额7000-8000左右。
7: 板乐社区紧邻丰塘里交易中心，近几年来已入驻餐饮近30家，酒店15家。
9: 丰塘里带动了很多人，我们家从一开始的2层，现在我们修了6层。餐饮啊，这2个月弄好一点的话，可以抵过外面1年。
7: 丰塘里的带动效益显而易见，而要持续做强产业，就要严守品质。今年镇宁自治县首次引入智能分选设备，实现糖度、颜色、重量、果品内外品质一扫即知。
10: 一天一个分选功能，只能分选200到300斤。那通过智能分选，一天8个小时，预计能够分拣4到6万斤。通过这个设备，糖度是可以做到无损检测的，效率是大大提升的。
7: 当地还创新推行地标溯源码与质量合格证二码合一，消费者扫码即可追溯每一箱水果的来源。
11: 今年二码合一，它通过扫农产品合格证这个码，就可以知道产品到底是不是合格的，到底有没有农药残留。通过扫溯源码，也可以知道是不是我们的核心产区。
7: 今年镇宁丰塘里鲜果总产量预估7.7万吨，为确保果子运得出、运得快、运得鲜，这家物流公司投入了400名员工、18辆支线车、10辆干线车、2架货运专机，全力保障丰塘里外运。
12: 今年的产量上涨，揽收的这个量呢，每天都会在原有基础上啊增加40%的，今年能够突破的100万件。贵州省内以及都是相邻省份，我们基本上承诺是24小时必须到客户手上，远一点的省份呢，也就48小时。
7: 目前，镇宁县共培育涉及丰塘里的经营主体700余家，绿色有机出口果园备案及欧盟标准认证面积突破3.08万亩，产品远销东南亚。今年，镇宁丰塘里综合产值有望突破37亿元。
2: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上映以来，票房与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吸引超过540万人次观众走进影院。
7: 许多观众被影片的细节处理和表达方式吸引，有网友说，电影年轻化的表达浮化到极度写实，细节拍得极具质感。还有网友说，导演用冷灰色调与暗黄火光交织，拍出红军被围困的窒息感。子弹火星在水面晃动，战士泡白的脚踝，死攥缰绳的手指，这些克制的细节

0: 让台词砸进心里格外有分量。不少自媒体影评人点赞电影的叙事结构，表示影片兼顾宏大战场与小人物温情，双线并行格外动人，无数细碎情节让冰冷的历史拥有温度，含蓄又有深意。线下的观影热潮持续，观众走进影院重温四渡赤水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影片的精良制作与动人剧情收获广泛好评。
1: 看的时候是挺激动的，我也哭了。今天
2: 四渡颠覆了我对红色历史电影的固有印象，全程看的震撼且非常入戏，全程都在赤水罗山关这些真实的历史旧址取景拍摄，瞬间就懂了当年四渡赤水的地形复杂和凶险的处境。
3: 一开篇就抛出来一个悬念，再慢慢的回溯战斗过程，哪怕我们都知道历史的结局，依旧看得惊心动魄。影片双线交叉，鲜明的对比，能够让我们观众直观地感受到红军胜利的必然性。
4: 战争场面十分硬核，爆破、枪战与近身肉搏非常真实激烈，硝烟与厮杀极具视觉冲击力，还原了战场的残酷，看得紧张过瘾。
5: 特别是战场上的画面很有冲击力，给人带来很深的沉浸感，枪炮音效立体逼真，代入感很强烈，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一马由贵州数据显示，电影四渡上映至今已有超50,000人领取票根免门票权益，3.5万人领取票根消费券，直接带动线下消费1600多万元。票根引流效应覆盖省内各大景区，截至7月2号，仅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凭票根免门票入园游客就已超1000人。
6: 贵州首个标准化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瓮安港云中港试运营已满半年，依托乌江黄金水道，这座智慧港口以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优势，正成为钱货出山的全新水路大动脉。走进瓮安港云中港码头，智能起重设备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作业，中控系统全程智能化管控，大幅提升货物装卸运转效率。
7: 自2025年12月16日开港运营以来，已有20余家企业选择与我们合作。截至目前，云中港码头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900余个，涉及产品有沉淀硫酸钡、工艺盐等，主要发往国内重点物流港口城市。
6: 目前港口已开通常态化固定班轮航线，每月5号、10号、15号、25号准时发船，货运服务更加规范稳定。
8: 瓮安港云中港区试运营以来，周边许多企业都在选择水路运输，水运运价仅0.15元每吨每公里，其中长江干线更是低至0.03元每吨每公里，降本效果十分显著。
9: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李威、张侃、韩伟等19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7月6号至2026年7月10号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1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关注影片四渡，邀请主创团队分享影片创作历程，解读作品承载的红色精神内核。
11: 由省教育厅等单位指导制作的红色思政舞台剧《蒙九零》近日在黔南州荔波县上演。该剧生动再现了荔波籍革命烈士蒙九零投笔从戎、征战南北的光辉一生。福彩圆梦音乐小站公益活动近日在铜仁市石阡县举行，活动为相关小学捐赠电钢琴、直播设备等物资，还促成了与高校的线上定点教学协议。
9: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今年54岁的廖维碧，从他记事起，身边就有一个恐怖的身影，让他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从那时起，他就暗下决心，绝不让悲剧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身上重演。但30年前，悲剧却再次发生。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又是谁让他担忧了30年？
1: 我叫廖伟碧，今年54岁，我来自重庆。我找我大儿子，怕我大儿子学坏，我一定要把他找到。
2: 为什么大儿子会学坏呢？怎么回事？
1: 从我小时候说起吧，我在2岁的时候，我爸爸把我背到一户人家，他们家里只有2公婆，也就是现在我的养父养母。后来我就在他家里面生活，但是我在他家里面天天看着他两个，3天2天打架，3天2天骂架。后来大一点还是那样，我就知道了，养父是个赌鬼。
2: 赌鬼？
1: 对。后来有一次，我去看他把家里面的那个稻谷、米、肉全部拿去卖了去赌，他还砍人家的竹子，偷人家的小菜拿去卖，卖了又去赌啊。有一次我中重病的时候，我爸爸就是养父吧，他说：“廖伟斌，你今天煮早饭啊。”那个时候我都发烧了2天了，但是我还是起来煮，跟他们煮早饭。我做了一半了，我就吐得不得了，我头也痛，我就去睡觉去了。我养父回来了，抓着我就打，你去死吧。当时的时候，我想我养父养母这么狠。后来我养母把我拉到医院去治，检查出来我是急性肝炎，也就是烧成急性肝炎了。
2: 哎呦，
1: 住了2天，我养父说住不起，那么贵，回家。听那些说偏方能治，就不由我住吧。
2: 拿偏方治？
1: 对。
2: 但舍不得花钱，想拿钱再去赌博去。
1: 对。你不知道我那种滋味，为什么我那么苦？我想我去找我亲生父母去，我就边走边哭，边走边哭，终于找到我妈家了。后来我养父找来了，廖伟斌，你跟我回去，我养了你这么多年，算起来多少钱给我？你不拿钱给我，把你全家杀掉，你跑多了活是跑不着庙。天哪，为了我一个人，我全家都活不了，我就跟他回去了。
2: 你这养父真够凶狠的，
1: 无恶不作，没法形容他。
2: 什么时候结的婚啊？成的家呀？
1: 在我85年的时候，我就生我大儿子了，我大儿子叫蒋光军。86年我生了小儿子了，叫蒋光富。那个时候我这样想，我这两个儿子

0: 是我好好教育出来，好好培养出来，我再也不像我养父那样学坏了，
1: 对，
0: 当流氓。但是在三岁的时候，养父嘛，他看到我两个儿子，他就跟我大儿子抢去。我心想这样跟我抢过去，我的大儿子会不会学坏呀？
1: 他会教的坏吗？
0: 他肯定了，这个小孩子就是家庭的培养出来的，是什么人就培养什么人出来。后来有一天，他拿到一把树叶，把那个树叶分成一堆一堆的，他说妈你要这堆，我要那堆。他说哦，我赢了。我说谁？你在哪儿学到的？他说我看见爷爷跟他们赌博，我养父打牌去赌博，就是那个牌，就那一堆的，你一堆我一堆，看谁大就谁赢嘛。
1: 哦，等于养父带着这小孩也还去赌博去。
0: 对，我当时我就这样想，完蛋了，我的大儿子学坏了。我想要哪一天我找机会我就把他抢回来，我不准跟他给他。没想到时间不长，我养父就带去丢掉了。
1: 怎么回事？
0: 在89年11月29日，他带到街上去卖红薯。中午的时候，我那养父说：“廖伟斌，君君丢掉了。”我说：“他都能找到路回去啊，怎么会丢掉呢？”我不敢相信。那天下午找了一个下午找不到，我就每个星期都去问一下那个派出所的人。我说：“我君君丢掉有没有消息啊？”没有，都没有。整个家好像天塌下来一样。我老公就到处天天去问问这里问那里，还是没有消息。回来他就倒到床上就睡觉，就气得哭，什么事都不做了。后来我老公就打工去了。我还有小儿子啊，我在家里面我就必须把我这个小儿子看紧一点了，防备我这个养父时时刻刻的防备他。
1: 想把这小儿子带走吗？
0: 我那个养父还不甘心。有一天我在家里面喂猪，他走到我那院坝里面来。廖伟斌，你为什么不去找君君呢？我当时我一听我就生气，我说谁的好，谁了犯了我人生了，在你家是流氓，说不定卖到人家还好呢，人家说不定心里把他养的培养成人才了。哇，当成这个他听见我这样说，抓着我就打。他说这个你有儿子，你有想头了，搞得我没有下场，我要把你这个小儿子杀掉。哇塞，我当时想到这个话听了，我赶紧把门关上，背着我小儿子就跑。他就到他家去拿把刀。
1: 啊，真拿了个刀？
0: 真的拿了刀。我看他拿刀我吓死我了，我背着我儿子就跑，跑到我们邻居我那个表哥家。我在家里面大概躲到有一个半小时吧，我现在肯定走远了，我就准备等我亲生妈家去。走到一个山坡边，我看见我那个养父在另外一个山坡上还在转来转去，还在转来转去拿把刀，
1: 还找你呢。
0: 还在找。他那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1: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长时间呀？
0: 那个时候我小儿子就10岁了，就上学了。后来我就进了深圳一个工艺厂，我就在厂里面住，一面做事一面在问那些工友，你们那些地方有没有买娃娃的，有没有捡到娃娃的。基本上我们厂里面300多人吧，基本上我都问过，他说都没有，但是我不放弃。在那个时候我就加班家里住，做那些工艺品嘛，很细的切下，把那些树叶用那个胶带缠，有些是多缠一点的，就是5厘，有些1厘，一天就只缠到1000多条、2000条了，做下来一天也能挣10多块钱吧。一个月订单多，你可以挣那个4-5百块钱；要是这个月订单少，说不定也就是只有那2-3百块钱。我这个两个二指头跟个大指头，这人嘛，这个跑啊很大的。当时在缠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只要你一不缠，你停下来了，这两个手啊痛得要命，痛也要做啊。就拿那个胶布就那么缠一圈，这个手也包起来，就这样的又继续缠了，不迟到不早退不请假，每个月有18块钱那个奖金。
1: 但是很辛苦吧？
0: 辛苦，再苦再累我瘦，我坚信我把我这个大儿子找到， 小儿子。

0: 在家，我每个月都是两封信，教育我小儿子，你要好好读书，别去拿别人的东西啊，别像要养父养那样，抬不起头，
1: 别染那些恶习。
0: 对。
1: 现在和你养父还有联系吗？
0: 我养父在2002年死了，后来我小儿子嘛，就考上了大学，我就在厂里面就打工，打了10多年嘛，我想在挣点钱嘛，找大儿子嘛，现在就跟这个大儿子存一点钱，要是找到大儿子了，说不定没买房子支持他吧，帮他做个首付也行啊，有7-8万块钱吧。
1: 廖大姐，今天你是一个人来找你大儿子的吗？
0: 小儿子陪我来了。
1: 好，来，我们欢迎一下廖大姐的小儿子。小伙子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啊，大家好。
1: 来，请坐。哎，我一看就是个文质彬彬、学业有成、一表人才的一个小伙子。你今天多大了？
2: 33岁。
1: 现在做什么工作？
2: 做的高压供电，现在是电力调度员。
1: 成家了？
2: 已经成家了，已经有2个孩子了。
3: 廖维碧边打工边找大儿子，为了不让小儿子学到养父的不良恶习，他始终对小儿子严厉管教，但同时也不忘把心里的阳光和正能量传递给小儿子。
2: 我今天是跟着我妈妈一起来找我的哥哥，哥哥给我留下的唯一的一点印象就是他拿棍儿的样子。我那会儿很小，村里面小伙伴一起在那个水泥的那个坝子上面玩那个推搡的游戏，然后有小伙伴推到我了以后，我就记得哥哥捡了个棍儿，然后站到我前面指着其他小朋友说，这是我弟弟，谁也不准推他。那个时候我就能感受到，哎呀，有个哥哥真好。妈妈从哥哥丢了以后对我管教就更严了，教我说要争气，不要去拿别人家东西，不要去赌博，不要当败家子儿，没事儿不要去街上闲逛当二溜子，就连吃东西也对我要求特别严，没有经过爸爸妈妈允许是不允许接受的，哪怕就是爷爷给的也不能吃。妈妈担心我像哥哥那样去被爷爷给哄走了。我记得有一次我5-6岁的时候，和村里面的小伙伴去偷摘人家的樱桃，然后晚上也不敢回家，妈妈半夜才给我找回来，找回来也没有打我。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妈妈去给我买了一大袋樱桃，然后妈妈跟我说，不要去拿别人家东西，你要是想要啥靠自己劳动，这样的吃了才放心。
1: 所以在方方面面，妈妈都是劝你，让你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2: 对，
1: 所以才能培养出你今天这样一个大学生，然后有这样好的工作、好的家庭，有了你今天的你。
2: 对，上大学的时候，我也去妈妈干活的地方去体验了一下爸爸妈妈的苦，也看见妈妈他们一边打工一边找哥哥，特别苦。大学毕业以后，我就把妈妈接到我上班的地方来了，也让她就逐渐逐渐的心态也放平缓了。但是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看见爸爸妈妈他们的遗憾了。我们家每次团圆的时候都少一个我哥哥。2015年的时候，我就去宝贝回家做了这个寻找哥哥的登记，我就想知道哥哥你到底在哪里啊，我们家都已经等你30年了，我也希望你像爸爸妈妈期望的那样能争气，不要学坏。
1: 廖大姐，你说你一定要找到大儿子，是你怕他学坏？
0: 对，我在我那个养父营长大的，我怕他在外面他的养父养母惯着他。
1: 你是怕再有养父那样的人把你的孩子带坏？
0: 对，我也希望我儿子成才。
1: 来，陈局，
4: 当年这位母亲被他的亲生父母送给

0: 给他亲戚抚养这个行为，应该讲他这个亲生父母是不负责任的，他这个养父是无恶不作，然后养父对你不好。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向公安机关求助。如果是养父对孩子有虐待的行为，这个可以依法追究他的相关责任的。不会做事孩子被家暴被虐待，我们国家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1: 好，谢谢陈局，谢谢。保安大姐，
2: 其实这个妈妈呢，我感觉可能是那种生活环境对她造成了一种心理阴影，她觉得可能这种生活得影响到她将来她的这两个孩子。你对孩子的提醒很及时很必要，也是让儿子呢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是说有一些小毛病啊也得到及时的纠正，现在变得如此优秀。所以我就想你不用有那种心理阴影，无论今天我们找到还是没找到，其实你应该相信自己大儿子。我们也希望你今天能心想事成，找回一个优秀的大儿子。
1: 如果今天能找着，最想对大儿子说什么？
3: 说，君君，对不起，妈妈没有把你培养成人，妈妈对不起没教育到你，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我希望你像弟弟一样成才。
1: 好，廖大姐，让你的小儿子陪着你，我们一起加油。来看一看等着我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有请。
4: 廖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出生于1985年，1989年的10月29号在和爷爷去街上卖红薯的时候被拐，失踪地点是重庆市的荣昌县。您的儿子是圆脸、单眼皮、大嘴巴。整理完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5: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网站进行贴子比对，但遗憾的是一直都没有消息。直到今年2月，网站忽然接收到一个叫杨君君的寻亲帖子，帖子中提到他出生于1985年，4岁左右和爷爷出去卖东西被人拐走。我们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但发现双方提供的失踪地点出入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马上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6: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帮助其进行采血，并将血样数据录入到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中，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4: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咱们坐过去，我们慢慢给您讲，您得知道儿子过得怎么样。
1: 弟弟也一块搀着妈妈，来来来。
0: 我们是在山东济宁市找到的大儿子蒋光军，他对自己的原生家庭，对自己的老家还是有一点点记忆的。咱们还是让儿子自己讲一讲。
2: 对于小时候的事情，在我脑海里就像做梦一样的，记忆中只记得我是和爷爷生活的。家里有一头牛，但是我对爸爸妈妈的印象不深。有一天爷爷带着我去集市卖东西，然后后来就被人拐卖走了。
0: 其实在君君心里啊，他一直都觉得这些画面是他的梦境，所以他也不是很确定。后来长大了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就觉得自己应该不是这一家亲生的孩子，于是呢就开始在网上发帖，在2019年去采了血。
2: 妈，我给你汇报一下。
1: 对，说说。
2: 我不赌博，也不吸烟喝酒，也不偷也不抢。好，我很努力的工作，也平时也很勤俭节约的。
3: 能家没有？
2: 我成家了，2013年我结了婚，而且有一个女儿，5岁了，还有一个儿子，
3: 我终于有好报了，
2: 2岁了。我在农村也翻盖了房子。
1: 哎呦，真好。
2: 还在县城买了自己的房子。哎呦，
3: 没有辜负妈的希望，终于我两个儿子都成才了。
2: 给你讲一下我的绝活。
1: 绝活，绝活，说说。
2: 我在上海开吊车，盖了10几年了，一个月可以挣15000-16000。
3: 我终于我儿子有出息了。
2: 十几年的工作，练就了我一个绝活，可以开着吊车吊一瓶水往酒杯里面倒，
3: 太厉害了，
2: 基本上不傻的。
3: 就是说嘛，我的儿子最聪明的。
2: 也可以吊着一个鸡蛋，把它放在竹竿上面。
3: 我知道，
2: 很稳很稳的。
0: 鸡蛋放在竹竿上，很厉害的，
3: 了不起啊！
2: 这多年我也教了10几个徒弟。哎
3: 呦，太聪明了，我就说嘛。
2: 以前念过高中，虽然没考上大学，但是我现在还在自己报了成人自考，我想圆我们大学梦。哎，
1: 真好。
0: 高不高兴啊，妈妈？
3: 高兴，我非常高兴。
1: 我问问廖大姐，廖大姐，你觉得儿子是不是个人才？
3: 是，我两个儿子都是个人才。
1: 好，
2: 以后我和弟弟一起照顾你。
0: 好。
3: 我的好儿子啊，妈妈有好报啊，终于到了。
4: 30年含辛茹苦，望子成龙，廖维碧终于找回了大儿子。令人欣慰的是，儿子很争气，没有让妈妈失望。阳光总在风雨后，祝福他们一家人今后的生活，天天沐浴着阳光。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

0: 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3: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4: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啊，
1: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4: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

0: 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

0: 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

0: 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满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3: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3: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 五劳七伤往后瞧。

0: 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了，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9: 属下发现有人偷偷在族长的汤药当中加重了猪黄的分量，让良药变成了毒药。
10: 谁给你的胆子竟敢谋害族长？

0: 科技展上有人偷了展品，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我是坦克手贝塔，快把你偷的石板乖乖的还回来。
2: 这几个字我见过，是古蜀文。我们赶在蒙面鼠之前找到这个地方。
1: 这是谁干的？谁在那儿？
3: 不用谢，下次可别这么犯蠢了。
2: 等等，你该不会是……
1: 你是
2: 海盗？
1: 果然是你干的。
3: 我干了什么？我只是偶然路过，发现你们在这里乱打乱砸。看到没，这叫紫烟菇，如果被没礼貌的家伙随便从地里拔出来，就会释放孢子，让它产生幻觉。
2: 孢子
1: 都是幻觉？把书盒交出来。不是你放的吗？
3: 我就不该救你，我好不容易才收集的草药，谁知道全浪费在你俩身上，还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1: 你也海盗还会救我吗？我才不信呢，有什么阴谋尽管放马过来。
3: 阴谋？别自作多情了，我现在没那个闲心，不想跟世俗的你们扯上关系。没事赶紧走吧。
2: 你这是在
1: 种蘑菇？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个闲心呢。
3: 父亲，如果放着不管，紫烟菇会继续释放孢子，对其他生物不好，知道吗？如今这岛上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的掌上明珠，像你贝塔这样的凡夫俗子是不会理解的。
1: 好吃的。看着不错啊。
2: 贝塔，
3: 是我最最心爱的露露，不能吃。
2: 露露可不。
3: 多可爱。
1: 喂，你是不是想让他吃了我呀？
3: 露露说你不好吃。
1: 你都养了些什么怪东西啊？
2: 是这样的，海盗，你最近有没有见过可疑的老鼠来过岛上？
3: 可疑？你们倒是说说看，还有比你俩更可疑的吗？
1: 喂，我跟舒克怎么可能比他？别！
2: 这是蒙面鼠想偷走的石板，上面画着你这座岛的地图，你有什么线索吗？
3: 藏宝图？我在岛上这么久了，怎么可能有我不知道的宝藏？
1: 你就这么给他了？
3: 这是？来。
2: 他真变了？
1: 我不觉得，就凭这个，我才不要信他呢。
2: 先看看他能带咱们去哪儿吧。
3: 就是这里。
1: 这里面好像有什么事儿呢？
2: 好像是什么装置。海盗，以前你听到过吗？会不会是我们之前遇到的蒙面鼠
1: 在里面设置了陷阱？
3: 难道这个岛上还真有其他人？
4: 你用坦克把这里炸开。
1: 什么？
4: 如果确实是那个什么蒙面鼠在我的岛上捣乱，我饶不了他。
1: 看我的！呼叫臭球，驾驶航母来找我们。
4: 好，我马上出发。
3: 这都是什么？

0: 你认识这些字吗？啊！地震、预测、倒计时。
1: 地震！
0: 古代的老鼠在研究地震。嗯，
2: 看起来是。他们研究出了预测地震的设备，看设备上的图画和装置，似乎和位置有关系。
1: 那这个地方，
0: 这是这座岛。
1: 糟了，赶快离开这里！
0: 什么声音？我头好疼啊！地震要开始了，快趴下！

0: 没事吧？
1: 太咸了。
2: 我的悠悠、香香、兰兰和豆豆，
1: 你说花盆里的那些怪东西，
2: 你懂什么？我在他们身上花了多少心血？他们是我的一切。
1: 嗨，你这是气送子。
0: 我帮你捡回来了。
2: 露露，你安全了。好。